0: 哦，
1: 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0: 哦，难
1: 具体
0: 怪呢。
1: 名字我就不说了哈。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慢病重在于养。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所以说不能养，呵呵，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0: 意见不统一，各有
1: 对。
0: 各的想法，是吧？
1: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哎，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0: 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吧？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是吧？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说慢病重在于养，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去治疗啊？
1: 对。
0: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1: 对，
0: 对不
1: 还
0: 对
1: 是这命最重要。
0: 呀？
1: 那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那都给烫焦了，
0: 对呀，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1: 对。
0: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是吧？这时
1: 对，
0: 候可能
1: 得
0: 作
1: 让
0: 为
1: 你
0: 家属来说得做个
1: 签
0: 抉
1: 字。
0: 择，对吧？但
1: 对。
0: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1: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
0: 对
1: 住
0: 呀，你
1: 了。
0: 得保命为先呢，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得去积极去治疗啊？
1: 对，
0: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 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突然间，哎，它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1: 对
0: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1: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对呀、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也不用再瞎折腾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0: 他感觉应该都用了。为啥？要不他怎么能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1: 长啊，
0: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的快，
0: 哎，他讲究是速度，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 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得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呢？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呀，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啊，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 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

0: 天，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
1: 嗯，
0: 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呀，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
0: 哎，
1: 啊，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
1: 嗯，
0: 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4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4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4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
1: 嗯，
0: 但
1: 对。
0: 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4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3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3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得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是
0: 对，
1: 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不
1: 控
0: 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2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呢，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

0: 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儿，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演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
0: 永
1: 难了，
0: 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啊，来说这个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你
1: 呗。
0: 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1: 这
0: 养生到底
1: 对。
0: 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儿，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直白点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那这
0: 养
1: 个
0: 生
1: 话题也太
0: 很
1: 大了，
0: 大吧？是不是大？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
0: 可
1: 气，
0: 以这么讲，对呀。
1: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1: 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0: 是吧？
1: 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0: 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0: 当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啊、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啊。所以才告诉我们说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 如果没有这元阳

闻讯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

0: 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1: 嗯，
0: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
1: 嗯，
0: 哎，再就是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瘀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 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

0: 关节寒湿冷痛，甚至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嗯，保卫的呗。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啊。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这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
1: 嗯，
0: 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

0: 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 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啊，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啊，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 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哎，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了？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是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哎，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 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得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0: 嗯，
1: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党人，
6: 木西人，
7: 蒙古人，金边混，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0: 看辽西，
3: 看辽西。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 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喜欢攀岩呢？而在我们锦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攀岩的好去处。其实呢，对于这个攀岩运动爱好者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甚至呢是参与的。那么在9月13号，今年的辽宁义乌吕山第9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启幕了。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有攀岩比赛区，还有攀岩体验区两个核心运动板块。你看这多好啊！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竞技和大众体验都有啊，可以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哈，比如说什么趣味打卡呀、互动小游戏呀，还有休闲体验呢等等啊，参与感是非常足的。参赛和游玩的群众可以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吕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当中感受户外活动的活力。另外呢，这个乡村体验区啊，也是烟火气十足，比如说有什么特色窑烤啊，还有本地农家风味啊，这些呢都已经亮相了，游客市民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尽情的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的魅力。一到了秋天，有很多的文旅的项目我们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攀岩的活动哈，那么下面这个采摘活动，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呢？北镇呢，作为2026秋季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北镇的福果采摘季已经启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份，覆盖长辛店、大市、富屯、鲍家，还有罗罗浦等乡镇片区，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展演呢、采摘体验，还有越野赛事、书画摄影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并且呢，已经发布了5条秋季北镇采摘的精品线路，联动20多家商户发放了消费礼包，可以让丰收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咨询啊。那么在这儿也再次重复一下，您可以咨询的这个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当然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696。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您对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熟悉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发送这样的关键字。有什么关键字呢？你看，比如说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就可以直接弹出这个二维码，还有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了，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互动，感谢陆普镇老师啊一路的点赞啊，并且呢也送来了这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的收听收看。那并且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进行互动。

前两天呢，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句非常浪漫的话，他说九月的风一吹，辽宁的秋天就有了颜色。这话说的真的是太有诗意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在咱们辽宁一到秋天，不只是有漫山遍野的枫红，还有一大片从大地深处漫上来的浓烈到发紫的红，那是盘锦红海滩的剪蓬草，是辽河口湿地最骄傲的告白。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别犹豫啊，您呢就可以以红海滩为中心，把盘锦最鲜活的红、最美的蟹、最古朴又活力的叶都装进您的相册里。在这一路，红滩、芦苇、稻田、古镇，就好像是一串被秋天串起的珍珠，等你来拾。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就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的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非常的方便，不然你可能真的会走断腿。那穿搭方面呢，建议您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尤其是女士，您可以穿着长裙唐装更加的出片。临近傍晚呢，我们可以把踏霞漫步留作日落点，红草配芦苇逆光显得特别的鲜。穿搭当然一定要避开大红色啊，防滑鞋呀、啊、还有驱蚊水呀、啊、防风外套啊，这三件您一定要带上。就在红海滩的背后是全世界最大的芦苇荡，红滩绿苇，在这儿你会看到一目观两海，双色一重天的奇观。当然了，您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比如说你要是去自驾的话呢，你要直接导航什么呢？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再强调一下啊，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千万不要只是搜红海滩风景区，那这两个定位呢可能会差出10万8千里呀、啊。看到了任我行，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出发前呢一定要记得查潮汐，退潮的时候呢滩涂裸露，剪红草红的是最完整的，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那又是另一番的红海碧波的景致。下午3点之后入园，光线最柔，拍人是最美的时候。光是有美景没有美食怎么行呢？河蟹、河蟹豆腐还有辽河鱼虾，那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点上一圈儿，一定要感受一下辽河渡口的螃蟹宴，人均上下100元左右吧，嗯，您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了。那么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有老照片、旧船模、老渔网，还能够顺带看一下辽河渔文化，不会额外的耗时间。吃完之后，您可以回市区逛一逛广厦艺术街，整条街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比如说百年切糕、鹤香巧娘、老布新作。那么这里呢还有尾艺馆、茶馆，都可以发发呆。整条街呢，您可以逛1.5小时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广厦到黑风关驾车大概是9公里，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公交呢是10.8公里，50分钟。那我们也可以为夜场留好余地。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么夜晚的盘锦啊，那就是放飞了。黑风关古镇盘锦版的大唐不夜城4A级，全天有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着您玩。重点呢是晚上7点的时候，1600度的非遗大铁花，漫天星火炸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绝对来值了。想拍照的，红灯笼一挂，古装一穿，随手就是古风的大片儿。这里的红啊，红得惊心动魄；这里的夜亮得流光溢彩；这里的蟹肥的让人忘记减肥。来盘锦可以看这片世界的奇观，走一走红色的海岸线，在黑风古镇的星火下许个愿望，让辽宁的秋天住进你的记忆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的统一时间，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您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还有呢，豆豆现在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沈阳干的是真漂亮，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做呢？话说呢，是有一位网友坐火车路过湖南衡阳，但是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却喊话了沈阳，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衡阳站台上美味的湘菜口味盒饭被乘客一抢而光，听说呢沈阳特别听劝，于是呢就直接喊话沈阳文旅了，说沈阳站的站台咱能不能卖点沈阳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鸡架、老司机面条，你绝对拿得出手啊。这一番美意岂能辜负呢？一句随口的喊话，沈阳文旅真看到了，并且立刻回复：您好，收到您的用心建议，非常感谢您的美意，我立刻与铁路部门协商，欢迎您来沈阳。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整句话从您好开始，一直到欢迎您来沈阳，每一句停顿全都用了一个感叹号，算下来整整5个感叹号，加重了回复的诚意。那这种诚意呢，又引来了网友的大量的建议。你看，比如说有人讲，哎，整点沈阳大饭包也行，好吃好拿。还有说整点沈阳西塔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更好了。这个许愿池里的公共讨论氛围好像是春江水，就这样长流不断了。你看这一点特色美食啊，嗯，可能带不来多少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微小的期许背后却是大众对于一座城市的认可和信任，那也是旅客的心心念念，这个真的怠慢不得呀。你看，当一位旅客路过衡阳，他为什么会喊话沈阳呢？这一南一北说明网友心里有你。从根上说呢，沈阳听劝的品牌效应自是源头之水。沈阳文旅呢，把宠粉当事儿办，沈阳站站的改名，小河沿早市增加行李寄存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增加休息座椅，小事儿不小办，网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如果说喊话没有回声，那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再喊了呀。喊的话没有掉地上，提的建议不白提，哪怕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认真对待每一个声音，及时应和，本身就是以真诚对待信任，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自然就不断念儿了。其实呢，不管说对于哪个城市啊，都是一样的，一两的真诚大于一吨的宣传。诚意的分量体现在你对我有期望，我对你够真诚，没有套路，不扯闲篇，说的是喊话，其实就是自己人唠嗑。社交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大圆桌，大家商量着来，没有自己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你没想到的，我提个建议，你的建议可行，我就赶紧记下来，倾听加回复，形成了一个良性闭环，一个闭环再加另一个闭环，春江水泛出了圈圈的涟漪，那就活了。

所以你看这个发展文旅事业是不是就好像是对山歌一样，那边唱来这边和，工作呢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切口，见作风，见精神，把民生放在心上，第一时间真诚的回应政务服务，就有了成色，有了温度。即使有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认真答复。当信任遇见真诚，您说是不是好多事儿都好办了呢？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那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勇这位朋友送来了很多的玫瑰花啊，还有尾号7743这位朋友送出了礼物，加油呀！感谢您，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直播间，还有农业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也期待呢，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给豆豆留言，针对今天所说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来说一说。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感谢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老虎的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谢谢。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有的朋友呢，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买来了一种大虫子来吃啊。这孩子呢，一边这个用手摸着这个虫子，然后呢，嘴里吃着这个虫子啊，龇牙咧嘴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吧？真的就是，如果说要是以我哈，我是不敢摸也不敢吃。主要是我觉得从这个触觉上啊，甚至从视觉上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太爱了，据说他非常的好吃，特别的香。现在呢，就是一斤啊都得卖到几十块钱。那它呢可以取丝，重生呢还能油炸，那名里面呢带个蚕字儿，但是可不是说咱们这个大部分人熟悉的那种家蚕啊，不是那种就是细细小小那种家蚕，古人叫它野蚕，其实呢，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坐蚕，也叫立蚕、绿蚕。绿色的其实也不只是有绿色的啊，因为它是以这个坐树为食，到了大蚕期通体绿。

色，阳光下呀那是晶莹剔透。怎么说呢，其实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爱。它的皮肤呢也不只是说有绿色啊，它是五彩的。为什么说它是五彩的呢？绿色的是青皮，它还有黄色的叫什么，叫方山黄啊，蓝色的叫娇蓝，红色的叫鲁红。你说这名儿，你说听着啊多好听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色素缺失的白化的个体啊，还有介于白色和各色间浓淡不一的个体。那么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呢，黄色系可能跟这个类胡萝卜素有关，蓝色呢跟胆绿素积累有关，那么常见的绿色呢，据说呢是这两者的共同的作用啊，这黄加蓝嘛，它就变它绿了。这个座咱们说这个个头它可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它要翅膀展开的话呢，可以达到13厘米，那是多大呀，是不是？它属于大蚕蛾科，而家蚕呢是蚕蛾科，一字之差，但是分类上完全不那么回事啊，这两者的故事也完全不一样。家蚕呢，它有数千年的驯化史啊，虽然古人呢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座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呢，它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偶有采收利用。那么山中树上如果说结有大量的野蚕茧，那会被当作是祥瑞的征兆，这是古时候哈，祥瑞的征兆啊。上报的官员呢可能还会得到帝王的奖赏，那比如说什么呢，洪武28年山有野茧为蚕，群臣表贺。那么到了明代的中叶呢，山东地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人工养殖技术，又在清代传到了不同的省份，但是从即将孵化的虫卵到成茧的这个阶段哈，座蚕呢仍然是放养在露天的座林里，而不是说像家蚕一样可以养在室内靠人投喂。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最为实际的点就是它能吃吗？啊，它怎么吃啊？扎不扎嘴呀？跟大家讲，不只是说幼虫能吃，蛹和已经去了翅的成虫都能吃。那么几乎重生的每个阶段都已经被吃货盯上了。7月份养秋蚕，蚕农买入春蚕茧种，等座蚕破茧羽化，雌少雄多，留够交尾用的雄性，那么多出来的这个羽蛾呢就可以泡什么了呢，雄蚕蛾酒，这个熟吧，大家都很熟是吧，他们也可以炸着吃烤着吃。那么成虫的口气呢已经退化了，无法进食，那么在交尾结束和产卵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走向死亡，所以呢它又成了一批食材。羽化破茧慢，没能够赶上集体配对的那就是另外一批了，尤其是腹中还有未受精蛹卵的雄蛾，那么据说嚼起来口感很独特，是很受到推崇的。那么这个座蚕卵快要出蚕的时候呢，蚕农就会把它们挂到座树上，要小蚕自己爬出来找吃的。初期呢是黑皮啊，从20开始换上彩色的皮肤。蚕场里的座树一般被修剪的只有1-2米高，哇，方便劳作嘛，对吧？那么在幼虫成长的阶段呢，蚕农会时不时的来匀蚕，比如说哪个地方这个蚕过密了，那就挪另一处。那么如果说整片的蚕场都饱和了，那匀下来的4-5厘的这个幼虫呢，就是大青蚕啊，就可以吃了。虽然毛乎乎的啊，但是都是无毒的刚毛，挤出消化物之后呢，就能够下锅炸了。嗯，成品呢，好像就是狼牙土豆似的。那么到了9月，50末期的幼虫陆续吐丝结茧，印象当中呢，获蚕取丝，哎，这才是养蚕的主要目的吧，对吧？但是实际上啊，咱们说到这个座蚕蛹，早都已经是比茧更为紧俏了。咱们这个辽宁省啊，年产座蚕茧5万吨，也就10%。是用于缫丝，就是用于制作的，剩下的90%都吃了，供不应求啊。2023年的时候呢，创下了每公斤
每公斤啊76.22元的高价。像超市餐馆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大个头的蚕蛹，那其实呢就是做蚕蛹，不是家蚕蛹。刚化蛹还没有充分发生硬化，带着绿的神仙蛹口感是最好的，那么在产区外呀几乎买不着。你看，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大青蚕、神仙蛹、黑蚕蛹、羽蛾这四种虫态凑一块儿，那么就是当地如今一道价格不菲的名菜，叫四世同堂。而这一切的开始呢，有可能啊，它就是某位蚕农为了不浪费各个环节多余的做蚕，灵机一动而来的。还是那句话，您会去尝试这道菜吗？您敢吗？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的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郑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啊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这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膝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 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尽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0,000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滑囊炎啊、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 而我们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和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氢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氢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好味，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氢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氢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氢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氢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氢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正式氢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式氢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式氢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 3秒钟入穴，3分钟洗手，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唤醒，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蒙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曾氏青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曾氏青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曾氏青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曾氏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

0: 调和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增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增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 三十天让细胞更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三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春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春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2: 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3: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春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春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2: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3: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春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春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2: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世清长春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春膏，真正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哎，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曾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 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

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正是青龙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整。

0: 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增湿清肿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增湿清肿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增湿清肿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个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0: 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增湿清肿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增湿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到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

0: 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
1: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呢，糖尿病、足了病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0: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灯氏星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儿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0: 那是结果呀，是真应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脚趾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他年纪大了，就得该是我照顾他了呀。现在是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曾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仪呀，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 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石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石清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石清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整石清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整石清溶解酶30天的时间，它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呢、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整石清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呢、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呢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整石清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颗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整石清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哎，我现在呀、啊、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1: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着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整石清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1: 啊、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1: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1: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1: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又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1: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照顾好了。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1: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的怎么在这治的呀？这是啊，
3: 这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郑老师，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啊。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3: 是，所以说呀、啊，我一听你讲那个郑世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啊、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是自个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整根本没人管的，
3: 都是格骨格。
1: 嗯，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 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3: 哎呦，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整式型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整式型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三大突破：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式型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整式型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式型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那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式型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式型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3: 哎，钟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儿，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10: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4: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10: 小品一锅出，先来听下江南，
4: 表演者李豆豆、胡博等。
12: 乾隆年间，乾隆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留下了一段段奇闻异事，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3: 皇上，
14: 皇上，
13: 皇上，
15: 哎，你别叫皇上，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要想一个低调的名字。
16: 那叫您刘波如何？
15: 这名字也太高调了。哎，算了算了，还是简简单单的叫朕龙四爷吧。总之，别耽误朕吃好吃的，离朕远点。
13: 哎呀，可是皇上，以您这气质混入人群当中很难不跟丢啊。
14: 跟丢了咱俩怎么办呢？
13: 就是你说这你
15: 跟丢了，
13: 你去那边找。
15: 哎，
13: 皇上，
15: 皇上，
13: 皇上，
17: 哎，这一天天的也没个客人，生意还怎么做呀？
13: 是啊，掌柜的，我这工钱
17: 这事儿就先不聊了。
13: 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17: 哇呀， 来人了，快快快！
15: 小二，来碗素面。
11: 好嘞，素面一碗。
18: 素面好嘞。
11: 面好了，客官。
15: 预制菜啊。
11: 掌柜的，这又挂什么呢？这是？
17: 听说皇上又微服私访了，要是能来我们店里给咱提个字儿就好了。
11: 妈呀！就那大傻皇上，他来了有啥用啊？
17: 你是啥也不懂啊！我跟你说，上个月皇上就去真味阁吃了顿饭，现在那儿大排长龙。上周皇上在街角买了串糖葫芦，现在那糖跟葫芦跟棍儿分开卖。哦，
15: 预制糖葫芦。
17: 昨天晚上皇上去那怡红院找那皇上。哎，
11: 你喊啥呀？
15: 怡红院这个可是谣言啊！
11: 什么谣言呢？我看这乾隆爷呀，一天他就没啥正事
15: 儿。那皇上一天可忙了。
17: 他忙啥呀？一天就爱下个江南。
11: 是。
15: 哎，他那可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啊。
11: 我看他就是好溜达，他嘴馋，他这人就。
15: 那也是因为这民间美食好吃啊。总之不管是谁，你们也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11: 我当面我也这么说呀。
15: 可不就当面说呢？
11: 不是咋的呀？啊，那皇上是你爹呀？你搁这一句一句给我对付。
15: 我爹还真当过皇上。
17: 妈呀，他是不是喝多了呀？千万别给他上酒啊！
11: 不是，酒蒙子几点呢？喝成这样呢？这怎么回事？哎，
15: 这面好吃啊！此面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被我找到，此面真乃人间美。哎，
17: 干嘛呢？
11: 不是你干啥呢？这是让你写的吗？这是让皇上写的。
15: 那我告诉你，我
11: 小二，你等会儿吧。哎，客官，您看您吃点什么？菜单拿来给朕看看。朕掌柜的，
17: 平常心啊，咱们正常一点。哎，
11: 好了，菜单就在那儿呢，
13: 这菜单上的各来一份。
17: 没问题。
13: 这怎么还跪下了？
11: 感觉您就不是一般人，看着啊，
13: 被认出来了。哎呀，那我就不瞒着你们了，告诉你们，我乃当今圣上。哈哈，哎，怎么不高兴吗？
11: 哎，高兴，
17: 高兴，
11: 高兴，高兴，高兴，哎，
13: 不高兴吗？
15: 开心，开心。
13: 低调，低调。
17: 主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您私服微访。
11: 微服私访。
17: 对对对，那个微上私访。
11: 下去。
17: 我给您拿壶好酒啊。
15: 哎，小二，刚才你不是有话要对皇上当面讲吗？
11: 啊，对，皇上，我说那个，你看咱家用清场吧，我给这酒蒙子给他撵出去。
13: 不必，朕喜欢与民同乐。
11: 听见了吧？一会儿笑着吃啊。
15: 跟谁交流啊？
13: 全拿瞎子们一扫光了，这不是？
15: 哎，这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一个皇帝，这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是抹黑我们皇上这个行业吗？
13: 胡行啊。哎，兄弟，介意不说话啊。哎，我这个什么问题吗？我这个
15: 你问题大啊。吃饭的时候啊，背挺直了，
13: 挺直了，
15: 大大方方啊，
13: 大大方方，
15: 昂首
13: 昂首，挺胸。
17: 你就再来吃，让皇上恕罪。
15: 谁非踢我
13: 啊？他也是没有见过皇上，想和朕多点接触嘛。
11: 恶心。皇上来我家吃饭，我俩还没舔呢，你先舔上了。
15: 行，我看看你们怎么舔的。来，
17: 皇上您快坐吧。哎，
11: 皇上菜来了，您慢用。
15: 有种回宫的感觉。
17: 怎么样，还合您胃口不？嗯，
11: 不错。
17: 快记下，梅菜扣肉皇上赞不绝口。
13: 好嘞。
17: 这个呢？嗯，
13: 一般。
17: 西湖醋鱼赞不绝口。这个呢？红烧猪蹄赞不绝口。
15: 绝口了，他没说话
13: 呀。我这都没尝呢。
17: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要了？
11: 是啊，掌柜的，咱就别影响皇上吃饭了。
15: 怎么一直影响？
11: 小二，哎，客官，菜单何在呀？给朕呈上来。
13: 你是皇上？哦，
11: 聪明啊，你是怎么看出来朕就是皇上的呀？ 掌柜的，你快过来，我有点懵了呀。
17: 哎呦，客官呐，不好意思啊，您能不能上别处吃呀？我们店里有贵客。
19: 贵客？什么样的贵客能有朕这个皇上贵呀？嗯，
17: 皇上？
11: 哎，他说他也是皇上。
15: 小二啊，快给我来把瓜子儿。
19: 你说你是？
20: 你说你是？那我
15: 你刚才是不是想跪来着？
19: 朕狡猾了，
15: 你可真是狡猾呀！
17: 这皇上您没事吧？
11: 您也消消气，皇上。
15: 掌柜的，我跟你说啊，他是假的，
19: 你才一眼假呢。我
15: 有趣啊，有趣！你说这二人到底谁才是真皇上呢？我怎么这么期待呢？
11: 不是，你能别添乱了吗？我一会儿再给你添把瓜子儿啊！哎，
15: 江湖传言。说皇上每次微服私访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枚玉佩，谁有这枚玉佩谁才是真皇上，你们谁有啊？
17: 那这玉佩长啥样呢？
15: 这个玉佩嘛，就长这样。这下你们应该
11: 小偷啊，贼你是
15: 啊
11: 你！
15: 不是皇上，快看看这谁的呀？这是
17: 不是你偷谁的？你自己说呢，算你自首了。
15: 不是，这就是我的，
17: 这是国家的。
15: 你这么爱国，我不怪你。好好好，江湖还有传闻，除了这枚玉佩，皇上还会随身携带。一把折扇，
11: 惯偷啊你呀 啊！什么你都偷呢？这一天呢，这
15: 不是你什么都敢抢？
11: 我看看还偷啥了？
15: 养
11: 什么呀？这是啊，这
15: 别
11: 传国玉玺，
15: 大胆！
11: 这回彻底确定了，
15: 你终于确定了，
11: 掌柜的，他不是小偷，你是神偷啊你呀！这传国玉玺都给偷来了，
15: 你是不是
19: 就这人？一看偷感就重着呢。
15: 我什么？
17: 哎，这样咱俩一人照顾一位，这样不管谁是真的，对咱都有好处。
11: 有道理。
15: 不什么？你把玉玺给我。
19: 小二，
11: 没时间。
19: 小偷，你去招待一下。
15: 你把玉玺给我。
19: 怎么？你们就要小偷来招待朕吗？
15: 你把瓜子给我。
17: 真要崩溃了。您的意思是说，您也是皇上？啊、
19: 皇上不是我，
17: 吓我一跳。
19: 那还能是谁？
11: 妈呀，那这屋里可多了呀！这算你有仨呢，
15: 四个。
19: 你怎么证明你是皇上？
21: 证明朕身份的宝物前两天被偷了。
17: 该不会是传国玉玺吧？
21: 对对。你怎么知道？
11: 就在这儿呢。那原来您是真皇上。
21: 原来他们真相信。
15: 我傻子才信呢。
11: 皇上，这神偷我给你抓住了。
21: 好，神偷的事儿暂且不提。掌柜的，赶快给朕来碗面。
19: 假的，假的。真皇上怎么能就吃一碗面条呢？还是御制的。
15: 真皇上怎么就不能只吃碗面条？
21: 当然不能。
15: 这面特别
21: 好。你凭什么吃皇上？你吃
17: 面条。好了，
21: 朕就爱干口碳水。
17: 这样吧，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各位皇上请坐，咱们一个一个慢慢说，好不好？这样，您先说。
15: 朕没什么好说的，朕自己知道朕自己是什么身份，而且朕是进来之后第一个说自己是皇上的。朕劝你们两个人赶快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过。
19: 前置位发言没有任何有效信息啊。而且。朕觉得一号位的皇上气质非常糟糕，朕还想盘一盘其他的朕怎么说，反正朕是好身份，过。
21: 全场唯一真皇帝哦！我跟你们说，我是全场唯一真皇帝。在两个前置位发言这么阳光的情况下，我还坚定地跳我是一个皇帝的身份。老板娘，我这太做好了吧？我要不是我出门喂马车撞，
15: 哥们儿，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贴脸了？
21: 不能对话啊、哦！尊重游戏规则啊、哦！你闭嘴啊、哦！你也是哎啊！哦过
17: 要发言的吗？
0: 我这边民进民以下身份过。
15: 好，那莫志伟发言。
0: 哎呀，就别莫志伟了，这哪有你的位置啊？现在呀，
3: 对，大刺客驾到，通通闪开！
0: 有刺客！
3: 我不要呀！皇上，我今天就是来刺杀你。
0: 你刺他干啥呀？他长一脸头发，怎么可能是皇上呢？
17: 这边倒是有仨皇上，
3: 有眼无珠，他们三个明明就是顶替皇上过来蹭饭。真皇帝在这儿呢。
15: 罗侍卫，
3: 臣在。嗯，你在叫谁啊？
15: 你大白天穿个夜行衣，是怕朕找不到你吗？
19: 皇上好。你是怎么看出来微臣的？
15: 朕六下江南，你一直跟随，光凭你这浓眉小眼，朕便能一眼认出啊！
19: 臣罪该万死。
15: 罗侍卫，你竟然要刺杀朕？
19: 皇上，那是因为您太爱溜达了。我啊，你每次一出来溜达，宫里就胆战心惊啊，所以这老太后才出此下策，让我把您吓回宫去。您看，这刀都是纸糊的，您。
15: 就因为这啊？
19: 当然还有微臣的一点点小私心了。哦，微臣是四川的，那个江南的菜一点都不辣，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我想吃火锅，我想吃火锅啊，皇上。
15: 罗侍卫，你心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整这死出呢？
19: 全错了。
15: 好，那便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朕不慎遗失了几样物品，你速速找回。哎，
0: 在这儿呢。哎，
3: 找着了。
19: 皇上，
22: 饶命啊！
15: 如果是皇上，定然无法饶恕你们。但我只是龙四爷，今天来这儿，只是想吃碗面而已。
19: 还跪着干什么？起来吧！啊，
15: 说说吧，为什么要冒充皇上呀？
19: 四爷，我这实属无奈，我是真饿呀，我单纯就是馋。
23: 四爷，我今儿就是来干口碳水的，我今儿放纵日，我是。
19: 您饶了饶了我们
23: 认罚
19: 呀！
15: 认罚！哎，好，那我便罚你们替我搜罗天下美食，回禀于我。
19: 啊，行，但是我们这个团队他不能师出无名啊，皇上您给我们赐个名呗。
15: 既是搜罗美食的团队，你们团就叫美团团吧。妈呀！
19: 好啊，您放心，找美食
22: 美团团够了。
15: 小二，哎，这字儿我能写完吗？哎，
0: 您写，四爷。
15: 依我看，这人间的烟火才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啊！
0: 谢四爷。
15: 罗侍卫，哎，这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咱们接着走吧。
19: 皇上，您还想上哪儿啊？
15: 当然是去吃火锅。
19: 吃火锅？
15: 吃火锅？
19: 吃火锅？不好了！
15: 郭侍卫，何事如此慌张啊？
24: 宫里出大事了！
15: 什么事？如此的大惊小怪。
24: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19: 快哥，
17: 四爷，
19: 火锅。
0: 今天真是荒谬的一天呐。
4: 影视明星出演小品的可不是少数啊。
10: 今天是柳岩跨界与宋小宝搭档《爱情不外卖》。
25: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
1: 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2: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1: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从。你是哭是笑呢？
2: 赶紧把外卖送了，
1: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2: 看来这是真的了。
1: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2: 剪刀。
1: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2: 水果刀，
1: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2: 窗户，
1: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2: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2: 我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2: 我不是了，这个。
1: 再见。看。
2: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5星好评啊！
2: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2: 5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
5: 你赶紧走吧。
25: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5: 这里不需要你了。
25: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5: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25: 你
5: 不需要
25: 我，
5: 你走吧。
25: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5: 我是
25: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5: 我没。
25: 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5: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25: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5: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25: 五星好评。
5: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25: 不是你去，我看着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5: 你走吧。
25: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的。
5: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你干嘛？
25: 别
5: 撒手！
25: 别动！哎，
5: 我绝不放过他！
25: 你动！
5: 我不放过他！
25: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5: 我没动。
25: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5: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25: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5: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25: 还我想象太丰富。
5: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25: 不是啥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5: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25: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5: 哎，别，哎，别老跪了。
25: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5: 我太惨了。
25: 你怎么惨？
5: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25: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5: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
2: 什么叫做被抛弃。
25: 看，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2: 你太逗了。
25: 惨不惨？
2: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25: 哼，
2: 爱情多重要呀。
25: 我也经历过。
2: 信吗？
25: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2: 真的？她白不白？
25: 比我黑多了。
2: 那她长得好看不？
25: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她。哼，有一次，正赶上她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羞辱，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2: 啊！好厉害！
25: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6: 绑树打的，
25: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2: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啊，
25: 到后来，他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他还是依然残忍地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2: 又黑又惨。
25: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2: 嗯，好多了。
25: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2: 我现在不想报仇。
25: 你给我，他就废了。
2: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25: 他练过跆拳道？
2: 嗯。
25: 不怕。
2: 啊？
25: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2: 天哪！
25: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2: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25: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2: 还有人生呢。
25: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2: 榴莲。
25: It's 榴莲。
2: Yeah。
25: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2: 嗯。
25: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2: 嗯、
25: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2: 啊，
25: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2: 啊，
25: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2: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25: 我是鸡汤。
2: 你还鸡汤呢？
25: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4: 这个高考结束了，会发生什么离奇事件呢？
10: 请听高考结束那一天，
4: 表演者刘洋、烧饼等。
7: 高考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吉普岛的好天气喽。哦，烧饼哥，哎，
8: 滚！
7: 哦，低一点。
8: 哎，昨儿高考数学第六题，你填的什么呀？
7: 我选的 C 啊。你呢？
8: 我填的六啊。没事，老师应该能猜着。 你干嘛去？
7: 我刚考完英语回来啊。
8: 高考有英语。
7: 这上午还有综合呢，你今儿都没去啊？
8: 没事，一会儿啊，我爸老肖要是问你，高考就两科，体育和数数，清楚吗？
7: 清楚了，他这么问我就这么说。那肖炳哥，我先走了啊。
8: 喂，你没事？
7: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8: 真没事，
7: 我真没事儿。
8: 甭管发生什么咱都没事儿，
7: 没事儿，我先走了。
8: 我也没事儿，实在不行，我找一个文化有限公司上班去。

0: 怎么样啊？
1: 哦，考得还不错。
0: 那就好。张成啊，坐。爸爸有话说。
1: 哦。
0: 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那有些事儿呢，爸爸也就不瞒你了。其实，可能你已经发现了。
1: 等会儿爸，我该不会是个富二代吧？
0: 对不起，爸爸没这个本事。
1: 没事。那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吧？
0: 爸爸也没有那个本事啊。
1: 那该不会是你跟妈妈的事儿吧？
0: 是我和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呢？
1: 等一下，我这高考虽然考完了，万一没考好要复读怎么办啊？
0: 你数学第六题选了什么呀？
1: 选 C 啊。
0: 啊，那不会复读了。
1: 啊，这道题这么重要吗？
0: 这些年，我和你妈虽然有感情，但是我们立场不同，所以今天这个决定，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
1: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事儿，我早就有预感了。
0: 对不起，我是卧底。
1: 我知道你是什么？
0: 我是卧底。
1: 爸，你卧底谁呢？
0: 你妈妈呀。
1: 卧底妈呀。
0: 张成，你妈妈呢？她其实是毒蛇帮的二当家，这些年我一直卧底在她身边，就是为了搜集证据，好一举剿灭毒蛇帮。
1: 爸，
0: 不用担心我，证据已经搜集齐了，但是我怕影响你高考，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啊。
1: 爸，你喝假酒了吧？你是个会计啊。
0: 我明白这件事情你很难接受，但是爸爸也没办法，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我必须回警队复命了。
1: 您要换鞋是吧？
0: 喂，
1: 啊，那是个电话吗？
0: 总部003号任务已完成，下一步请指示。是，所以说是我打错了是吧？
1: 是打错了呀。
0: 是，
1: 打错了就别跟他们聊了。
0: 骂的真难听，
1: 那就早点挂。
0: 张成啊，爸爸不在的时候，自己一定照顾好自己，知不知道？有时间我一定回来看你。那爸爸先走了啊。
1: 等会儿，你怎么可能是警察呀？别开玩笑了。
0: 张成，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
1: 我不接受啊。
2: 张成在家吗？
1: 烧叔叔。
2: 张成，我们家烧饼说今年高考就考两科，是真的吗？
1: 那数数是不是？你先不说这个了，你先说说我爸爸。
2: 你爸咋了？
1: 他说他是卧底。
2: 老张，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的？
1: 就是啊。
0: 你的纪律呢？
1: 对不起，长官。
0: 是吗？
3: 长官，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孩子可以知道真相。
4: 胡扯！如果真是这样，你干嘛拖到今天才说？高考不是昨天就结束了吗？
1: 邵叔叔，其实
2: 啊，你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呀。
1: 他哪像个警察了？他是个会计。
2: 你不相信？
4: 没事，003号到，下去，李章，到立，蹲下，握手，像警察吧？
1: 像警犬呢。
4: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会计，他的笑只是他穿的饱和色。
1: 我爸给五月天当会计呢，
4: 他每次出任务都极为的优秀，以至于他在警界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张会计。
1: 他就是张会计。
4: 所以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1: 我这怎么可能是？
4: 哎，这是信就好收。对，
1: 哎，这烧叔你也喝假酒了吧？说你电话。
4: 喂，
1: 啊，这是统一发的吧？
4: 什么？没有人
1: 啊？
4: 不应该啊。你确定吗？
1: 是案子不顺利吗？
4: 放外卖架子上吧。
1: 是外卖呀。
2: 毒蛇帮的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
0: 搜集齐了，长官。
4: 好，收队。
0: 是。
1: 等会儿，不说清楚谁都不许走。
0: 张成，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一定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还有，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替我们保密。
1: 爸，我这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5: 回来了。
1: 妈，你总算是回来了。哎，你赶紧说说我爸爸。
2: 又怎么了？
1: 他说他是卧底，说你是毒蛇帮的。
2: 哟，我说你老大不小了，老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0: 妈妈，张成，你嘴也太松了吧！长官，你在灯里藏好。
2: 长官，
6: 说到嘴松了，你跟你儿子可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2: 孩子，妈妈有话要跟你说。今天你数学第六题选什么？
1: 选 C 啊。
2: 那我继续。
1: 这是个什么题啊？
2: 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有些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毒蛇帮的人。
1: 啊？你啊什么呀？
4: 高考是今天结束啊！
2: 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
4: 干得好，老张！孩子别怕，我这就联系特战队。
1: 还有特战队？
0: 孩子别怕。
1: 爸，你这甩棍藏鞋里，他不硌脚吧？
0: 张成，今天警队和毒蛇帮，你只能选一边。
1: 我哪边都不想选啊。
2: 孩子，来妈妈这边。毒蛇帮给你买漫画，
0: 警队给你买习题，
2: 毒蛇帮给你买游戏机，
0: 警队给你报补习班。
1: 爸，你这是给我往毒蛇帮里逼啊！
0: 那就

0: 办法了，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棍快。
1: 爸，枪快。
0: 五步以外枪快，
1: 五步之内
0: 又快又准。看来这个局面我必须出手了。
1: 你不能只出手啊。
0: 长官，你枪呢？哎，
2: 忘带了，特战队马上送枪过来。
3: 孩子，帮妈妈拿一下包。哦，
1: 电话在包里吗？
0: 喂，我就多余问。
3: 我挨家呢啊，快来吧。
4: 好嘞。
0: 毒蛇帮老大要来了，这毒蛇帮听起来也不像个大帮派啊。
5: 那就看看我们谁的人来得快。
6: 谁？
7: 特战队已就位，请求闯入。
5: 批准。
7: 爆破准备。三二。
1: 我家门没锁。
7: 好嘞。长官。
1: 烧饼哥，你是特战队员？
7: 怎么可能？
1: 我就说嘛，
7: 我是特战队长。
2: 小妹，枪带来了吗？
1: 带来。爸，
2: 好嘞。
1: 张叔，
2: 多谢。
1: 阿姨，
2: 哎，不用，
1: 阿姨，
2: 谢
1: 谢阿姨，谢谢。
5: 烧饼，给总部发电报，毒蛇帮的尔当家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请求支援。
2: 收到。
1: 这还带了个电报机吗？
0: 送完毕，这次你跑不掉了。
2: 我这次不用发，我这
1: 你非得每句都发吗？我这次就更不用发了。烧饼哥，你这样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个特战队啊。
7: 什么？你不信？没事。打竹板这个真清脆，表一表英勇善战的特战队，上高山下火海。这个说毒蛇怎么赞毒蛇，这个毒蛇帮啊这个了不得，人又美又有香，万古流芳，毒蛇帮。
5: 好，兄弟守住楼道啊。
1: 爸，不错吧。
2: 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3: 哟，老烧，你这儿子可真行，还有个特长啊！
2: 是练好几
3: 回了吧？啊，咱家张成那钢琴也不错，
2: 特别提那钢琴了，落了会了都。
3: 你盯着练，
2: 我盯着什么？我一天我得上班
3: 哦，我就不上班了。
2: 你瞧你那样，
3: 我怎么了我？
2: 得亏我儿子个儿不随你。
3: 哎，你这嘴就是太毒舌，你
2: 我毒舌什么呀？毒舌，毒舌帮饶不了你。警队怕你吗？
1: 这是怎么绕回来的？
0: 孩子，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往后你就跟着妈妈安心上大学，好好读书。
7: 叫长官快点跑，毒蛇帮老大他来了，叫救援还挺悬。
8: 是毒蛇帮老大。
1: 老爷。
3: 爸。
9: 闺女。
1: 小舅。
9: 爹。
10: 姑爷。
9: 爹不。
1: 儿子。老爷小舅，你们干啥呢？
9: 别叫我老爷，叫我毒蛇帮大当家。
2: 别叫我小舅，
1: 叫我毒蛇帮三当家。那这毒蛇帮的高层都到齐了呗？
9: 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
1: 那就会被一网打尽呐。
9: 看这情况，你们是都跟他摊牌了是吧？所以这成儿刚刚高考完，你他就已经把你看一下我。所以成儿，你已经接受这一切的真相了是吧？
1: 我没接受。
9: 好吧，把我的电话拿过来。哎呀，
1: 你在干什么啊？这真的很难解释，刚才爸爸跟妈这不一个样吗？哎，
9: 啊，你们人都已经，
2: 等会儿
1: 选 C，
9: 你们人都到齐了是吧？包围整栋单元楼，别放过任何一个人。
2: 你以为我会怕吗？
9: 哼，这可不是谈判的态度吧。把武器放下，别伤着孩子。
2: 好，那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放。
9: 一二
2: 三，
9: 暗器不算武器。哎呀，
2: 你真赖。
9: 孩子，把枪拿过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工，你个废物，你干啥？交出证据，把行李给你，你就可以走了。
2: 你把行李给我，我再给你证据。
9: 交出证据，我再给你行李。
1: 爸，就把证据给他们呗。
2: 我证据在行李里。
11: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哦。
1: 那咱们玩个游戏吧。
12: 狙击手就位，从现在开始
1: 我指谁打谁。哎，
4: 让我好好想想，下一个该指谁呢？
1: 小舅，你看起来好危险呢、
6: 啊。我可太危险了、
1: 哎，是不是都很怕我？
6: 怕死了！
10: 不许动！你们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赶紧投降吧。对，
12: 问问我的狙击手答不答应啊？狙击手，威化！狙击手，
13: 狙！狙击手已经被我干掉了，掉了！
1: 掉了！小兵哥，小心啊！
12: 往后你自己吧，我有人质。
14: 放开我儿子！
12: 你放开我弟弟！
14: 让你弟弟放开我孩子！
12: 放开我的孩子们！
14: 放开我的邻居们！
12: 成儿，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吧，你总该接受了吧？
1: 我接受啥呀？
12: 那就没招了！毒蛇帮
1: 在
15: 特战队
12: 有派整。
1: 孩子，高考结束后你就是大人了，不管你选哪边，妈妈和爸爸都支持你。
14: 孩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但是我们相信你比我们强。
13: 上城，上城，不管你怎么选，我都罩着你，没事儿。
1: 爸，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14: 那就得看你妈妈的了，但是爸爸会努力的。
12: 这孩子啊，应该是相信了吧？
16: 啊，应该是，应该是。辛苦了啊，老少，赶明儿再来。
12: 辛苦啊，小少啊！
16: 高考试就考两科。哎，
12: 他没上过大学。
1: 爸，我决定留在妈妈这边了，我会照顾好她的。我知道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接受了，就算你们两个要分开了。你保重，
14: 你也保重。
1: 什么心绞痛？爸，咱们电话说。
14: 张成，爸爸以前不是一个好爸爸，但以后我会努力的。
1: 爸，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好警察。
11: 爸，您要照这么说，咱们家真是毒蛇帮。
14: 你别整了，你出戏吧，孩子。
11: 吓我一跳，整得跟真的似的。
14: 真的是这。
17: 最后是妈呀，新老师，
18: 表演者苗若鹏、酷酷的腾腾，
19: 写快点呐、啊！
20: 写完这本还有三本哦，
21: 不写完不能回家哈。
22: 大哥们，你们逼我干啥呀？这是我自己的作业，
23: 不想写是吧？
22: 啊，没有啊，就王老师已经调走了，他留
21: 调走了就不用写了吗？
22: 这么的吧。你们仨直接霸凌我吧，行吗？啊，真写不动了，我手酸了，大哥。
21: 霸凌你，
24: 首先霸凌是不对的，其次，
21: 我们怎么敢霸凌教导主任的儿子啊？
25: 雷同学，王老师拯救过我们，你是知道的啦。
20: 哎，可是现在你爸爸竟然把他给调走了，
25: 回去告诉你爸，我们指认王老师了。
22: 好，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23: 滚蛋了，雷子是吧？
22: 告诉他你们欺负我，三个大傻子在这儿装台湾腔。
20: 哇，你是不是皮痒啊你？
22: 行了，别这么说话了，听着难受啊。
21: 我有点说累了，我有点。
23: 新的班主任要来了，怎么说呀？给他点好果子吃吧。
20: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今天必须把王老师换回来，
25: 他要是敢惹我头上，我直接给他一下子、哦、我要让新班主任笑着进来，哈哈哈哈，哭着出去。
0: 请问这里是高二八班吗？
25: 是能咋的呀你妈。
23: 苗若鹏可以呀、啊，直接辱骂。你就是新来的班主任是吧？
5: 大姐，我们不欢迎你。
23: 我们只听王老师的课。苗若鹏说话。
5: 你给他一下子。
25: 给谁一下子？
5: 你给我一下子吗？
23: 给他一下子吗？
25: 有没有瞎叫你喊人大姐？哦，有比大姐更狠的。欢迎来到高二八班。
5: 听到了吗？欢迎来到高二八。你在干什么？
0: 谢谢你们的欢迎。
25: 拖住他啊！你就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啊，妈咪。
0: 不要叫妈咪，在学校叫老师。后边那两个就是你常说的学习榜样。
25: 他们两个，
6: 哇，这胶水好粘啊！
25: 我让他一辈子坐在这儿，我完全不认识啊。
7: 老师，站这么久很累了吧？请坐。
0: 谢谢。
25: 哎，你先坐吧。
6: 他先坐吧。我先坐吗？
7: 啊，对。啊，我就坐下，这个教室里没有你的位置，
0: 想坐你就坐吧。
7: 当然了，我想坐就坐，想起我还坐。
0: 好吧，那会儿上课见。
25: 老师再见，老师慢走，老师你给我妈带个好。老师，
23: 苗若鹏你干嘛呀？你他儿子啊你？
6: 对呀、啊，我们从来不怕老师的，你忘了吗？我命硬，学不来弯腰。哎妈
25: 呀！你懂不懂什么叫先礼后兵啊？
7: 你刚才也太礼了吧？
6: 什么时候兵他？
25: 来，全刀给我。哇、哦，
23: 苗若鹏要动手了。
25: 去。哎，多危险，兄弟们！万一给老师打坏了，这儿子多难过呀！
23: 你管别人家的事儿干嘛呀？
7: 他儿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哎，
25: 嘴好臭。
23: 苗若鹏，你清醒一点啊！你不想王老师回来了吗？来来来来来。这样，给你个新任务啊，去把新老师的车窗给我砸了。哎
25: 呦，我妈会打死我的。哎呀，
7: 你妈不会知道的。
25: 她会知道，放学了她就会知道。
23: 那你说怎么办？
25: 我建议卧薪尝胆啊，我们假装听话，好好读书，一直读到高考。
23: 会不会读太久了？
7: 万一考上了怎么办？
25: 考上就对了。等我们考上大学，在全班举办的谢师宴上吃完就走，不感谢他。
23: 杀人诛心啊！
8: 来，现在所有人翻开语文课本38页，来。
15: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23: 不行了，一秒钟我都坚持不了，
6: 我已经开始做梦了。刚才
25: 咱们可能有点偏科，你看看数学可以吧？
23: 苗若鹏，你说数学，我俩可就不困了。
25: 都给我起来！
6: 放学了，
23: 过年了吗？过年了。啊，老师好。
8: 哎，苗若鹏啊，哎，
7: 你跟那个新来的老师长得好像。
25: 我怎么可能长得像易老师呢？
23: 易老师，你怎么知道他姓易呀、啊？难道说
7: 苗若鹏跟雷松然是同一种人？
8: 你也是学校里的皇族吗？哎
25: 呀，不是啊。我问你们，教导主任姓什么？
8: 雷，
25: 雷松然的雷。新老师姓什么？
7: 苗若鹏的易。
25: 你脑子里有病。哥们儿，他姓易，我姓苗，一苗一苗一苗的会有关系吗？哦，
8: 对对对，
7: 瞧瞧我这猪脑子。
23: 不是，你是没打疫苗？
7: 我没打疫苗。
8: 张成，你又想打谁呀、啊？

0: 王连发，他爸都把王老师调走了，你还给他撑腰哈？
1: 你不是跟我们一样最喜欢王老师的吗？
2: 当然了，但凭你们那几招，王老师就能回来吗？不可能啊！
0: 光靠嘴说谁不会啊？
3: 雷吉，过来。
2: 我跟你讲啊，这小子立大功了，他查到新老师有一个儿子也在我们学校啊。
3: 他应该查不出来吧？哎呦，
4: 我查不出来，我爸爸还查不出来吗？根据我爸爸的调查，这个人就是我们年级的。
3: 范围这么大，这不大海捞针吗？
4: 那如果我说他就在我们几个之中呢？
3: 什么？
4: 这个人长头发，戴眼镜，动不动就爱打我，平时像个大傻子一样。
3: 他就不是，哎，你有病吧你啊！我让你查，你查我脑袋上了，你瞄着我说呢？
4: 我没说你呀，范哥，我说的是苗若鹏。
3: 我都烂成这样了，我妈能是老师？
2: 她像车座子似的，她不能。
1: 车都是在这个学校里的，
3: 不骂人，不骂了，不骂了，骂爽了还让你们喊。
4: 好，你们都不相信我是吧？我要去禀告我爸爸。
5: 你可不怕了？
1: 你先回去告诉他。
5: 滚蛋，
1: 让他上来啊！
6: 还有什么呢？醉。
2: 哎。咱们怕他干什么呀？哦，看我的了，你就是新来的老师是吧？我们想吵就吵，想闹就闹，干你屁事了。哎，
7: 这不是我们年级的篮球小明星王天放吗？
2: 哎，你不要以为啊，篮球小。老师，是谁这样跟你说的？
7: 全年级的老师都在夸你。
2: 真的吗？嗯。谢谢老师，那我回去学习了。
7: 好，
1: 老师再见。
7: 再见。
0: 王天放，我看不起你了。
2: 哎，好学生应该走这边。哇！
0: 你又来干嘛？
1: 我们说过了，不欢迎你。哎，
7: 这不是我们年级的小百灵鸟罗胜灯吗？
8: 其实唱的一般呐、啊，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不许唱！
7: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大高个张成吗？
0: 我这只有高啊！
7: 其实你们真的不用装成不良少年。
0: 装？我们就是不良少年，我们烟不离手的。然后你看，苗若鹏烟瘾又犯了吧？啊！要抽几根？你看，叭抽八根，烟中恶鬼来喽！
7: 抽烟的事情，你们父母知道吗？
3: 也是刚知道。
1: 我们买烟买酒的钱呢，都是苗子的补习费，补习班一天都没去过呀。
3: 有些也是爸爸给的压岁钱。
0: 说到他爸更颠呢，他爸喝醉酒跟我们蛐蛐他老婆，说他老婆就是一个
3: 可爱女人，甜蜜的负担。其实除了这些，也没有别的啦。
9: 鹏哥哥。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差了晚自习去看电影后。
3: 李同学，晚自习是很重要的，翘课妈妈会伤心的，回去上课吧，再会。
9: 逊毙了。
0: 苗鹏，你干嘛校花呀？去追啊，
1: 去追啊，
7: 去追呀、啊、
3: 哦对，现在开始好好学习，肯定追得上。
0: 追什么呀？学什么？不是说好了去地下玩说唱吗？
3: 玩说唱也得读书啊。
1: 我们要当脏艺术家的。
7: 说唱，我可以听听吗？
10: 哈，你说听我就让你听啊。
0: 啊，那就是让你听一下好了。
1: Let's talk about some real thing。我是校园里的刺头，我是暴力的。你跟王老师比，简直是逊毙了。
7: 逊毙的毙字怎么写呢？
1: 毕是你去毕，等等，我毕住了。
10: 接力，我不爱学习，不做看，提前说，那在洛杉矶我看着 party。
7: 你有护照吗？
4: 二代身份证不行吗？
6: 你的提问根本没有让我抓狂。
4: 一下说唱的疯狗会让你癫狂。
6: 你见识真正的北方之王。
3: 听妈妈的，别让他送。
2: 你干嘛呀，苗鹏？我看你就像是一个
11: 垃圾人。学校里的蛀虫狗屎妈喽。哎，我来处理。
12: 教导主任，
11: 说说吧，是谁驱使你们欺负可爱的雷松然的？
2: 我想欺负就欺负，你管我。
11: 好啊，正愁没有理由处理你们几个呢，顶撞教导主任通通开除。
2: 你太卑鄙了。
11: 说对了，我就是这样邪恶的一个教导主任，我就是这样脸谱化的角色，怎么了？
4: 好，开除就开除，反正我们也不想念了。
11: 收拾东西滚蛋。那个苗二鹏，来来来。
13: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7: 石金辉和李汉生绝处逢生，遇上了好人赵氏双侠，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等等，赵二侠在兜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10两，差不多少，给。知道你们是好人，走到穷途末路，多了钱我没带来啊，这10两纹银拿去，算了电饭账，赶紧离开此地。哟，李汉生一看，这真是好人呐，不但救了我们爷俩的命，还给银子，萍水相逢，怎么能受人家的银子呢？ 李汉生连连摆手：“二位啊，我这就感恩不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法要这银子。”哎，咱们都是跑江湖的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穷，你把银子接过去，将来有可以还给我们。这时候赵大侠眼睛一亮：“老朋友，你叫李什么？”“李汉生。”“这个姑娘我外甥女，叫石金辉。”“哦，刚才听你说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找石金禄，就是我外甥子，丫头的亲哥哥。”“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就住的店里头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样吧，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跟着我们去办事儿，办完了到我们家吧。我们家宽房子大屋，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另外我们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岂不做件好事？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就到我家吧，怎么样？”“对呀，哥哥说的对。”“我说老朋友，就别推辞了，就因为爱惜你们爷俩是英雄，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李汉生一听真遇上好人了，哪找这便宜事儿去，跟姑娘一商议，姑娘同意。就这样爷俩点了头了。书说简短，他们跟着离开县城，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回到两位侠客的家。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这地方可够大的。等进了山庄一看呢，靠着井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叫赵家老店。哦，开店的，门前还带饭馆的。就这样到了老赵家家了，前面是买卖，后头是住宅。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先告诉老伴儿来客人了。闹了半天，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俩，这姐俩姓孙，一个叫孙月花，一个叫孙月娇。别看年近半百了，显着可挺潇洒，干净利索，走起道来快如风。闹了半天，这姐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乐着就接出来了。一看见石金辉，这姐俩就喜欢的不得了，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姐俩一笑，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也嘀咕了一阵，把李汉生爷儿俩给嘀咕毛了，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他们四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原来呀，他们喜欢上石金辉了，不但这姑娘长得好看，而且武功出众。赵氏双侠从街上了解到的，就这么二十来岁个姑娘能单身对那些歹徒，就这胆量就讨人喜欢，在当今的年月是很少见很少见的，这是一。另外，他们这四个人两对都没孩子，男孩也没有，女孩也没有，所以见着孩子就非常喜欢。他们四个人商议多时啊，打算收石金辉为义女，既拜老大夫妻，也拜老二夫妻。所以赵大侠满面陪笑，把这事儿跟李老汉讲述一遍。 李汉生一听，这是好事儿。我们家苦无亲属，要拜两对干爹娘，这上哪儿找去？扭回头来跟石金辉一商议，姑娘也同意，所以这件事儿很快达成协议。石金辉多会来事儿，撩衣跪倒给爹娘磕头，先拜了赵大侠夫妻，又拜了赵二侠夫妻，把这两对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孩子，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平白无故得了个大闺女，这可真是喜事啊！我李老汉，咱们从今以后也近了一步了，咱成亲戚了。伙计，排酒来！就这样，他们边吃边谈，各自把身世讲述了一遍，谈到当今的年月，大伙无不皱眉叹息。这个战争得打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特别是塞外，什么时候能得好呢？这是人人关心的事情，但又无能为力，大伙只有叹息而已。后来赵大侠和赵二侠跟李汉生说，既然你们爷俩无处投奔，我们又收金辉当了干女孩，这就是你们的家。这么混乱的时候，你们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在这儿。现在我就派人收拾房子，给李汉生找了两间房，被褥铺盖都现成的，李汉生非常满意，又给姑娘石金辉找了一处闺房，这个房间收拾的就更好了。金辉呀，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享受过，一看这屋里的四白落地，桌椅闪亮，屋里干干净净，小院整整齐齐，还有四季的花草，那被褥都是里外三新的，看得这感动得直掉眼泪，心说天无绝人之路，让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呐，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简短接说，打这之后他们爷俩就住下了，在碧云山庄一住就是十天呐。这十天来，他们的感情是越处越近。可是姑娘呢，有时候想心事，她不想别的，就两件事老在她脑子里头转动。头一件事想她哥哥，我哥哥石金禄究竟还活不活在世上？烟空信渺啊，莫非在混乱的时候他死了不成？真要得这死信儿也好，但这个信儿又得不着，这是他着急的地方。二，他就想起花木立，其实就是花木兰呢、啊。心说我以身相许，两次救他不死，他怎么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呢？说的那么绝情，实在叫人寒心呐、啊。现在我有了住处，有了干爹娘，跟我亲爹娘也差不多少，再能找花木丽那样如意的丈夫，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脸上发烧，心里跳成了一个。哎呀，姑娘大了心重啊。十天过后，她脸上失去了笑容，每一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可别人又问不出她想什么来。孙的奶奶恐怕女孩窝囊坏了，想法叫她开心。就这样，赵大侠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白马给了石金辉，丫头，没事吃饱了， 到外头溜溜，别上远地方去啊！围着咱们碧云山庄前后左右10里地左右吧，都不会出事儿。再远了别去啊！开开心，回来再吃饭，别在屋闷着。哎，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心里觉着一闷，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可时间长了，他就觉着遛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就想往远地方去。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天塌地陷一般，他就知道打了仗了，想要看个究竟，立马在高坡上一看，脚底是个窑，哎，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了，他没看清，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这不是铁三刚吗？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等到了近前，铁三刚走了。他下马进窑洞一看，巧遇花木兰。石金辉又惊又喜，把手指头塞嘴里头咬了一口，还真疼。这干嘛？试验试验，是做梦是真的？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哎呀，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哎，在这遇上了，受了重伤，人事不行，干脆离我家又不远，把他救到家吧。就这样，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到屋里他不敢隐瞒呐，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李汉生一听，哦，你把花将军给救，这事儿太巧了。老头一边擦手一边进了姑娘的屋，一看可不是吗？这会儿花木兰喝了点水，精神比刚才强多了，也能说几句话了，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一动就是一身汗。二位没想到又再次相遇。我说花将军，花壮士，别的话咱先甭说，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这伤要不治，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丫头，快准备东西，这要动手术。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心说话，我是个女的，这要给我治伤，非得扒掉衣服不可呀，那不就露馅了吗？不，他不。老头一瞪眼，怎么你还拒绝治伤？哎呀，你这人怎么傻了？你流这么多的血，受这么重的伤，这不治哪行啊？今天不能听你的，非治不可。丫头，快去整水去。这老头要强行动手，把花木兰急得汗都冒出来。这老人家，我有个要求。哦哦，说吧，是不是怕疼？你放心，疼是疼，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一个人给我动手术，您最好不要参与。另外，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喂，李汉生一听，这怎么毛病呢？这是。哦，不让我伸手，哦，不相信我。对了，老头心说呀，人老了不中用了，胡子邋遢的，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笨手笨脚的，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他这么想也对，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嫌我碍事？老头又一想，哦，明白了，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他呀抹不开回答，就拒绝了。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把我撵出去，有什么提携话，人家俩人说说。利用这个机会，两个人密切感情。对，我在屋待着是害事，我呀干脆知趣点，我就躲开。 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丫头，刚才花壮士提出个要求，不让我伸手，不让我在屋，让你给他治伤，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他的伤比较重，你要格外的小心呀。那您不在眼前，人家不叫我在屋，我害什么事啊？我在外边听着啊，你在屋吧，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哎，把那药箱子拿来啊。哎，咱不说李老汉，单说石金辉，把这盆水放下，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这玩意消毒，又准备了半碗好酒，把小箱子打开。好嘛，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小镊子，药瓶、药面、药膏，应有尽有。他们干什么带这个？你想，在外头走江湖，您知道哪会儿出事儿？不带个药行，这是必备之物啊！今儿个用上了，这姑娘。叫花木兰趴到床上，底下垫了块油布。哎呦，往后背一看，都糊成血嘎巴了。你想多大时间了？血出来就凝固了，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花木兰是面色苍白，幸亏遇上的及时，不然呢，血流干呢，这人也活不了。石金辉激动的手直哆嗦，后来稳了稳心神，心想这玩意儿别着急，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他把剪子拿起来，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慢慢的拿水晕着，一层一层的扒下来，里边是甲胄，这玩意儿还费劲，用了半个时辰才把三层甲给扒下来。花木兰心里着急，哎呀，这要认出我是女的可怎么办呢？这我又疼又着急，疲劳过度，顿时人事不省，再度昏厥。这阵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可石金辉把他的衣服扒了，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他扒衣裳轻轻把他招起了，扒到前边，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哟，莫非我真做梦？这花壮是这不是女的吗？你想，就怎么化妆他也不能一样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往外就跑。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又一想，慢着，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他女扮男装必有隐情。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知道他怎么回事，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干脆我先问问得了。哎，这姑娘多个心眼儿，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开始给治伤。这后背啊，四个窟窿，咱们前文说了，这种飞天神弩力量最大，花木兰要不是身披三层重甲，就射个透心凉，幸亏这甲胄护身呢，伤还这么重呢，好在弩头上没毒，要有毒还就麻烦了。就这样，他把伤口清洗完了，有的肉坏了用小剪子把它绞下去，用小刀子旋下去，然后上好了顶好的刀伤药止疼散，用药布包扎上， 然后呢又给花木兰撬开牙关，吃些止疼散去火药。就这么一折腾，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李汉生等的有点等不及了。丫头，丫头，怎么样啊？您在外头等着吧，再出去转个弯去，一会儿再回来，一切都正常，眼看就完了。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花壮是昏迷过去了，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您别催我呀，一催我一着急再出事儿。好好好，我再溜个弯去，一会儿就回来啊。李汉生真走了。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衣服给他换了个上衣，然后把手洗净，倒了碗水放到床边，把花木兰周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花天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哗哗哗哗，醒醒醒醒，你觉得怎么样？哎，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这多好，一个字儿。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姑娘，你听我道来。
16: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呢？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 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

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

0: 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五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三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的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 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她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 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发酵中药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哎，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房，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节。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3: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0: 嗯，
3: 什么也少不了。 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嗯，
3: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
3: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3: 嗯
0: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3: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3: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的，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是可以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你看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3: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0: 啊，
3: 然后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3: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儿，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儿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这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服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呀。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呀、 哎，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
0: 嗯嗯，
3: 哎，这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

0: 院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反复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有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1: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4: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 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4: 对，
1: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方的？
4: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4: 是，
1: 嗯，
4: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4: 哎呀，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4: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嗯嗯。
4: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4: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4: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4: 是是。
1: 嗯，
4: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4: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4: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4: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 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儿中的小事儿。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人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4: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4: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4: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4: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4: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她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完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她也都好了。
1: 嗯，
5: 她 他听我的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5: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5: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5: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5: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5: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5: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5: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5: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5: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5: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5: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是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5: 会。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5: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5: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哎，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6: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
6: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6: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6: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6: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6: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6: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6: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方啊，
6: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6: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6: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6: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6: 自从我用上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6: 我记得也就用上三五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6: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七八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6: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6: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6: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吗，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6: 啊。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6: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6: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9: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9: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9: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9: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梨园长河当中呢，有一类角色特别动人啊，这类角色呢，他不是那种身居高位的那种王侯将相，也不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名门闺秀，他就是深宅大院里边的一个小丫鬟，但是啊，一身机敏，一腔热忱，一身正气。就是这个样子啊，活成了戏曲舞台上最鲜活、最通透、最讨喜的一个千古经典。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俏佳人红娘。 傅月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哎，今天说的不是，说的是正义感爆棚的又非常聪明机智的红娘。

啊，红娘子，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红娘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戏呢不悲壮啊，也没有朝堂纷争。今天听的红娘啊，咱们听的是哪一个呢？红娘经典的版本挺多，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啊，这里是。

0: 州经济广播，没有错啊。那么今天咱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就是童芷苓先生的版本《红娘》。说起童芷苓先生呢，梨园行对他的评价历来都是极高的，他被称为昆凌皇座、梨园通才，也是京剧史上难得一见的全能型艺术大师。从小呢潜心学艺，天资卓绝，博采众长，先后拜了荀慧生、梅兰芳两位大宗师为师。同时呢，他还兼修程派的婉转、上派的挺拔，打破了梨园流派的壁垒，独创出这种寻韵为骨、美雅为神、成柔为韵、上刚为姿的这种独家演唱风格。不同于传统单一流派的演绎，童芷苓先生的表演呢，不拘成规，细腻入微，雅俗共赏。他的声音呢，甜润妩媚，清亮通透，既能俏皮灵动，又能温婉端庄，可以刚正铿锵，也能天真烂漫，哎，特别厉害啊。尤其是他塑造的红娘，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啊，很难超越啊。既有相府丫鬟那种得体端庄的状态，哎，又有少女独有的那种狡黠和灵动，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啊，一颦一笑都是戏啊。我们说这个《红娘》这出戏呢，实际是脱胎于王实甫的那个千古名篇《西厢记》，也是荀派花旦的钢鼎之作。他就跳出了传统礼教的那种刻板束缚，以小人物红娘为核心，串联起经验、听琴、传简、于强、佳期、考红六大经典桥段。实际上红娘呢，不仅仅讲的是张生和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的这个才子佳人的恋情，她更歌颂的是什么呢？是红娘这种成人之美、仗义果敢的珍贵的品性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听一听童芷苓先生这个版本的红娘里面的几个经典的唱段。故事开篇的时候呢，是暮春时节啊，鲜花盛放，普救寺里面春光旖旎，草木葱茏，崔氏母女寄居在寺庙之中，深宅高墙，礼教森严，每天呢针线诗书，哎，很少有能出门散心的机会。那在屋里啊待时间长了吧，心情肯定是烦闷的啊。于是呢，这个主仆二人啊，也就是莺莺跟红娘呢，干嘛去了呢？哎，就到园子里啊赏花去了。我就特别喜欢戏曲这个舞台上赏花这个环节，因为大部分的赏花的环节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出现啊。你看这个评剧的花为媒，哎，赏花有恋情；越剧的追鱼，哎，赏花有恋情；然后这个红娘，哎，也是啊。那么一段惊艳的开篇，就是全剧最清新治愈的一个铺垫。红娘陪伴着莺莺，哎，游园踏青，当时呢是满目繁花，清风拂面，远离深闺的这种拘束啊。年少鲜活的红娘置身在烂漫的春光之中，哎，随口呢就说出了心底的一些舒适啊，既是对满园春色的赞叹，也是少女天性的流露。开头呢是一段西皮板式啊，旋律呢特别的轻快舒展，节奏呢也很灵动。这一段呢不长，就一分多钟。春色撩人，自消遣。
1: 红娘陪同小姐花园游玩。
2: 是。小姐，随我。

黄芷玲先生开篇的这段唱啊，可以说是荀派灵动美学的入门范本了啊。它是以荀派的俏丽舒展的行腔作为基础，同时呢还融入了梅派的典雅温润，褪去了单一的那种甜腻轻巧啊，多了几分端庄得体。最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把控，整个唱腔里都是那种少女踏青的轻快的欢喜，明媚又鲜活啊！就这一段唱，既立住了红娘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这种人物底色，又铺垫出了整出戏呢温柔浪漫的基调，哎，特别好啊！那么就是这种满园春色的时候，哎，偶遇了吧？你看，你就说一赏花就有爱情。洛阳才子张生游学途经普救寺，哎，就偶然邂逅了美丽的莺莺啊，一眼就沦陷呐，一见倾心呐啊！一向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张生呢，就情难自禁，看晃神了。一直盯着人家看啊！如果大伙儿想不明白这个眼神是啥状态呢，大伙儿可以回忆一下赵雅芝和叶童版本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跟白素贞西湖出狱之时，在船上许仙看着白素贞的那个眼神，但这件事情吧，你别说在现代了啊，在古代更是不行了。你没有礼貌啊，乱了君子的分寸。那么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的侍女啊，她特别的聪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怎么能行呢？古代礼教森严，男女授受不亲，陌生男子直视闺阁小姐，这是很失礼的一个举动。那么忠心护主又正直爽朗的红娘挺身而出，直言斥责啊，你怎么这样呢？啊，你真是枉读诗书，枉习经典，你一个大男人啊，就一个劲儿盯着人姑娘看。从这儿呢，我们就能看出红娘啊，她是一个特别忠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不是蛮横，不是刁蛮，她是恪守本分，护主周全。又是一段嬉皮流水，很简短啊，就30秒，就是红娘在骂张生的那一段。

这段演绎也是，哎，声随情走，腔随人变啊，改变了开始的那种温柔舒缓的状态，就特别的利落爽脆，咬字呢也特别的精准有力，字字清晰，就把这个荀派的那种泼辣爽利劲儿和自身独有的那种端庄气韵结合在一起了啊，这种切换是不是也挺有意思哈？温柔的直接切到泼辣的，就说明呢，童芷苓先生啊，人对于这个人物情绪的掌控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佛殿一别啊，这张生对莺莺是念念不忘啊，月夜清幽，万籁俱寂，隔墙抚琴，哎，弹奏了这个千古情曲《凤求凰》。但是为啥弹《凤求凰》呢？哎，以表相思嘛。这琴声传来啊，也是敲动了莺莺的心扉。莺莺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温柔守礼，哎，但是吧，他也觉得张生这个人挺好的，难挡这种赤诚的情谊啊。然后呢，就脸上绯红，眉目含羞，又高兴又羞涩啊，又内敛啊。红娘呢，就看穿了小姐的心思，她也很了解莺莺的性情，一眼就看穿了啊。然后呢，就跟小姐来回搭话，然后就说你呀，口是心非呀。是不是就觉得两个人呢也挺情投意合的，缘分天定嘛。既然如此呢，不妨我就成全你一下，

所以有那么一段呢，是红娘啊看着莺莺满面羞红的状态的时候唱的一小段啊，我小姐红晕上粉面。

这一段呢也是童芷苓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很完美的诠释了豪放当中有细腻，柔媚当中见端庄，又把之前的爽利的那个状态哎又跳回来了，又是极致的温柔婉转清甜啊，这就是正经的可甜可咸的姐姐啊。以旁观者的这种通透视角，娓娓的吟唱，声音甜而不腻，柔而不弱，一字一句吧，看似在描写这个小姐的这种娇羞的情态，实则呢暗藏的是红娘她的那种善良和通透成人之美的本心。那么这边啊两情相悦呢，原本呢应该是一个圆满顺遂的缘分，但是没办法被封建礼教所阻隔。崔老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恪守门第规矩，然后呢他还出尔反尔，他当众悔婚，棒打鸳鸯，拆散一对有情男女，这不是法海吗？一纸礼教万般束缚啊，就让这对有情人相思难见。自此之后，张生呢是相思成疾，郁郁寡欢，日渐憔悴。莺莺呢每日蹙眉惆怅，茶饭不思，心事重重，满心牵挂又不敢表露，满心思念又无处安放。两个人呢心意相通，彼此牵挂，但是又奈何呀，礼教森严，母命难违呀，没有办法见面呢。红娘一看，这可不行，我这亲手搭的鹊桥能让老夫人给我毁喽？不行，哎，他就不怕老夫人这种威严的责罚啊，勇于担当，就跟小姐啊还有张公子就商量，我偷摸给你俩传信儿吧，你俩写信。这也是深宅当中的唯一的一抹微光了啊，也是为这段坎坷的情缘哎铺路搭桥，默默成全。那么传信的这一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唱和念白，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哪知孙飞虎并未扑救死，多亏张身解围，是之王得配此人终身有靠，不想母亲悔婚，害得张身愁病交加。哎，母亲呐、啊，母亲，你这样言而无信，叫女儿怎样为人？天色不早，待我梳妆，红娘，红娘哪里？
1: 小姐，我在这儿呢。我要梳妆，你往哪里去了？
0: 这几天我忙着的呢。
1: 你忙些什么？
0: 忙的是老夫人请客那档子事啊。
1: 我母亲请客，我怎么不晓得呀？
0: 小姐，你跟我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酒一杯，儿啊你也敬酒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小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
1: 再若胡言，我便责打。
0: 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
1: 还是这样顽皮，快快起来与我

0: 什么？我看见了，您看见了，乃是一封书信，是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洪亮大胆，想我乃贵阁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1: 啊，红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的哪个？
0: 我呀，就告那张生，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1: 红娘，
0: 我非告诉不可。
1: 啊，红娘，
0: 拉着我干什么呀？
1: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0: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1: 休得胡言，看别人伺候。
0: 哦，您要给他写回信了，好极了。
1: 写封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再若日次言语，定要禀告老夫人，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之忧。快去！
0: 我不去了。
1: 为何不去？
0: 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情，只因老夫人悔婚，害得他好苦。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这封信我不送去了。
1: 小贱人，好我

我就特别喜欢听童芷苓先生他的红娘啊，他在演绎红娘的时候吧，声音里边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啊，特别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每一个字都特别贴合当时的演员所表演的那个情境与心境。当然了，咱们一说起这个红娘啊，很多的朋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特别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桥段，叫什么呢？叫张生啊。月色融融，夜色清幽啊，普救寺花园寂静无人，那正是有情人相会的一个绝佳时机嘛，对不对？为了避开寺中僧人的巡逻，躲过老夫人的耳目，红娘那可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布局啊，用棋盘作为掩护，哎，穿梭在花园之中，一边望风警惕动静，一边呼唤张生，你呀躲在棋盘的后头，我呢带着你去找我们家小姐。此时的这个心情啊，是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莺莺呢在闺房之中满心期待，张生呢内心有期待又有恐惧，红娘其实是心情最复杂的，紧张、慌乱、欢喜，又有那种偷偷做一些别人不让干的那种事儿的忐忑啊。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真的很足。那这一段呢也是张弛有度，旋律轻巧急促，生动鲜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叫张生。

最后拿那个小手指头一指，嘿，脑袋里边啊就自动的反映出来当时的舞台场景了啊。红娘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她这个装饰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漂亮。童芷苓先生的这一段呢，就是身段啊、唱腔啊、情绪啊，就属于高度统一的那一种。很多就是接触戏曲比较晚的朋友啊，或者说没怎么看过这个童芷苓先生表演的朋友，特别推荐大伙儿上网去看一看，搜一搜童芷苓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切片。现在有，哎，就把过去的那些老戏然后拿过来做了一些切片，特别漂亮。相对于很多的版本吧，童芷苓先生呢，他的这个演绎就没有那么的甜啊，没有那么的甜，因为太甜了吧会腻。他呢是端庄有分寸，灵动又稳重，哎，俏皮又得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红娘的引路之下啊，张生呢顺利翻墙入园，哎，见到莺莺，是吧？但是那俩人这一见面吧，也有点羞涩呢啊，怕老夫人责罚呀，对不对？哎。办呢？这是私会呀、啊。那在过去来说，这算什么呢？对于女子来说，对于男子来说，都不是啥好事。原本的张生啊是满心欢喜的，然后一瞬间呢一头冷水，他也手足无措啊，窘迫难堪，进退两难，然后就很尴尬。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你中间还得有人来回的和泥儿啊、还得红娘出手啊，对吧？巧妙解围，圆场，化解尴尬，既保全小姐的体面，又宽慰窘迫的张生，是不是？哎，那不是老夫人定下的吗？你们两个不是兄妹吗？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哥哥与妹妹见个面，那怎么着了呢？你这么一说吧，他也是有些道理。咱就说老夫人后来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就真是红娘就这样，你有前言，我就有去语。反应快，然后呢，智商情商双高啊。哎呀。一小段啊，一小段，这兄妹本是夫人话。

嘿，听着就高兴是吧？哎，哎呀，全程默默奔走，哎，用心的成全，就见证有情人啊，心意相通，良缘可期，打心底里就欢喜，为之欣慰。他自己呢，你说有什么私心杂念吗？从小姐这一方面来说，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也不要求回报，对不对？你再回报还能把我回报到哪儿去？我依然是这个家里的丫鬟。大丫鬟往上也没了。所以呢，我觉得红娘啊，她作为一个深宅大院里的丫鬟，但是呢，她有一份侠义之心，哎，她很义气，

红娘呢这一段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段子，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就是我红娘将说是一生请，哎，也就是半分钟啊，来吧，咱们再让他去请一请啊。

0: 良辰佳期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私会这个事儿呢，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很难遮掩。最终呢，老夫人还是知道了。那老夫人是个什么人？之前咱说了，恪守礼教，哎，最看重门第规矩，那必然是勃然大怒啊。那他就觉得莺莺这个姑娘一向都是安守本分的，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那一定是红娘撺掇的，哎，坏了我的家规，哎，盛怒之下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的考红，对吧？哎，严加斥责，欲行家法。哎呀，面对高高在上的主母威严，寻常丫鬟来说啊，那肯定得惶恐跪地求饶。但红娘是个什么丫鬟？我是大丫鬟，心底坦荡，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啊，娓娓道来，从前因到后果。而且老夫人，你出尔反尔，失信悔婚。你看人家啊，是吧？小两口两情相悦，情意深重的，你怎能如此啊？人说的字字在理，是不是？不推卸责任，也不委屈求全。你确实作为主母，你有过失啊，同时呢，还守护有情人的这个情分，哎，以一己之力抗衡封建礼教。那么在考红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小段啊，咱们今天就听这最后一小段吧啊。那一日，小姐停针绣。
1: 我打你过。

定了，你们什么想干？

什么模样？

0: 今天咱们听的是红娘啊，唱的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的是平凡小人物的赤诚善良。红娘虽然是丫鬟，但是心怀大义，成人之美，敢做敢当。所以说呢，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她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人啊。那今天关于红娘的唱段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1: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0: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0: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1: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0: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1: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0: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和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是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呢是被誉为眼病调理天花板的钙磁疗法正式发放的第二天。
3: 都已经是第二篇了。
2: 对，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由于我们太火爆了，根据平台报上来的情况数据来看，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已经没货了。
3: 已经没有了，对。
2: 您说多快呀，第二天就没了，多可怕呀。关键是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都不太理解，不少打电话过来说没能订上货的朋友们，这心里啊还带着怨气儿，都在问易老师，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多给咱们调配一些货源呢，非得搞限购，至于这样吗？那接下来就请易老师给大家伙好好的解释解释啦。
3: 我得解释解释。
2: 对呀，
3: 因为这个钙磁疗法这一整套的啊，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高端护眼的方案啊，就是整套的疗法讲究叫3分靠外涂，7分靠内服，啊，外用部分就是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 而内服的这款产品呢，在临床业界以及土豪那个圈子里边，大家都习惯性的称它为叫岩壁素。当然了，人家也有完整的官方的名称啊，我跟大家回讲清楚，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我昨天也跟大伙讲过，不管是好的药品还是优质的膳食产品，都会把核心的有效成分体现在产品的命名里，这就是它的完整的品名。但说实话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大家也都清楚叶黄素对于眼部的一个养护啊，眼病调理重大的价值就是叶黄素，很多眼部问题根源就在于眼底叶黄素的缺失。
2: 是的，
3: 这个道理早在20年前呢就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了啊，可道理人人都明白，真正比拼的核心是什么呢？拼那个是技术，看谁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我们眼底当中。
2: 对，
3: 你这个是关键，
2: 拼的是科研技术手段。
3: 我也举个例子啊，我就说这个原子弹，昨天也说到了啊，核聚变铀235，大家伙都应该知道，
2: 高中化学名士了。
3: 对呀、啊，你就好比说高中化学课本里边都讲到了核聚变的基础原理，那这些理论知识大家都能了解，可是道理归道理啊，放眼全世界真正能造出原子弹的国家有几个？难就难在落地实现啊，核心卡在技术工艺上，

0: 啊，而比浓度更关键的是依靠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把高浓度的叶黄素真正的输送到眼底当中。
1: 对，要实现。
0: 哎，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款眼底素，它的全称是蓝莓叶黄素酯与深红遮藻。产品说明书上把全部八种成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都标注出来了。可理论摆在了明面上，又有谁能够钻研出这八种成分精妙的配伍组合呢？唯独我们把这套 PB 技术研发出来。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与生红球藻在配方当中起到的是一把钥匙的作用，它可以帮我们打开血眼屏障这道大门。大门一旦打通了，叶黄素才能够顺利的抵达眼部。这正是这套配方最厉害的地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确定了精准的含量标准，每一粒当中与生红球藻含量达到了48毫克，叶黄素酯含量达到了24毫克。单单这两种原料在一粒产品中就做到了如此高的浓度。啊，当然了，我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概念啊，48毫克什么24毫克的。不清楚这个浓度究竟高到什么地步，我给大伙说实话，放眼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含量水准的，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它属于顶尖级别。就这样的配比浓度，放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1: 遥遥领先。
0: 遥遥领先的基础上，再加上它里边这八种成分的这个配方，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就我们业界的人士啊，我们业内的人士，称之为叫眼底素。你听这个名字，什么叫眼底素？
1: 给眼底提供营养的。
0: 这个眼底提供营养的元素，眼底素，叶黄素，它能够通过我们的眼底直接的吸收。
1: 对。
0: 啊，那你想过没有？可涂抹叶黄素从眼表，而这个眼底素从眼底，是不是一个内一个外，一个前一个后，对不对？同时，它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这个叶黄素，一起来，你说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是很全面的。
0: 所以说，盖茨疗法被很多国家列为是临床眼病治疗级别的好产品。
1: 是的，其实含量最高，效果也是最好的。
0: 那错不了啊。
1: 那很多3年前得到过的朋友，真的是用自身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这次大家一直在抢，主要是都被3年前用过的朋友们抢走了。人家二话不说，直接报名18瓶、24瓶的。
0: 我这两天也接到过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了。
1: 了解一线的声音。
0: 凡是咱们3年前就体验过盖茨疗法的老听众啊，也就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这些老朋友打来电话，都知道栏目这边的业务繁忙啊，人家不用多说，不用多咨询，也不用反复的提问，上来就直接说了，赶紧给我下订单。确定完订上了之后，话都不多说，就问一句话：什么时候能收到货？那问完直接挂电话。
1: 其实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多说两句。这次没收听到节目、错过机会的听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也正因如此，节目一开播呢，就有不少朋友提出疑问，说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多投放一些呀？甚至还有一些不好听的说法，说易老师这是在做饥饿营销，故意的制造紧缺，吊着大家，不想把产品给到老百姓。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易老师说句公道话。这么长时间的共事相处，那易老师的为人，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真不是故意限量炒作，是货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多。
0: 这个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那些呀。
1: 而且大家也清楚，咱们500多块钱到手的是价值上万的好东西，库存自然十分有限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假设什么叫饥饿营销？
1: 就是有故意不给你。
0: 对呀，吊着你，然后最后涨价，因为你现在没有嘛，最后给你憋到一定程度了，我价格特别高，你也想得到。
1: 对，我加价20%多少，你肯定也得要啊。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咱果脾优选健康购任何一款产品，这个价你拿到市场上一对比，它永远是这几家啊。所以说，我们何必搞那个饥饿营销呢？我们就是现在大家伙得到了，你花这些钱，你将来得到了也是花这些钱。
1: 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几年之后才得到。
0: 对，这个没办法啊，这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什么？它是原装的，你国外想模仿，你模仿不出来的。
1: 对，
0: 啊，咱们用了数十年的研发结果，凭什么直接就告诉你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咱们。

0: 本身也不是盈利的机构，产品货源本身就有限，并不是什么饥饿营销，我也不靠这个挣钱。这一点我相信咱们老朋友心里边应该明镜一样的都能理解。
1: 没错，该出手时就出手，莫要错失好机会。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按需备足用量，千万别白白错过这次机会，不然事后再后悔，那可就太遗憾了。
0: 对呀，还有部分没抢到产品的朋友心里边有想法的，这个呢我完全理解。很多新鲜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大家才会慢慢的接纳，慢慢的去认可。就好比说过去旧观念里边重男轻女的思想这十分的盛行，家家户户都盼着生男孩传宗接代啊，那谁家要是没男孩了还会遭到邻居的议论啊、笑话、欺负啊，这些情况呢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1: 是啊，我姥姥不就是这样吗？她呢就是独生子女，就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笑话我太姥姥，说她家是绝户，不就是因为没有男孩吗？说是绝户。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一个观念。
1: 对，现在没有了。
0: 哦，我就特别想要个闺女啊，我要个闺女多好啊，
1: 贴心小棉袄。
0: 对呀，你小棉袄比那调皮捣蛋的这个男孩要强得多了啊，现如今呢养儿子有什么优势啊，买房子给他置办啊，娶媳妇花大价钱，成家之后说不定啊还得帮他带孙子哈。啊，老话说养儿防老，现在是养了个儿子只要他不啃老咱就谢天谢地了。
1: 是的。
0: 啊，回想当初高含量的临床调理级别的辅酶 Q10 经由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协调啊，我们把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啊，给咱们老百姓了，这可以讲是咱们国人呢、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么好的产品啊。然后呢，大家伙心里边也是满心的疑惑，啊，你说我平日吃的这些，辅酶 Q10，啊，跟这个的国比优选健康购给我们介绍这个辅酶 Q10，你要说比含量吧，它这个含量也不高，啊，它每一支里边46毫克，我这都200毫克，啊，但是为什么说它这个就好呢？这老百姓啊，一对辅酶 Q10 的理解说辅酶 Q10 的营养心机的啊，它可以要高含量才好。最后啊，通过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听过我给大伙的讲解之后了，大家明白了，真正的健康产品一定是要浓度含量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还有就是它的利用率。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什么？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而且每一支46毫克叫不高不低，恰恰是正适合我们每天的补充剂量。哎，有一部分人听明白了直接选择了，哎，然后人家见到改善了啊。后期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效果摆在眼前它就没有任何夸张了。现如今每天至少有上百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咱们那个辅酶 Q10 口服液的。
1: 对，就是说呀，用上之后谁有效果谁知道，身体上的感觉这个是参不了假的。
0: 对呀，我说你好了你就好了那也不现实，必须得是你说好才是真正的好啊！就像春晚里边说的，我不要你感觉，我要我感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人受益了，这个时候自己也接受了，然后你再反应过味儿来，你再打电话，黄花菜都凉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刚才已经强调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那咱们呢还是要先下手为强，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
0: 而且呢我跟大伙讲啊，记得5元钱呢受邀参加国际盖茨疗法眼科疾病的康复交流联谊会。在这场联谊会上吧，我认识了一位叫做 Marek Stephen 的医生啊，他当时呢上台做的分享发言直到今天，哎，我记忆犹新。
1: 怎么了？
0: 他本身呢是医务工作者，任职于美国休斯顿卫理公立医院啊，是这个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一个主任啊，他地位呢相当于咱们国内大医院的一个大科室的科室主任。平日里呢他专门为美国不少的政要啊、富豪啊、名流啊提供这种诊疗的服务。要说为什么他的发言格外有分量呢？关键就在于他特殊的履历。他曾经斩获了全美生命之环奖啊，这个奖项放到美国就好比咱们国内的全国38红旗手，他属于表彰杰出女性医务工作者的一个重磅荣誉。美国业内大大小小的重要奖项他也几乎算是答辩了。
1: 很有荣誉的一个人。
0: 对，很有荣誉，满身荣誉。他为什么当时在这个眼科疾病的联谊会上上台发言呢？他差一点啊，就因为这个发言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1: 为什么呢？
0: 他得白内障
1: 啊，那看不清了，肯定做不了手术了。
0: 要不说在这个疾病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1: 是的，
0: 大家想想，医生也是普通人，医生同样也会生病啊。就说这个迈尔克教授，他当年自己患上白内障，在短短5年时间里边，左眼右眼先后做了超声乳化手术，把浑浊的白内障晶体全部的摘除干净了。大家还记得吗？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给大伙讲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1: 它不可以防蓝光。
0: 对，不可以防紫外线。我们正常人的晶状体它是有这个作用的，它并不是说晶状体在那横着呢，然后我给你摘掉之后，我给你换个玻璃片或者换个树脂，它就能替代的。
1: 就是没有它本身的功效了。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换上人工晶体之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眼底病变会很快的找上门啊。这个点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是不是跟大伙提到过？
1: 对。
0: 哎，那就拿梅瑞克教授来讲，5年间他双眼先后做了这个超声乳化手术，摘除了自身原生态的这个晶状体啊，然后换上了人工的晶体，可仅仅过去1年眼底出现病变了。原因在于人工晶体和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原装的晶体它不一样，它没办法阻隔外界的紫外线，紫外线可以直接透过它照射到眼底。
1: 对，
0: 1年之后视力进一步的下降，看东西越发的模糊，已经严重到干预他的日常起居了，连本职工作他都做不了了。要知道人家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啊，日常需要完成大量的精细手术的操作，咱们做医生这一行，眼睛眼神要是不行，你怎么能够稳稳当当的给病人做手术呢？对不对？
1: 而且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医生从此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真的是非常可惜。
0: 医院对医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就当时他这个视力极度下降之后，当地的卫生部门直接就吊销了他的行医资格。
1: 那您说白内障这么不好治吗？
0: 白内障我跟你这么说吧，实际上它很好治，
1: 一个手术就解决了。
0: 对，简单来讲，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摘除，再换上一枚人工的晶体就完成手术了。但关键问题也就在这儿啊！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超过 95% 的白内障患者做完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之后，后续出现的问题是反映到眼底了。
1: 对，
0: 往往在术后1到2年，各类眼底病变接踵而至，像什么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呀，就你新生血管增生呢，就这些情况会大量的出现，这是客观存在、很难回避的现实。
1: 是的。
0: 那什么是超声乳化手术？就是把原本人体自身的晶状体打碎之后再取出来啊，你想要找到一枚和我们原生眼睛晶状体完全一模一样的代替变体，根本做不到。
1: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平替。
0: 没有。原装永远记住，原装是最好的。
1: 对，原装是最好的。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迈尔克教授他的行医资格就你看是这样就被吊销，要不说国外有的时候吧，他也真的就资本就是这样啊，有点不讲人情。你能力强的时候了，你就是大主任啊，你可以各种假象颁给你，但是你一旦你眼睛不行了，你做不了手术了，你就没有行医资格，直接你吊销了。他被吊销之后就感觉人间简直就是暗无天日，然后整天就开始酗酒，醉生梦死。半年的时间，他爱人都说他简直就衰老了将近10多岁呀。
1: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个人生他不顺利，那人肯定会萎靡嘛。
0: 他当时就觉得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1: 精神支柱也垮掉了，
0: 因为他毕生的心血全都扑在了医疗事业，深耕在医学领域当中啊。也就在那个时候，恰逢盖茨疗法研发取得成功，面向全球正式启动光明帮扶行动。这次的项目首批帮扶对象优先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饱受眼病困扰的特殊人群，而迈瑞克教授就成为了第一批获得帮扶的人员。
1: 那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迈瑞克当时用完了盖茨疗法，首先他决定的就是第一个感受他这个眼睛干涩、眼睛胀痛的这种感受明显的就改善了，
1: 症状先没有了。
0: 他不再受眼病折磨了，只感觉眼睛格外清亮，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本身就是医务从业者呀，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的体感变化了，他内心就越发的笃定了这东西行。
1: 嗯，
0: 毕竟懂医的是内行，随着信心不断的增加，他加大了可涂抹叶黄素的使用量，同时也加大了服用眼底素的使用量，视网膜上那些受损的神经细胞啊，慢慢的开始修复了，逐步的得到改善了。但人工晶体终究是无法再生的，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因为你摘了。
1: 真好啊。
0: 啊，这好什么呀，这人工晶体拆了的肯定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真好，我知道小雨，就是用上了盖茨疗法啊，真的能够一点点的恢复啊，他的视域力啊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大家知道调理用了多久吗？
1: 嗯，
0: 仅仅一年半的时间，视力直接提升了 0.4 啊，原先的视力只有 0.5 0.6， 提升了 0.4， 加上这 0.4 已经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1.0 的这种视力水平了。
1: 那太好了，生活也有希望了。
0: 他最主要的是他能够看显微镜了，耳鼻喉科的大夫需要做手术，能够看显微镜，能够给患者做手术了。所以从那以后，就迈尔克教授就能够重新的又获取了行医执照，然后又可以参与他的科研课题，而且后来又得了很多的大奖。
1: 就是从黑暗到光明，这个呀才是真正的康复的疗效。
0: 对，但这里边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呢他自身的这个晶状体已经被摘除了，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眼底素，他必须得长时间的坚持其用啊，因为你前面这层天然的保护屏障已经不存在了，你中途一旦停用的话，视网膜变性这类的问题就很有可能就卷土重来。不过即使需要长期养护，这依然是很好的结果，视力实实在在的恢复过来了。我经常跟大伙讲，什么才是眼病调理的核心，重中之重就是恢复眼睛本身的功能，要是功能恢复不了，那再多调理的手段都是徒劳。
1: 对，
0: 所以迈尔克教授依靠着盖茨疗法实实在在的把视力调理回来了啊。大家想一想啊，眼睛好不好完全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质量啊。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大家就看这个迈尔克斯蒂芬，当初几乎已经放弃生活，整日靠酗酒度日，可正是靠着盖茨疗法啊，让他重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是的，
0: 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啊，一旦眼睛出了问题了，很多人很容易自暴自弃，看不清亲人的脸，看不见世间的繁华热闹，仿佛世间所有的变化跟自己毫无关系，好像被整个世界隔绝在外。可一旦视力得到改善了，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家人的模样了，读得懂报纸，看得懂新闻，知晓天下大小事，这时候才会发觉原来世界这般的精彩，我们的生活又可以重新的找回意义了。
1: 是的，我本人呢也参加过残联发起的助盲公益活动，特别是那些后天失明的朋友，内心很难接受突然失明这个残酷的现实，由此呢也能看出来，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实在是太过珍贵了。那今天啊已经是活动开展的第二天了，不少地区都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希望各位听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这套全球领先的眼病康复疗法尽早的拿到手。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哈，就是你想过没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
1: 什么叫值，什么叫做不值，这怎么突然间问这么深刻的问题呢？
0: 就是因为咱们俩你看在聊天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你发现没有，对于不同的人，值与不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每个人呢会根据自己身边环境和认知有自己的判断。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讲的是上海黄浦区一位72岁的老大姐啊，然后住进了一家康养的养老机构啊，仅仅一年的时间开销高达200多万，这是真实报道过的事例。而且说起来吧，这位老人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一段的渊源。
1: 那怎么回事啊，一年花200万？
0: 对，200多万，全国震惊。现在你到网上应该搜上海的是200万那个老年公寓啊，很多人觉得住这个养老院一年花200万，这不缺心眼儿吗？啊，这为什么呀？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应该是有原因。
0: 那你要找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但是更多的人你知道说什么吗？太不值当了，一年花那么多钱，一个老太太，你说她得到啥了？
1: 那有的人花钱，他可能买房；有的人就花钱买车。那这位阿姨，她一定有认为自己值得去花钱消费的点呗。
0: 哎，你看看小雨，要不说你是个明白人呢？就每个人对价值值得这个事儿，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呢，就有这个上海的记者就采访到了这位老大姐啊，就问她，一年花200多万，您值不值得？你知道这位老大姐张大姐啊，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太值得。
1: 值在哪里呢？那他一定是有理由的呀。
0: 她自己说的啊。从小父母就不在了，人到中年，丈夫又早早的离世，陪在她身边的只剩儿子了。偏偏这个儿子还很不成器，当初她花钱送儿子出国留学，可儿子呢远赴海外之后，常常一整年都不给家里边打一通电话，就算偶尔打一通电话，你猜是干什么来了？
1: 要钱。
0: 哎，对了，就是来要钱
1: 你
0: 来
1: 看。
0: 了。妈呀，我钱不够了，赶快给我汇点来啊！反正打电话就要钱啊，要完钱就挂电话，平时一句问候都没有。
1: 那这种孩子听着就来气。
0: 所以说，张大姐当时心里边是又气又急啊，长期的叫上火郁结。然后她自己经营的公司，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一年花销200多万，对吧？她人家还是有钱，她本身呢就是董事长，公司大大小小所有事务全都靠她一个人扛着，长期操劳之下，身体终究是扛不住倒下了。得的是什么病呢？急性心梗，紧急的送往当地医院，全力抢救，好歹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就算经历了这么大的生死劫难，他的儿子依旧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问候。
1: 哎呦，这张阿姨得多伤心啊！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咱老大爷就说了啊，貌不如啊，我也不在家住了，我就直接我搬到你的养老院康养中心去住吧。啊，而且你说他一个企业的老板啊，你说他能杀得了吗？说脑子缺根弦当企业老板，不
1: 那
0: 可能
1: 不能。
0: 吧？对吧？哎，能创办自己企业的人脑子肯定不糊涂。人张大姐自己就坦言，我难道不清楚这家康养中心收费比别人家高很多吗？对不对？这里边有些收费项目啊，合理性我心里边全都门清，但我觉得花这个钱我花的值，我并不在乎。因为这家康养中心，他真心的、真切的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身边人人待他都是贴心的周到，啊，哪怕身上被蚊子叮了个小包，就有人帮他来消毒，帮他涂抹这个驱蚊药水。每逢阴天下雨，工作人员还会特意的打电话提醒他添件衣裳，出门小心地滑。逢年过节还会专门的过来给他做一桌子的这个饭菜。这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有些时候，再多金钱也买不来这份暖心的关怀。
1: 对，其实人到老了，要的就是一份被惦记这样的情感。
0: 所以说，你说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觉得，如果说买到这种温馨，人家老太太一年花200万，完全值得。
1: 就是我用钱，我力所能及的钱，买我的需求，这很正常。
0: 为什么我说这位老太太和咱们这个栏目还有一点渊源呢？老人儿子不够孝顺，再加上过往这个常年的操劳工作，心里边总是憋着火嘛。住在康养中心的时候，别的老人呢都有子女过来探望陪伴，唯独他，儿子远在国外，老伴儿呢也早已经不在世了，也长年累月一个亲人都没有，搁谁身上说心里边不憋着火呀？长长的在背地里啊偷偷的抹眼泪，大家也都知道。人要是经常的伤感流泪，眼睛很快的就靠不住了哈，对不对？就容易加重眼病嘛。你哭的越多，慢慢的发觉得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时间一久吧，眼前总像蒙着一层白膜，白茫茫的雾。啊，你猜他出现的症状叫什么病？
1: 白内障。
0: 没错，长期的伤心落泪，情绪抑郁，老太太慢慢的得上白内障了。上海不少高端的医院呢，他也都跑遍了啊。各家医院给出的方案呢，全都一样，建议做手术。 我在那心里边就犯嘀咕，说我岁数这么大了，我做完手术了，这个后果难料。做的顺利还好，万一出点差错怎么办呢？自己最后拿定主意了，算就没接受手术。后来呢，他住的这家康养中心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家猜是什么？
1: 什么？
0: 向他收取啊7000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5-6万块钱。跟老太太说，我们这儿有一款好产品，就是价格啊比较高，问他能不能接受。然后之后呢，就让他用上了这款产品。还真别说，使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他这个视力从原先的0.3提升到0.8了。
1: 但这是属于质的提升啊。
0: 哎，质的提升。但是这个价格5-6万块钱，你知道是什么产品吗？
1: 这么贵他买的什么呀？
0: 我跟大伙说，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儿就揭开真相。啊，听了都让人生气。康养中心给这位老太太用的产品，正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现在给大家介绍的盖茨疗法。3年前咱们第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这家康养中心听说了盖茨疗法，转头向老太太收取了5-6万块钱，实际上就是从咱们这儿购买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的眼底素，拿来给这位老人使用的。
1: 但是3年前您给大伙带来的这个，也不可能让朋友们花5-6万块钱去买呀。
0: 那不可能啊，当时就是原价呗。
1: 也是598吗？
0: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当时不是598，当时我记得眼底素单一的眼底素是1200多，啊，然后呢，可涂抹叶黄素大概是800多块钱，就两个加起来2-3千块钱嘛。
1: 是多少倍的利润呢？太可怕了。
0: 但这个康养机构也是养老院嘛，反过来呢，卖给这老太太多少钱？卖了5-6万。
1: 好在阿姨兜里有钱，要不然的话呀，5-6万是多少人的老本啊？
0: 老话说回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大姐心里边难道不清楚吗？她其实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太太态度十分坦荡，她明明知道养老中心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差价，但是她非但没有埋怨，反倒十分感激这家康养机构。
1: 把我病治好了才是真的。
0: 哎，对了，如果说没有这家养老院的话，谁给他提供这个消息？别说花5-6万，花50-60万，他可能最后眼睛还是看不见。
1: 对，
0: 你最起码的话，你给我选择的是真品，所以值不值这件事儿，大家要记住。以实际效果来说，只要效果实实在在，就算花10万8万，它也是物有所值。要是没有效果，哪怕只花10块钱，再便宜也是白白的浪费。
1: 没错。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话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引进的每一款产品品质都是严格把关，选用的是国际上顶尖的浓度含量都做到的高标准，同时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下来，做到近乎出厂直供，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负担得起用得上高含量的产品啊。很多朋友会问了，市面上叶黄素啊辅酶 Q10 到处都有卖的啊，那些行不行呢？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你看看体载效果究竟如何。市面上低浓度的货源其实随处可见，我们想要引进也很容易，那我为什么偏偏不给大家伙推荐这类产品呢？
1: 没有意义啊，那你吃完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就是浪费吗？
0: 那我今天我在这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市面上的随处可见的叶黄素辅酶 Q10 30-40块钱的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说实话，如果我想引进这类的货品，成本5块钱都不到。
1: 是的，
0: 可就算5块钱，我觉得大伙用了都亏。为啥？这钱花冤枉了。有这5块钱买两根雪糕吃，好歹还能够落个舌头舒服。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花钱在关键点上，那叫物有所值。要是没有用在刀刃上啊，哪怕只花5块钱，那都是贵的。
1: 最主要的是盖茨疗法眼底素，以前没听说过还能够有打开血眼屏障这样的功效上的成分，那这次呢也是做到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外行人咱不懂啊，都说了我要吃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我们内行人口服的都是眼底素。眼底素的全称叫做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酒藻啊。你看为什么有与生红酒藻？
1: 它功能性强啊，它是钥匙啊，
0: 它就起到钥匙的作用。
1: 那你得先开门才能进屋啊。
0: 你得把你这个血液屏障打开，你后面的这个叶黄素才能进去。
1: 对，
0: 这是人家最牛的核心的技术。这一点你要是不懂的话，那你说你用了不是白用吗？
1: 而且雨生红酒枣啊，昨天老师您讲的是一粒48毫克。
0: 对，这是全球全世界各个国家含量最高的叶黄素酯，24毫克每粒，
1: 那可是天花板级别的啦。
0: 你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叶黄素酯一瓶能含量24毫克的都少啊，但是一粒24毫克的，这是咱们的叶黄素酯，咱们的眼底素。
1: 是的，老师，那咱们身边这个白内障的患者这么多，如果完整的用上这套盖茨疗法，外用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再加上搭配口服的眼底素来养护我们的眼睛，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身体才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呢？
0: 它是这样啊，我总说眼病呢，不要针对这个病情来看啊，最终评价我们眼病是不是有效果的，就是视力
1: 啊，看视力。
0: 对，那你这个手术的方案再好啊，最后治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视力没提高，
1: 还是看不着。
0: 对呀，你这个评估的这个调理效果最终一定要与视力变化作为衡量标准。盖茨疗法是有相关临床观察数据的。那坚持完整使用整套的盖茨疗法，认认真真的规范养护，每100天视力能够改善 0.1。
1: 那未来可期啊。
0: 对呀，大家想一想，这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改善的效果，这也是有临床观察数据作为依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不必的强求一定要恢复到 1.0 的这个标准视力啊，能够达到 0.8， 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但这里边也要跟大家伙讲清楚，如果眼病情况比较重，比方说白内障已经挡住瞳口了啊，眼底病变十分严重了，视力已经降到只能够分辨手动的过程了，你千万就不要就此放弃啊，依旧可以加量的坚持使用盖茨疗法，每100天视力改善 0.1， 这个调理规律依然适用，只是对比普通的眼病患者，你这个用量需要加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毕竟患病时间久了，损伤程度深了，调理起来就相对的复杂一点，但是一定要调理，不调理就只等着阵亡了。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是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拨打平台的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雨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 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1: 没错，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让大家都能够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啊特别的高兴。你呀、正称得上是全科大夫。
0: 哎呦，您太过奖了啊，过奖了。
4: 之前节目里讲的牙膏、香皂、普梅 Q 色、鱼油、水质素这些产品，我全都用过。
0: 哦，你都用了，那挺好的，但是也不大好。因为什么呢？咱都用的话，证明咱的身体肯定是都对应的有不舒服的症状啊。
4: 还有，还有养护眼睛的可涂抹的叶黄素。
0: 哦，
4: 哎呦，我用上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凉湿湿的，我就感觉到很不错。说真的，我到眼病的年头啊时间比较长了，早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查出来有遗传性的青光眼。那个时候啊，头疼难忍，眼球充血发红，整个白眼球都是红的，跟得那个红眼病似的。哎呀，头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恨不得拿头去撞墙。后来我去省里大医院就诊，医生给出的同一方案就是做手术打激光。说实话，我原本双眼视力很好，都能达到 1.5， 却突然地患上了这个病，双眼都做了激光手术。医生也跟我交集了，说做完激光 95% 的人效果都不算理想。哎呀，我也只能听天由命啊。
0: 90年代激光还属于急救手段啊，也是没办法的份儿。那个时候
4: 是啊，到了1998年，我这个开眼睛的范围啊开始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就像拿手电筒往前照一样，只能看见正前方，要看这个两边嘛就得钻动脑袋。后来我又去医大检查，医生说右眼损伤太重，做手术意义不大，只能给我的左眼开刀。手术之后安稳了7-8年光景，等到2006年的时候，情况又恶化了，眼睛呢只剩下了光感了，白天嘛能感知到光亮，到了晚上嘛，这个眼睛啊就是一片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就算有个人站在我眼前，我只能模模糊糊的看那个人的影子，也分不清头发、脸长了什么模样。后来听你节目介绍，我就想试一试咱们的可涂抹叶黄素，还有配套的眼底素，想问问叶老师，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0: 情况我大致听明白了，
4: 你看去年嘛到医院复查，检查结果是眼底视神经萎缩，想请叶老师帮我分析看看 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您的情况我大致是了解了啊，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0岁。
0: 80岁，嗯，咱打这一次电话呀，说实话这机会很难得，我帮你好好梳理一下你的情况 啊。刚刚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不少产品呢，你之前也都体验过了是吧？
4: 对，你这么早期推荐的什么香皂、牙膏、普梅 Q 色、水之素，我都用过。我本人虽然懒也不太好，说起来啊，我有一个亲戚今年94岁，高血压多年，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给他买了产品寄过去。以前他高压常年是180到190，低压90到110，常年吃白藓酮搭配曲米沙糖，药一停血压立刻往上窜。后来我让他搭配水之醋和鱼油一起调理。
0: 这个搭配可以啊。你现在这个就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了？得到控制了吗？
4: 他吃了好多次，现在高压吧稳定在162左右，曲米沙糖只吃一片，白藓酮已经停掉了，只要多次测量都是74。
0: 低压74这个数字可以啊，因为怎么的，你记住啊，你94岁的年纪了，高龄老人，啊，血压不用强求说非得降到140以下，高压维持在150上下呢，属于理想状态。那他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很好了。
4: 老人自己也说，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没有想到调理之后效果这么出人意外的好。
0: 那咱们我也是了解了啊，你这也是不仅自己听，身边的人也跟着你一块儿啊，用上咱们国品优选的这个产品。首先呢，我在这儿也感谢您对咱们这个栏目的信任。今天呢，
4: 谢谢
0: 通电话的重点还是说说你眼睛的问题。90年的时候做这个激光手术，对吧？
4: 是的。
0: 术后安稳了7-8年，我跟你讲啊，那7-8年状态尚可，不完全是激光带来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吧，您年纪也年轻。啊，身体自身还能够啊，有一定的这个叶黄素的储备，也就是说，这个眼球的供给的营养呢，还能够稳住一阵儿。这一点你得理解，明白吧？
4: 明白，我听你讲课，我知道的。
0: 但是激光呢，在当时是急救手段，啊，您那个是属于急性青光眼，那处理不及时，它是有失明风险的。换作是谁啊，都得是紧急的做激光，先把这眼压呀先降下来。手术呢只是救急，这咱得明白。那如果那个时候呢就有咱们的产品早早的把叶黄素给补足了啊，那结局就不一样了。后来呢1998年您又做过一次手术，同样也只是应急处理啊。眼病的病根本质是身体里边这个叶黄素不断消耗，越来越匮乏啊，最后呢严重不足了，慢慢就发展成了视神经萎缩了。这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好比说地里边种庄稼呢，缺水缺肥，庄稼就会慢慢的枯萎打蔫，而视神经萎缩就是这个道理。但万幸呢，您还没有到眼底彻底坏死那一步，一旦眼底坏死，细胞就彻底失去了修复机会了啊，那就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
0: 哎，而视神经萎缩呢，代表着是视网膜感光细胞还处在受损尚能挽救的状态。听懂我节目讲解的原理就知道，这个时候最关键就是足量的补充叶黄素，这才是从根源养护眼睛。您现在这个视神经已经萎缩，就这类情况手术已然是无能为力了，视野呢也已然是变窄了，对吧？
4: 对，现在呢我看窗户啊，眼睛总像蒙着一层薄雾，
0: 眼前像蒙了一层白雾是吧？
4: 对对对，我这几天呢用上口涂抹叶黄素，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清清凉凉的。
0: 可涂抹叶黄素您用了多久了？
4: 涂抹款才用，刚用了3天。之前呢我也买过口服叶黄素，断断续续的吃了有1-2年。但是呢没有什么改善。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之前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你刚才说了啊，用3天可涂抹叶黄素了，已经感受到眼睛这个舒服了，白雾呢也有所减轻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但是眼病养护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不可能说刚用上了咱就彻底恢复，这个道理你必须得明白。
4: 哎，这个道理我懂的。
0: 能有实实在在的体感的改善是很好的开端，一定要坚持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会问，市面上这个蔓越莓啊、叶黄素产品到处都是啊，为什么咱国品优选易老师不给大伙推荐呢？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好产品有啊，鱼龙混杂的产品更多啊，我看不上眼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就我问一下老先生，您之前买的国产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多少钱一瓶？
4: 60块钱一瓶，我前后买了两年，总共花了480块钱。
0: 两年480，那哈，你看这么算下来，它也不贵了。但实话讲，像你那60块钱一瓶的这个，绝对连想都不用想，是低浓度的叶黄素，啊，货源遍地都是。如果我想引进，成本10块钱都不到。啊，可是这种产品我绝对不能给大家伙吹，你看着便宜，实则不起作用，花钱出去也叫白白的浪费。我不怕说实话得罪人，咱们盖茨疗法讲究3分：外用涂抹，7分口服内送。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着内服眼底素。想要真正养护眼睛，你必须满足这3个硬性条件。所以大家仔细听好，第一。外用涂抹加上口服内服，这叫两者搭配，缺一不可。第二，叶黄素浓度含量必须够高，达到临床养护级别，浓度不够起不到作用啊，那还不如说吃点这个猕猴桃啊、胡萝卜。第三点尤为关键，光浓度高还不行，营养得真正的能进到眼睛里边，吃进去再多，如果过不了屏障，全都顺着肠道代谢排出体外了，那一切都是空谈，明白吧？
4: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0: 对，人的眼球有一道特殊的生理结构叫血眼屏障，这道屏障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药企都很难突破，普通叶黄素浓度不够还穿透不过这道屏障，买到手顶多就是个买个心理安慰。所以我说了，就算10块钱我都嫌它贵。咱们的眼底素全称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雨生红球藻，雨生红球藻大家都知道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主打的叫对抗衰老，但把它放到咱们这个眼底素里边，发挥的就不完全是抗氧化的作用，它充当了一把钥匙，帮助打开眼底屏障，让有效成分能够抵达眼底，这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厉害的地方，效果有，它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
4: 哦，也是这样啊。
0: 导演，回到你的情况上，你只是视神经萎缩，还没有发展到眼底坏死，只要给视网膜视神经细胞补足充足的营养能量，就好比得庄稼施水浇肥，细胞有机会慢慢的改善修复。但人工晶体无法再生，这一点客观事实咱得了解啊。坚持整套盖茨疗法，外用加内服，你的视力还能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明白吧？
4: 哎呦，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都懂了。那就麻烦林居老师帮我订上这个素起眼指数。
0: 这一点你放心啊，电话通了，我肯定得想办法啊。
4: 哎呦，这么多年啊，我吃遍了各类的药，从来没有哪位老师能把眼睛讲得这么透彻。
0: 盖茨疗法核心就是3分外涂，7分口服啊，你这个双渠道补充叶黄素，所以说呢它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外用呢，从眼球外部直接给到营养，口服眼底素从身体内部输送养分，内外双向协同啊，你这个可涂抹叶黄素仅仅3天已经感受到体感的变化，再把这个口服眼底素跟上，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您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打这个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办理一下。但是说你前的听众朋友也要记住啊，眼睛养护抓住机会，你到我这儿眼病这块就算找对门路了。
4: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真的谢谢你啊于老师啊。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眼病治了10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 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贫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到50倍。那2到3个月帮助大家缓解眼干涩、肿胀、疼痛等不适症状，5到6个月改善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逐渐的有好转，8到12个月使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由于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活动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吧，
5: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麦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

0: 哈，
1: 嗯嗯，
0: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1: 哦，
0: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1: 嗯，
0: 评论非常多，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1: 哦，难怪，
0: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1: 嗯嗯 嗯,
0: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1: 哦，
0: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1: 嗯，
0: 慢病重在于养，
1: 哦，
0: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1: 嗯嗯，
0: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1: 嗯
0: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1: 啊啊，
0: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1: 嗯嗯，
0: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1: 哈啊，
0: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1: 嗯嗯，
0: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1: 啊，
0: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1: 嗯嗯，
0: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嗯，意见不统一，
0: 对，
1: 都有各的想法，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嗯，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0: 嗯，
1: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还是这命最重要。
1: 哎，
0: 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
1: 嗯，
0: 会焦，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
1: 嗯，
0: 那都给烫焦了。
1: 对啊，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0: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1: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0: 嗯，
1: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 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0: 对，
1: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
0: 嗯
1: 啊啊！那突然间，哎，这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0: 嗯
1: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0: 对
1: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0: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
0: 嗯、
1: 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0: 嗯，
1: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0: 嗯，
1: 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0: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呢？
1: 对呀、啊，哎、
0: 嗯，
1: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0: 嗯，
1: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0: 嗯，
1: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1: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0: 嗯，
1: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打发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0: 嗯，
1: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0: 有，
1: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0: 嗯，
1: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0: 长啊，
1: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0: 对，
1: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0: 治疗的快，
1: 哎，他讲究是速度，
0: 嗯
1: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 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哑，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0: 嗯，
1: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0: 嗯，
1: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0: 嗯，
1: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
0: 嗯，
1: 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0: 扁鹊。
1: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
0: 嗯，
1: 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
0: 嗯，
1: 是吧？鼓励中医啊。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
0: 嗯，
1: 啊，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0: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1: 哎
0: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1: 对呀，
0: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1: 对呀，
0: 嗯，
1: 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0: 对
1: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被大嘛。
0: 对，各个方面、
1: 哎、
0: 消耗都太大了。
1: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
0: 嗯，
1: 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
0: 啊，
1: 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0: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1: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0: 这个。嗯，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1: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0: 对，你这个
1: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0: 对，你这很难把控，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0: 那也不行，
1: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2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
0: 嗯，
1: 对不对啊？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啊，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 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

0: 些人讲话了，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儿，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先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难
0: 了，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啊，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你
1: 呗。
0: 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
1: 这
0: 生到底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儿，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直白点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就是养我们的命。
1: 养命，那这
0: 养
1: 个
0: 生
1: 话题也太
0: 很
1: 大
0: 大吧？是不是大？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啊？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
0: 可
1: 气，
0: 以这么讲，对呀。
1: 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 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1: 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0: 是
1: 就总
0: 吧？
1: 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0: 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儿，是不是跟肾有关系？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
0: 当
1: 要。
0: 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儿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啊，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吃点凉的就坏肚子。 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1: 嗯，
0: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
1: 嗯，
0: 哎，再就是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 因为只有元阳

出去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淤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

0: 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的，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嗯，保卫的胃。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呢、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啊。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
1: 嗯，
0: 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
1: 嗯，
0: 哎，就咱们全身呐、啊，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

0: 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它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因为它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攒的少一点，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儿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儿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对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 也靠元阳

0: 志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个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 腹部慢慢的在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
1: 嗯，
0: 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哎，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 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啊。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0: 嗯，
1: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5: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5: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5: 不用现场挑卸，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5: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幸福快乐一起来。
7: 各位大哥大姐，
8: 各位叔叔阿姨，
7: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8: 我是唐月。
7: 今天呢是朗诵专场，有两位大姐呢走进了我们直播间，将会带给大家一些朗诵的篇目。
8: 而且这两位大姐啊可不一般，以前呢大姐们或者是大哥们朗诵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名家的作品，
7: 对。
8: 但今天啊，这两位大姐都带来了自己创作的作品。
7: 没错，那今天呢，擅长和郭桂芬两位大姐将用朗诵为我们铺展两段动人的人生画卷。
8: 有军嫂的默默坚守，
7: 有诗歌的温婉力量，
8: 更有英雄的滚烫初心。
7: 擅长的原创，我是军嫂，带着我们走进军嫂的世界。
8: 当然了，还有呢，后面的郭大姐也会用自己原创的格律诗给我们传递生活的诗意。
7: 大家别着急，两位大姐还有合作的作品叫做英雄，让我们读懂英雄两字的千钧重量。
8: 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吧。第一个作品就是擅长给我们带来的军嫂。

我是军嫂，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刚才呢就是擅长大姐啊带给我们的一段朗诵，叫我是军嫂。那擅长的声音呢有着泥土般的质朴和阳光般的温暖，一开口就将我们带入到了军嫂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说她的诗词当中没有华丽的修饰，但却字字含情。她守着国家，我守着小家。擅长大姐用她原创的文字将军嫂的等待、牵挂和骄傲是娓娓道来，这样的一段朗诵是不是也感动了收音机前的您呢？那稍后呢擅长大姐还将会带给我们另外一段朗诵，现在呢也正在紧张地做着准备，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现在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名字叫做《军嫂》。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17。大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位大姐，她叫擅长，
3: 对，
1: 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自己原创的作品，叫我是军嫂。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了信息，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善大妹子啊说的这一些呀、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就是军嫂，
3: 一下子带入了。
1: 对
3: 啊，我看到这个善大姐啊在做朗诵的时候呢，眼睛啊也是红红的啊，
1: 很激动，
3: 对自己也是进入到情境当中去了。
1: 哎，没错、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声音里的光，他说你看看这首诗，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
3: 对，
1: 却能够煽情，哎，这是太不容易了。善大姐的声音啊里面有光，照亮了军嫂的默默付出。
3: 确实如此，有些时候吧，这个感情不是说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的，
1: 没错，
3: 而是由内而外油然而生的。
1: 就是没经历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美好的诗句，
3: 他永远都不懂。
1: 对，好啊。
3: 还有这位好朋友说，哎呀，这是原创啊，
1: 对
3: 啊，原创太有力量了，
1: 对呀、
3: 而每个字呢就像是从生活当中长出来的。
1: 他不仅是会朗诵，也是生活的记录者，就是，
3: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朋友发来的信息，姑娘变妈也要貌美如花，老朋友啊，
3: 好久不见呐。
1: 是啊，他说瑞哥堂堂大美女好啊，大家好，
3: 欢迎你。
1: 还有呢Green 他说瑞哥堂姐姐下午好，有才的大姐向所有的军嫂们致敬。他还说呢，真是一位有才的大姐啊，
3: 是
1: 太厉害了。
3: 山大姐也听到你在夸她了啊，还别着急，因为呢稍后善大姐将会带给我们是一段有表演的朗诵。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善大姐。
3: 好嘞，

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让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

0: 怎么样？
1: 哎呀，看得我啊，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0: 我热泪盈眶，
1: 这就是气场的强大。
0: 哎，没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单长大姐去换衣服的时候，我也惊呆了。这个道具太精美了，
1: 现在做的通过我这个距离啊看到特别逼真，实际上它很沉吗？其实不沉啊，
2: 塑料的
1: 啊，大姐特实在，塑料的
2: 演的得像，
0: 演的得像是吧，
2: 对，演的得像，
1: 是
2: 我是艺术团的那个秘书长，我们大型节目很多很多，最近正在拍为纪念80周年，抗战80周年，这个那个大型活动，我们在拍那个《中华魂》情景剧，好几十人，请来了咱们锦州天花板级的导演给我们做导演，希望你们能看到。
1: 我们一定会去看，但是现在啊，通过视频号，就是看大姐戴着这个手铐，然后接受我们采访，我总感觉那么不妥呢。
0: 那这样，你先看一看公众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1: 对，咱们先
0: 我帮大姐处理一下这些道具 啊。
1: 是，咱们观看一下这个视频号上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吧。首先，这是 Brett Green 说：“哎呀，这个大姐没拿稿啊，太厉害了。”然后说：“一看就是一位特别爽朗的大姐，哎，这个您还真说对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好朋友啊发来了信息，说这个没有嘶吼却字字千钧的单长老师的气场特别强大啊，把革命者的傲骨啊全都展现出来了，确实是这样。还有呢，这位好朋友说了，这不仅仅是朗诵啊，而且还是精神的传承。他说单老师让我们隔着时空都感受到了先烈的信念，他说特别特别有意义。那单老师也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继续我们的现场采访。单大姐说还没说完呢，咱们让单大姐继续来表达。来，单大姐继续说你们现在正在拍的。
2: 我们现在正在拍的那个情景剧叫《中华魂》，剧本是我写的。因为那个做这个艺术团的秘书长嘛，要身兼多职。
0: 您是哪个艺术团的这个？
2: 我是秘书长。
0: 您是哪一个艺术团？
1: 您的艺术团的名字？
0: 对，
2: 艺术团名字啊。锦州市诗词学会朗诵艺术团，这是全称。
1: 诗词协会朗诵艺术团。
2: 对，
1: 好，继续。
2: 我们主要是为我们那个诗词协会这些作家们，他们的作品，我们要让发声，所以我们这艺术团就是为那个成立的。
0: 让大家听到。
2: 已经十几年了。
0: 十多年了。
2: 对，15年了。公益演出很多很多。73场的
0: 啊，73场，
2: 对，已经73场了。所有的活动跟钱没有关系，公益，大家都在奉献。我们的老团长赵明山，我随军以后到锦州的，我是外地人
0: 啊。您是你家是哪儿的？
2: 阜新的
1: 啊，阜新的，
0: 阜新的，
1: 那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0: 那怎么来到我们锦州了呢？
2: 对，随军以后
0: 啊，随军
2: 对。到锦州来以后我才加入这个艺术团。所以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是参加了很多很多活动。这个吧，虽然年岁大了，但是我感觉老有老的骄傲。
1: 其实我们说哈，您刚才说你们这个艺术团有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也特别想说，我们的这个舞台呢，也是为中老年朋友展示的一个公益性大舞台。以后有好的节目的话呢，单大姐可以把节目再次带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0: 没错，
2: 太可以了，这是我没白来，我就要想听这句话。
0: 让大家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1: 对，你看看，单大姐今天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朗诵。那如果说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类型，比如表演呢，
2: 对，
1: 歌曲。

0: 啊，哎，咱们都可以来。
1: 对，而且呢，比如说
2: 我们那个团队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1: 啊，以后呢也可以有一些作家写的自己的诗词啊，也可以通过咱们认识的所有的这个会朗诵的这些朋友朗诵出来，
0: 对，
1: 或者直接那作家咱们就来就谈一谈，对吧？只要是不管出声不出声的，只要是老年朋友爱好的，都可以到这个大舞台当中来。
0: 对，
2: 我还编过一个快板剧
0: 《
2: 红辣椒》
0: 啊，
2: 好多人一起上
0: 来呀，
2: 快板
1: 啊，
0: 就是
2: 你啥时候叫我们叫就来。
0: 这个单老师，您是不是退休了？
2: 退了
0: 啊，退，
2: 我都70多岁了。
1: 哎呦，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0: 突然间想到一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
1: 真是特别年轻啊。
2: 谢谢。
1: 见面之后啊，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是刚退休。充满对生活退休生活的热爱，充满激情。没想到退休这得10多年了吧。
0: 所以说在我们的舞台上永远都不要猜对方的年纪，
1: 所以说以后咱俩就别问了，一问就直接麻爪了。像那次拉手风琴的大爷，我们以为他就是70岁，顶天了70岁，然后一问大爷
0: 是
1: 90了。
0: 不问还好，一问心惊胆战的。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
2: 退休之后先在家里当免费保姆。
1: 你看啊，山大姐特别逗，一说
2: 外孙子带大了以后，我就加入市智学会了
1: 啊。
2: 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吧没圆过这个梦。这回有机会了，时间归我自己了，我就开始写，学着写诗。接着就是剩下的到朗诵艺术团以后开始编节目，给大家带着大家，组织大家一起玩儿，完都很开心。我认为吧，不管多大岁数，只要阳光地活着，心里就总亮堂。
0: 说的太好了，
1: 没错。你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大姐朗诵没拿稿太厉害了。还有呢，他接着说，一看就是豪爽的大姐。
0: 是，确实啊。还有这是听雨声也给两位主持人打招呼呢，看到了，欢迎你。
1: 常来常来。还有呢，朋友说大姐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啊，看上去好年轻啊。
0: 刚才呢大姐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退休之后的生活，以及现在正在创作的一些情况。
1: 没错，
0: 那肯定有很多好朋友还希望大姐呢再来表演。
1: 别着急啊，
0: 对，
1: 后面有合送，
0: 就是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先别着急。我们先请单大姐呢先暂时到贵宾室休息一下，稍后呢还会和另外一位大姐有一个合作的表演。哎，那我们也期待一下，稍后呢我们将会有另外一位叫做郭桂芬啊，郭大姐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演出，也请大家继续期待。
3: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4: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

0: 好，这个时候呢，各位好朋友已经通过镜头啊，看到了郭大姐站在了舞台的最中间。
1: 哎，郭大姐您好。
2: 你好。
1: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啊。
1: 不紧张。
0: 对。
1: 您叫什么？
2: 郭桂芬。
1: 真没紧张。我发现郭大姐说话啊，她这个很有韵味儿。

0: 就这几句
1: 啊。怎么说？我没太理解。
0: 没太理解。
1: 对，
0: 就是，郭大姐，您看穿这身衣服，
1: 嗯，
0: 啊，是不是古香古色的？
1: 对。
0: 啊，看那个镯子，是不是很有韵味？哎，你看那郭大姐拿出手的这个状态，真跟我这女汉子不一样哈。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0: 是。
1: 啊，那这样吧，郭大姐简单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前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因为他们现在都看着你呢。
0: 嗯。
2: 大家好，我叫郭桂芬，退休已经16年了。
0: 哦，又是10多年了。
1: 嗯，
0: 我不猜年龄了。
1: 那郭大姐简单的也说一说吧，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
2: 我是71年参加工作，09年退休的。
1: 啊，
2: 退休以后呢，那个时候老妈已经80多岁了吧，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每天往这个农村跑去照顾老妈去。后来老爸没了以后吧，就我们姊妹几个轮着来了。那时候我也是感觉到退休以后吧，照顾老妈的间隙当中，我也应该对自己有点追求。说句实在的，我上学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还是农村的小学上的学，中学上了8个月。上学的时候吧，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
0: 就
2: 什么都不会，
0: 就准备自己培养自己吧。
2: 对啊，所以我想后来退休以后呢，除了照顾父母以外，自己呢也应该在这个知识方面也应该有点进取，也不能就这样什么都不会啊。其实我工作的时候吧，我也想，我也爱学习，参加了自考，并且呢参加了成人高考。
0: 哦。
2: 虽然说基础不怎么好，但是最后也拿到了成人的本科文凭。
0: 这太不容易了。
1: 是一个坚强励志的故事。
2: 对，我就是爱学习。
1: 对，就像你那个年纪的人，好像很少去参加考试。
0: 对。
2: 对，我是94年参加成人高考，
0: 94年，
2: 84年开始参加自考。学的是党政教育。虽然说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退休以后吧，似乎是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就想应该上老年大学去学习一下。所以我第一科我就学了一个电子琴。那是在2011年吧。退休2年以后我就学电子琴去了，学了6年。
1: 哎呀，
2: 电子琴，学电子琴的时候吧，就是从哆来咪，老师教的特别仔细，因为上学的时候什么都没学会啊，乐谱一点都不懂。经过6年的学习，也参加过老年大学的舞台表演。我们几个人合奏，也挺震撼的。自己呢也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0: 对呀。
2: 后来我又想，不行，光学电子琴还不行，还应该再学习。所以呢又学了葫芦丝。葫芦丝学了3年以后吧，感觉到还不满足。那时候呢我就对朗诵很感兴趣。但是呢我们那个葫芦丝课吧和这个朗诵课，他们两个时间矛盾。后来李宁老师呢，他们那个就是报李宁老师那朗诵班的人特别多。又开了一个下午班，正好我就是上午上葫芦丝，下午就去学朗诵。
0: 这一天啊太充实了。
1: 对
2: 啊，我就是从2019年吧，一直到现在，反正我感觉就是在学习这方面，虽然说学的不怎么好，但是都是在学习当中。
1: 谦虚啊。刚才呢听了这个郭大姐简单的聊了一下退休生活，我能感受到大姐呢很孝顺。
0: 对
1: 啊，其次呢他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0: 学习能力极强。
1: 对，一直在学习。
0: 对，
1: 然后
0: 就把终身学习啊诠释的明明白白。
1: 对，不仅如此呢特别有才。
0: 对，
1: 因为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0: 你看啊，咱数一下大姐都会啥。首先呢这考大学咱们就不说了，会弹电子琴，会吹
1: 葫芦丝，
0: 会朗诵，还会写作。
1: 对，
0: 大姐你这葫芦丝拿来好了。
1: 现场吹一段啊，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1: 对
2: 可以的，
1: 有机会一定要返场。
0: 对，
2: 可以。
1: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先来听听郭大姐原创的作品。
0: 好呀，
1: 格律诗3首。
2: 第一 第一首歌呢是我是在参观了临河疗愈博物馆以后，就是对高鹏镇对高家抗日的英勇事迹所感动，所以呢我写了一首七绝赞高鹏镇，就是高家的英勇事迹。铁骨铮铮担道义，驱窝挑起战旗红，胸怀壮志赴国难，英烈名垂史册中。下面一首是我在春天的时候看到了满大街的杨树花，是最早开的，但是呢它没有颜色，但是迎春是最早的，它比迎春花还要早，它开了以后呢落得满地的时候才有小草萌芽，才有迎春花开放，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首咏杨树花。劝君莫笑我痴憨，不与桃花竞美谈，怒放只因青帝令，素颜作土也心甘。去年我们姐妹儿去乌兰布统旅游，路行一就是走这一道吧，看到那个满山的风车，发电的风车，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风车站在那个山上寒暑它都在那儿站着，但是它是为了什么呢，写了一首七绝战风车。伫立山巅频展翅，霜寒酷暑为谁行，不追高铁载人远，只愿千家灯火明。
0: 我都听明白了。
1: 确实啊，
0: 对，
1: 郭大姐呢是用古代的这种原创的格律，来传承现代文化，同时呢表达现代的思想。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
0: 而且呢把这个高铁和风车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对，
0: 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一个是跑得快，一个是安安静静，但是他们都在为大家奉献着。
1: 对，确实，能够用这个原创的就是古代的文化，然后表达现在的思想和心情，特别好，而且呢大家都能听懂。
0: 看一下视频号啊，明天会更好，他就说了有才，那必须有才啊。
1: 是，听雨声说，给多才多艺的美女姐姐点个赞。
0: 葫芦丝怎么没拿来？
1: 你要是
0: 遗憾呢？
1: 再往前倒的话，我该遗憾了。为啥这个电子琴没搬来？
0: 都很遗憾，没关系啊。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1: 对，其实呢，这个郭大姐啊，她在生活当中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其实就已经足够影响我们了。
0: 对，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刚才说的这些，让我对我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
1: 是吧，
0: 我就想现在我为什么每一天都虚度光阴呢，我是不是得学点什么。
1: 是，
0: 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视频上我学的那个菠萝冰已经成功了。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学什么呢，葫芦丝，电子琴，选一样。
1: 可以，你看看人家郭大姐学的都是修身养性的啊。
0: 对，
1: 你这学的全都是美食的。
0: 就是爱吃一点。
1: 是，你这是给你家大宝贝儿准备这些才艺啊。
0: 对，给我的家人准备的才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郭大姐的第二个朗诵。我特别喜欢这个题目，叫用生命 影响生命，就像刚才郭大姐影响我们一样。
2: 用生命影响生命，作者泰戈尔。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

0: 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了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道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好，刚才郭大姐呢又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朗诵啊，用生命影响生命。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好像有人认出大姐来了。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叫常想起，他说大姐厉害了，锦花大姐太棒了。
1: 您的职业？
0: 我退休之前在锦州监狱工作。
2: 怪不得叫锦花大姐。
1: 是呢，你看看，这是应该是你的老朋友或者是你同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认出你来了。
2: 怪不得。
1: 怪不得这个性格哈、特别飒。
2: 对，而且呢，你说飒吧，完还有那个沉稳劲儿，最重要的是坚毅。就这种坚毅坚持
1: 跟职业是有很大关系的，
2: 有很大关系的
1: 确实。刚才郭大姐啊朗诵这两段我听完了之后真的特别有感触。也是对我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对你有什么影响？
1: 就像你说的，不能虚度光阴呢。
2: 对，
1: 学点啥呀？
2: 你准备学什么？
1: 那个葫芦丝是不会吹呀、
2: 那个牛可以
1: 那个弹电子琴手
2: 不会弹，
1: 对呀，
2: 脑瓜棒可以
1: 是，那我就是再想想学点啥吧。
2: 可以。
1: 但是这个大姐说这终身学习，她的这个想法是确实影响我了。
2: 对对对，我们确实每个人这一辈子真得多学点什么。大姐给我们俩推荐推荐，你看她适合学什么？
0: 你们呢？我看你们都不用学，
2: 都不用学，
0: 因为你们坐在这块儿已经都是我的榜样了。
1: 哎呦，
2: 怎么可能呢？
1: 大姐，你永远是我榜样，真的。
0: 我觉得我的底儿太薄了，所以我才去学的。
2: 我们学您的
0: 精神，基础高。
1: 对，这个精神呢是会影响你很久很久的。
2: 对，
1: 艺多不压身嘛，多学一学。看看这个，简单说了，说为大姐点赞。
2: 哎，太厉害了。其实每一次呢我都会对很多的嘉宾说，我说你真的很厉害。今天的大姐，哎呀，这郭大姐怎么说呢，
1: 就是真的很厉害。
2: 我真的很羡慕她这一辈子。
1: 就是有些时候吧，我们给大家就是赞同点赞，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鼓励，
2: 对，
1: 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他更好。但是今天给二位大姐点赞，就是由内而外的由衷的，这太棒了，两位大姐。
2: 就是属于我们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好朋友也发信息了啊。像这位是对话，他说像是在听英雄的对话，温柔和坚定交织，
2: 对，
1: 把英雄的温度和力量呢全部的传递出来了。
2: 再来看一下 RY， 他说唐玫瑰，你今天没忙活呀？马上我走了。
1: 别着急，你要说忙马上就开始忙起来了。
2: 我现在就走了啊。
1: 对对对，那我们也请啊郭大姐站在原地咱不动，稍后呢单大姐还要再次回到我们直播间，二位将会合作一个朗诵的作品，名字叫做英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这个节目。现在啊唐韵啊已经是去请单大姐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4: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

0: 你翻开书本，
1: 认识英雄两个字，
0: 认识英雄两个字，
1: 你会看到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读到英雄两个字，
0: 读到英雄两个字，
1: 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胸掌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1: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0: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一个自定义，
0: 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
0: 这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
0: 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0: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0: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1: 只要祖国需要，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祖国需要，
0: 只要人民需要，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2: 当最后一段合颂的余音消散在夜色中，那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呢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3: 嗯，
2: 但是擅长和郭桂芬大姐用声音传递的情感和精神呢却像是种子一样在我们心中发芽了。
3: 嗯，军嫂的坚守让我们懂得了家是最小国的重量，先烈的自白呢让我们铭记了国是千万家的担当，原创的这一些诗词也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诗意，英雄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了平凡的力量。
2: 也感谢单大姐用原创和经典诠释了坚守和信仰，也感谢郭大姐用诗词和温暖传递了热爱和传承。
3: 嗯，更感谢两位老师的合作，让英雄二字有了更鲜活的模样。
2: 嗯，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
3: 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军乘胜赶路程，
1: 嘿，赶路程，
0: 丢过骊山袭金山呀，
1: 袭金山呀，
0: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
2: 北京时间18:00，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混沌初分难知晓，
0: 地厚天佑别仰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0: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0: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0: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北京海新闻 APP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小乐的抖音FM 点刘小乐，逸飞抖音是逸飞，欢迎进直播间的朋友。
0: OK，
1: 啊，明天
0: 他第一，他第一。
1: 明天必须第一，明天是长在直播间的，
0: 是他是个电信号，
1: 逸飞直播间。
0: 对，
1: 我的荣幸。
0: 你好，老铁666啊。
1: 还有棒棒哒也来了。
0: 对，棒棒哒。
1: 周三好。
0: 周三好。
1: 假期玩的开心。
0: 假期就歇着了。真是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出游当然更好，不能出游的话就是歇着了。
1: 你就觉得这个五一过得特别快，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
0: 哎，我今年的五一觉得还行吧，比往那个春节什么的过得相对要慢一些。
1: 上哪玩去了吗？好，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朋友是跟乐似的哈，可能选择不出行，为什么呢？你不省钱吗？省汽油，省时省力，
0: 省钱
1: 还省人。
0: 我告诉你，上龙江南里玩去了吗？这一天天的，
1: 是吧？所以这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1: 反正就是
0: 行了，
1: 是吧？五一过得快啊，好，这个欢迎陆续的这个进直播间的。库里蒙 C 呀，
0: 保时捷，
1: 尾号3698呀，
0: 你瞧瞧，
1: 和平啊，是吧？
0: 啊，和平，还有和平是新人吗？
1: 保时捷说乐，你这五天指定胖了6斤，好显怀呀，
0: 显怀。
1: 哎，没办法，这是我们乐的名片。得这样，要我不认识他了。
0: 本来就瘦，又瘦又小，看不着了。
1: 那这么优秀，体型再那么是吧？
0: 好，这话题咱过吧。
1: 好了，
0: 好了，
1: 感谢大家陆续的还能够进入直播间来啊，能记住我们这个时段。要开播，要在抖音跟大家见面。
0: 是，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0: 什么？
1: 乐啊，你看有什么话我就愿意跟你说。
0: 是，
1: 那个，问个问题啊。
0: 啊，说。
1: 你发过誓吗？
0: 总发誓。
1: 总发誓，啊，那太好了。一般你都对天发誓就怎么说点什么呢？
0: 这个期末我指定考100分。
1: 哦，关于成绩的
0: 是，我的成绩挺稳定，
1: 是，这确实一直稳定在平均线是吗？
0: 可是就没法唠，我四年级以前就没掉下来过前三，甚至说前二，
1: 四年级，
0: 接下来就小学念第二轮嘛，就因为这个。
1: 你看我们刚才乐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上学的时候，为了成绩，然后在
0: 赌咒发誓，
1: 是吧？老师面前呢，或者是父母面前呢，说我肯定下回能考得好。我这是考得最不好的一回，距离下一回考得好，是不是啊？
0: 还有一生的时间。
1: 对天发誓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我们遇到情感的时候，是吧？乐一般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会这样。
0: 不发誓，从来不发誓。
1: 啊，你看看。
0: 而且拒绝回答。
1: 这是个聪明人。青藤课不说了吗？别轻易发誓。用电舞追着打，
0: 咔咔的。
1: 我们一般看影视作品，你发现没有啊？一般影视作品啊，这个古人特别爱发誓。
0: 是。
1: 古人呢，就是他们觉得好像发誓了就
0: 算数了，
1: 盖章了是吧？就对，老天就知道了，就具备法律效益了。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说古时候对天发誓，古人呢，他觉得不仅具备法律意义、社会意义，而且还有实质意义哈。那你说他们对天发誓能算是合法证据吗？乐，
0: 发誓算合法证据？那不能算吧？
1: 就是我们会常听到那么一句话，叫如有违反天打雷劈。
0: 妈呀，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算。
1: 然后在这个玩笑当中，其实我们知道是玩笑啊，但是在古人的视野当中呢，古人会认为它是具有着真实威慑力的，对吧？所以
0: 要我也觉得有威慑力。
1: 他所以啊，他算是合法证据吗？
0: 所以说，你说他要是这么发誓的，肯定算
1: 就是天意跟法律之间。
0: 对，
1: 我们现代人呢，当然我们觉得，是吧？你说这里面肯定有着现实和超现实的这两个层面去理解， 啊，但是古时候啊，古人可不是那么认为。古人呢，你看他觉得对天发誓呢，就是一种在法律上的。一种被认可，你还好吗？
0: 感冒。
1: 哎呀，感冒了，感冒还穿半袖。
0: 病毒性的，人穿多少没关系。
1: 啊，病毒性的。
0: 嗯。
1: 啊。那咋办呢？那你
0: 你自个儿上，自个儿上。
1: 听听看说，你别发誓咳嗽。发誓发多了，现在有后遗症了哈。
0: 我就发现了，就是咱能不能往话题上走一？
1: 可以，可以。我不是关心你吗？你看看你呀，一上来就咳嗽，就是，是吧？
0: 欢迎尔滨，Mr. Z， 还有李朵朵。
1: 古人呢，他对一些自然的，我们现在知道啊，是自然当中的一些，变化呀，自然环境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呢，他会觉得哦，是上天啊，有比如说有什么什么神呐，哈，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天意啊，在，其实，在上古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神兽。叫谢志断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0: 啊？谢志神兽知道？
1: 谢志，
0: 嗯
1: 啊，谢志长什么样啊？
0: 我给你搜啊，这真不好形容。
1: 那算了啊。
0: 搜都不看，听我白话的是吗？哎呀，
1: 谢志断案的这个传说，就是，谢志断案是怎么来的？乐，你知道吧？
0: 大概知道吧，我就装不知道，我应该解释解释呗。
1: 你看你这么咳，然后我不关心点你吧，我一直在说话题吧，你看就好像我特别冷血一样，其实我真是我是。
0: 你随意，你怎么冷血的没事，我是铁打的孩子。
1: 你看刚才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这个
0: 我发誓来的
1: 是吧？
0: 没完了，没遵守咳嗽了吗？
1: 啊，
0: 行了吧，啊，看吧，看鞋子，这都老姨家养的神兽。
1: 古代神话当中呢，谢志就是象征着司法公正的这么一个
0: 对
1: 神兽，
0: 独角兽
1: 啊，就说他的断案呢，能够就是叫古人呢认为谢志是能够对断案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作用在，
0: 你就当这世界上没有我不行吗？你是咋的？
1: 你说我说啥了？你一个劲儿的咳嗽啊，我都不敢说了。你说这一天呢，我说这天哪，是吧？打，我往下，我说点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想跟大伙儿聊啊，说在古时候呢，
0: 我咳完了，稿都没了。
1: 天意或者是我们叫这古人叫神意啊，
0: 对，
1: 它跟法律从来都是
0: 不冲突的，
1: 对，它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的，
0: 这的确是，
1: 然后这个在发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语言就是人类沟通当中跟上天沟通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0: 它跟许愿差不多，
1: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发誓还有一个手势是吧，是这样的，这样
0: 代表三根香
1: 啊，然后这个小指要压住拇指，
0: 这么的，这么的吧？
1: 不，那不对，
0: 真的，
1: 小指压住拇指，
0: 完了，那我这事发不了了。
1: 很多人很多人不行哈，
0: 你看我一压住完就这样。
1: 所以你为什么每次发誓都不灵啊？你说
0: 我还没事呢，
1: 你这手势不对，
0: 是两根半香是吧？
1: 他那手都伸不直，很多人不行啊。我因为能伸直，所以我也不发誓。你是吧？这东西，好，
0: 心眼儿都长字儿。

0: 了。
1: 就是，发誓在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天人沟通的桥梁。
0: 对，真的，真的，
1: 就是他觉得我呢具有正当性，我才会发誓。
0: 嗯，其实我没做错，或者我没做这坏事，我所以我敢发誓。
1: 对，所以呢，古人呢，他发誓呢，一是作为证据，就是用我这个所谓的誓言，我来推动这个审判的进度。
0: 对，
1: 我发誓啊，如何如何，
0: 保证是真的。
1: 二就是一种保障。就是确保你这个判决结果的执行。
0: 哎呀，就别说是在古代那个用到司法这个行政方面了，就是此时此刻现代啊，我们已经这科学进步这么多年了，俩人在街上打架啊，谁撒谎谁不是人啊？
1: 对，
0: 你看保证这是他有一定约束力的。当那边真是那个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我就没干，那大发誓啊，不行的话就那个断子绝孙，那么死一窝。那边就慌了，完就急眼了，他就不提这事了，就开始骂骂吵吵的，连打那骂的，哎，保证他就假的，你看绝对有用。
1: 你看啊，
0: 嗯，
1: 这些话我就没说过，
0: 对
1: 啊，乐张嘴就来。好，好在他的手势那个就是不标准，所以都不灵啊。这
0: 所以
1: 这都是、那个、
0: 我在正经事上不撒谎，
1: 童言无忌啊。好好好，在古代呢，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关于神的崇拜，是吧，乐？
0: 你眼上都菜叶。
1: 像什么这个山川河流啊，土地和睦啊，都有神位。
0: 山神，山鬼，还有这个土地神，灶王爷，这大伙儿都知道吧？
1: 所以具体的案件呢，他的这个发誓啊，往往他有着特定的神灵，他来作为发誓的对象。比如说我跟刘小乐不和，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兄姐弟，
0: 娘儿俩，就我老姨。
1: 姐弟不和啊，然后呢，你这个要誓于宗庙，你姐弟嘛，是吧？宗庙不和，那你说那个土地纷争。我俩是邻居，锦州人这个或者是东北人叫界饼啊，我们俩呢土地有纷争，他占了我0.5亩啊，我呢当然我是大方的人，但是他既然占了呢，你说这话是不是该争啊，也得争一争。
0: 赵老爷子是这么理解的，你占多占少无所谓，你占了是不行的，对吧？哎，
1: 你打个商量啊，是吧？你说占就占吗？所以这关于土地纷争呢，你叫誓于社庙。
0: 是。
1: 所以他就具体的案件的发誓呢，他有着特定的神灵，他作为誓言的对象。
0: 对，你比如说那个
1: 一对一式的对症下药，
0: 他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看啊，中国古代的神话和这个欧洲那边古代的神话其实都是那个泛神，这里也一点挺像的就是你是那个山神土地神灶王爷，这都我们经常听说的。还有刚才咱听友是谁说的，雷公电母，这不就有两个神仙了吗？对吧？每一项事物这个或者叫什么呀，它都是有这个相对应的神灵的。所以说那个兄弟不和誓于宗庙，土地纷争誓于社庙，哎，不一样的官司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打。
1: 我们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在说这个话题啊，所以呢没有关注到大家。
0: 对，
1: 现在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对，
1: 欢迎梦幻哈尔滨，其实很无畏，笑看人生，小爸爸啊，勇闯天涯，也谢谢
0: 保罗
1: 再次送出粉丝团灯牌，
0: 对，
1: 点亮了粉丝团。
0: 欢迎跳舞的石头，
1: 谢谢，
0: 其实很无畏，勇敢的芝麻，
1: 魔法呢？
0: 还有不百分之百，还有8902，还有7138。
1: 魔法呢？
0: 其实很无畏。好，欢迎大家伙儿。那么我们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在古代呀，这个赌咒发誓啊，有相当的法律效力。
1: 我的魔法。我的召唤魔法啊，你说你的
0: 啊，老爷这磨粉儿的，磨完了之后再往天上一撒，哗！
1: 梦幻哈尔滨发现了我们乐儿老师衣服的重点，变通胶囊。
0: 尔滨，你怎么了？
1: 尔滨，你进步了，尔滨，你确实，你说你说吧，这四个字儿是不是就哪有一个字错的？
0: 我印错了行吗？你没错啊，耳朵。
1: 过客也来了，说下边黑好。

0: 年轻没休春假吗？
1: 我们的孩子们休春假呢，好吗？
0: 嗯，咱锦州这些小学生们哈，
1: 对，
0: 多好啊，真羡慕孩子们，三天是吧？春秋假都有。
1: 孩子们是这样的，以前吧，我们上五一的时候是休七天。后来呢说这样假太多了，就给收了，收三天。这回孩子们呢更高兴了，八天。
0: 嗯，春假秋假其实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啊，
1: 我休过，
0: 就说要是有这个假多好，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曾经觉得哎呀可能要实现了。
1: 我们当时休春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学校农村的孩子多，
0: 就不普遍呢。那现在是整个锦州市是吧，你看都可以休春秋假了，真是现在的孩子特别幸福。欢迎健康平安达理行胜于言，
1: 秋池
0: 资书达理，
1: 对，
0: 马池，还有咸菜就馒头
1: 贝壳，甜饼软糖，欢迎软糖，
0: 感谢大家，谢谢用户尾号8238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您。
1: OK，
0: 谢谢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这个赌咒发誓的事儿。
0: 刚才我们说呀，说古人呢愿意发誓，然后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叫合法的证据？
1: 嗯，
0: 是吧？可以不可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一个断案的证据。我们知道古代它是没有监控的啊，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 GPS 这些办案工具。
1: 对。
0: 当然也没有那个卢米诺反应哈，就是那个血迹显色的反应
1: 啊。
0: 所以没有这些科技支撑呢，那断案呢基本上就依靠经验智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当事人啊，刘小乐。
1: 哎。我。
0: 证人，易小飞的言辞神色是吧？你看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微表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惊慌，
0: 对吧？
1: 笃定，
0: 眼睛里面有东西啊。我们说，对，眼睛是心灵之窗，
1: 闪烁其词。
0: 对，所以这个办案难度呢，和今天那叫不可同日而语。
1: 对，
0: 所以说古人他也在断案上呢是煞费苦心。
1: 特别是遇到像我们俩这样的，经常杀人的朋友都会知道，杀多了就会非常笃定。我没杀，我没杀。以为还给我证明呢，是昨天晚上喝酒去了。
0: 当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然后呢也没有书证物证的时候，
1: 我的天，
0: 当事人他也没有办法给出可靠口供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古时候啊，这个誓言往往就会成为推动案件进展的一种方式。
1: 我的天，咋整？没办法，没办法。
0: 很多时候更是司法审判的最后的手段。就是你察言观色，你得到的这个推论，然后你作为就是是吧？你像这个嘴比较严的啊，明明是他犯的事儿，他不承认啊。那我呢？你像我作为县太爷，我呢不想用那样的手段。暴力手段，但是你看是吧，我怎么办呢？我好吧，
1: 就怎么才能把这难
0: 我不至于严刑拷打啊，但是我肯定我得用一些手段，我得让你
1: 就范，
0: 或者说想要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1: 明白，
0: 这个口供的时候是吧乐
1: 是，
0: 但是我一般我不会这么做啊。
1: 虽然这人不是我杀的，他就非得拿我身上。
0: 就是在天道的威慑之下，你做出的这个誓言，你就有很强的威慑力。
1: 刚才不举例子了吗？在大街上俩人打架，就因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偷的，他说不是，啊不，你要说不是你就发誓啊，死全家那种的，那边就急眼了，他就再也不唠这事儿了。为什么？他无法面对这种誓言。
0: 比如说啊，我曾经呢也是看过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案件，是田产争夺的案件。
1: 哎呦，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双方都拿不出契约凭证来。
1: 嗨，
0: 然后这个法官怎么判呢？这法官怎么判呢？你说双方都说这地是我的，但是他都没有契约凭证。
1: 你看看，
0: 然后这个所谓的法官啊，当时这个官呢，他就要采用发誓的方式进行断案，真有这样的情况。
1: 瞧瞧，
0: 怎么发誓呢？就是让那个当事人呢，在赦庙之前发誓。
1: 哎呦，
0: 在赦庙之前。

0: 这是古人呢、认为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1: 当然了，
0: 所以说话呢是会非常小心的。
1: 嗯，
0: 在这个设庙之前发誓，发誓什么呢？比如说，若侵占他人田产，
1: 嗯，
0: 则使神灵降罪。
1: 我的天哪！
0: 子孙永无田产
1: 啊！
0: 你要说出这话来，你敢说吗？
1: 谁敢说呀？
0: 哎，你要是觉得那是吧，我内心无愧，这就是我的田产，那你说。你可以，那你如果不是，法官就会认为，你看高下立判了是吧？这个东西，你敢说那就是你的，所以他会采用这种誓言的方式来断案。
1: 我见过，
0: 我现在当然想，我没法想象是吧？
1: 是，我见过那个类似的情况，好使真好使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乐儿啊，见多识广。欢迎七星转身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您啊！
1: 节后快乐，节后余生，
0: 给您比心，点亮了粉丝团灯牌，谢谢棒棒大的点赞，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古人对于发誓呢，他觉得那是一种超现实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可以对我这个
1: 平凡的人
0: 司法案件有一个强力的介入，
1: 对。
0: 但凡你敢说出这话来，那说明你至少是你敢说，那可能这个事儿就应该是真的。
1: 真的，你没做，
0: 因为人在做，天在看。
1: 是，其实这种力量啊，我觉得那个在正规的那个目前啊，现代的正规的法庭上，没有必要用，因为我们有很多刑侦手段和这个程序正义等。
0: 我们现在当然是无法想象的啊，
1: 但是生活当中有用。
0: 你看，这是一种我们叫规则外的规则。
1: 对，
0: 就迫使你去吐露实情。也确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为办案也提供了便利。
1: 对，
0: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立法，技术还不是那么成熟，是吧？
1: 对，法律不成熟。
0: 对，
1: 这个整个审理案件的程序也不一定是完善的。
0: 而且呢，它也可能也难以规范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1: 那当然了。
0: 不
1: 如现在条目细。
0: 而且那个时候民众的法律意识可能也比较低，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呢，你司法判决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比如说叫执行力不高的窘境。执行力不高，
1: 就这么说吧，解放前呢，封建迷信比法律有用。
0: 贝壳来了，贝壳姐说这几天啊，孩子放春假，真的挺闹腾的。说我大外孙儿也不学习，天天出去骑自行车去。说这个
1: 这一趟那一趟的，
0: 让我很担心。你看啊，
1: 担心就是多余。
0: 你说放春假、秋假呀，这个孩子们是高兴了，但是家长呢，可能就说，你看这孩子放假了，这家长呢照常上班。要是双职工啊，那更是没法照看。家里要有老人呢，你像贝壳姐这就是，有老人你照看倒是，但是你这个
1: 你当不住人要出去玩儿，
0: 那种精力旺盛是吧？你那隔辈儿啊，有的时候真看也看不过来。
1: 能理解，
0: 理解。
1: 但你说我们那时候不成天出去跑疯马去吗？
0: 是吗？
1: 哪是，何止是这一趟那一趟啊？
0: 我那时候不行，
1: 可文静了呢。
0: 哎呀，可是呢，就爱读书，爱学习，不爱放假。
1: 借我一下，老姨当年呢，跟人说话都这样的。
2: 我还说是好话。
0: 你把那扇子给我放下。
1: 行了，不唠了，行吗？不唠了。一会儿我都给发信，
0: 你最好按剧本演啊。
1: 跟大伙儿分享一段小品《一醉十年》，这是郭冬临呐、王宁、黄洋、李雪琴，这个大宝，这一堆演员演的啊。
0: 来，一众演员带来的小品。
1: 好的。

0: 呦，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主任来了。
2: 哦，大家好。

0: 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1: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0: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1: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
0: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1: 啥呀？
0: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1: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啊主任？
0: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1: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0: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2: 进组。
0: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1: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0: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吧。
1: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0: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4: 这一
0: 散，
5: 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
0: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5: 那你干啥去啊？
0: 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
5: 行行行行行行，叫不醒
0: 啥呀？看我的。
6: 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0: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6: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0: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7: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0: 停，不是企业开业啊，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7: 我咋的了？
0: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7: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0: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7: 几年？
0: 十年。
7: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0: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醒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7: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7: 怎么还捆着呢？给我松开！
0: 不不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7: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5: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7: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5: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放啥药啊？哎呀，
0: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7: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0: 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7: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透一透。啊，
0: 给他来一棒子。啊，
7: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哎，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0: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 你媳妇在来的路上。
7: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这扯，怎么可能呢？
0: 你还不信？黄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禁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1: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数号啊？啊？那我们这酒门子还火不火了？
2: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3: 主任，主任，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2: 咋的了？
3: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快停！
2: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3: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
2: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3: 那没事吧？
2: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3: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3: 没事。
4: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2: 怎么的？
4: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2: 不是，男的。
4: 他俩精神病。
2: 男的，对，他睡了10年。我告诉你啊，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3: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4: 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3: 怀的是谁？
2: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的，自己的。
4: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3: 这啥呀？
2: 郭哥醒了吗？
4: Yes.
2: 不是醒了吗？
5: 这都
2: 高
5: 科技到这儿
2: 了，你终于醒了。
6: 你谁呀？
2: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10年前交的代驾。
6: 10年前交的代驾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2: 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10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6: 520万，
2: 520，
7: 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6: 520万，我叫个代驾、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2: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10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6: 叫啥？
2: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就因为给你守车，我自己的好车。我都没动过。 你自己那啥车呀？还好车？ 电动车。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这么好的车再让人偷走了。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8: 下去。
2: 啊，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
9: 完了，这睡了10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10: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9: 哎，
10: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儿吧？
2: 混着呢。
6: 哦，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10: 亲爱的。
6: 他俩什么关系？
2: 你猜猜。

0: 过分了，约了10年。
1: 10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10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0: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1: 送？为啥呀？
0: 因为他不喝酒。
2: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1: 可是
2: 没关系，
0: 亲爱的。哎，
2: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嗑点瓜子儿子。
0: 好的。
1: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3: 爸，你可算醒了，爸。
1: 你谁呀？
3: 我，爸。
1: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2: 她是你女儿。
1: 她是我女儿。
2: 哎，
1: 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3: 哼，我多带劲呢、啊！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1: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3: 我不。
1: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
2: 你睡了10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1: 为啥呀？
2: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1: 考上没？
2: 拉胯。
1: 没考上，
2: 但最后还是北大。
1: 咋回事？
2: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1: 我不活了。
3: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
2: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1: 你喝去吧。你
3: 爸，我陪你喝点吧。
1: 不喝。
2: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开。
0: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感觉
2: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
0: 哦，
2: 雪琴，
3: 爸，
1: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3: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1: 啥事儿？
3: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啊、哦，郭叔。
1: 郭叔，
3: 嗯，
1: 郭叔，郭叔，
3: 呀，郭叔，呀，郭叔，郭叔，
1: 哎，
3: 郭叔，
4: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3: 哎，
4: 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
2: 确实晕了。
0: 这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儿吧？这
2: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
0: 啊。
2: 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0: 不是，
2: 领片酬。
0: 那是片酬还太阳王先生。你看我老公，
3: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2: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啊！
5: 哎，我有奖，我有奖。
2: 加什么奖？你回奖。
4: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2: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
4: 呀？
2: 你有什么要求？
6: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4: 妈呀，你还多小活？
2: 来，你开吧，你开吧，
0: 来，
2: 你
0: 来，我还没醒呢。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
4: 钱。
0: 我太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
1: 嗯，
0: 你醒了，老公。

0: 老公，
1: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0: 我嫁给谁？
1: 你嫁给王主任。
0: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0: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0: 什么梦？
1: 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
0: 闺女，
2: 爸爸
0: 快来，妈妈抱抱。
1: 哎呀，我的女儿。
2: 爸爸。
1: 闺女，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3: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0: 真的吗，老公？
1: 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0: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3: 我一定做到。
4: 给他送宝，站住！
3: 哎呀，他们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4: 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1: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4: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1: 好，
4: 好，
1: 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
4: 给他绑起来。
3: 这个是什么？我是开玩笑的。
1: 牛年到了，我们祝大家
5: 嗨。

0: 咱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还得跟大伙儿这个好物推荐呢。
1: 啊。
0: 今天跟大伙儿推荐的是山药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对，的确是。那淮山药粉呢，专门是针对脾胃虚弱的、湿气重的、没精神的情况。
1: 对。
0: 你看，你不用削皮儿，不用煮，这个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完活，养胃了。
1: 我们这款山药粉呢，它的原料是来自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啊。然后淮山药呢历史悠久，药食同源，而且呢它这个种植方式是传统方式，也就是说它会不施化肥农药的，
0: 特意的。
1: 另外呢它是古法麸炒的。炒成了粉，然后呢整个过程是温度也是严格控制的，因为但凡这个温度高一些啊，质量就不合格了，
0: 对，跟维生素
1: 不超过40度，然后选用的是山药根部2/3的部分，
0: 对，
1: 成本高，产量少，7斤山药呢才能出1斤粉，
0: 瞧瞧，
1: 是纯淮山药，您去看它那个配料表啊，不加糖，也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这些，所以呢老人脾胃弱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
0: 那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得89块钱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谋福利啊，买两罐呢129，然后现在下单直接再送您1斤装的5黑粉，
0: 嘿，
1: 所以呢等于129拿走3罐，
0: 对，
1: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149拿走这个3罐山药粉的规格
0: 也行
1: 啊，所以想尝试的叔叔阿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或者呢是登录微信啊，找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在对话框里边回复山药就能看见出来的这个链接和图片啦。
1: 对，就能下单了啊。
0: OK，
1: 刚刚我看谁说要听一首高明俊的歌
0: 啊？保罗
1: 说高明俊的歌是吧？来，我们让乐儿给找一下。
0: 好，
1: 高明俊。他有一些歌曲还真是挺，曾经挺流行的。
0: 是吗？
1: 挺，我们现在叫挺燃的啊，有些歌曲。
0: 看看有没有。有，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爱做主，让爱做主吧。
1: 行，可以啊。小爸爸说，公于闲暇有空，我请老姨乐哥。星巴克。
0: 行啊，好啊。
1: 你啥你都来者不拒。
0: 谁呀？谁说的呀？
1: 小爸爸。
0: 啊，你看看，啊。
1: 星巴克其实，
0: 他觉得不够大。没
1: 你别曲解我意思哈。七星转身说8090的电视剧好多都忘了，以前的好看，现在的不好看了啊，没味儿。
0: 是，这个
1: 三宅一生，我乐哥太潮了。你乐哥确实一直走在时尚的尖端。就是电台的小潮人吗？
0: 我还烫过卷头呢。
1: 烫过。
0: 人说妈呀，小港人。
1: 但实际上他自来卷儿，长发飘飘啊，
0: 对，
1: 满头卷发呀，各位能想象啊？
0: 是。行了，谢谢三宅医生、小爸爸还有保罗，不跟大伙儿一一打招呼了，那就明儿见吧。
1: 咱最后来听高明俊的歌。
0: 来，让爱做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1: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嗯 嗯,
2: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3: 嗯嗯，
2: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3: 嗯，
2: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3: 嗯
2: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3: 啊啊，
2: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3: 嗯嗯，
2: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3: 啊，
2: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3: 嗯嗯，
2: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3: 啊，
2: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3: 嗯嗯，
2: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3: 意见不统一，
2: 对，
3: 各的想法是吧？
2: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3: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2: 嗯，
3: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2: 嗯，
3: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

0: 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是吧，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去治疗啊？
1: 对，
0: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1: 对
0: 对不对
1: 呀，还是这命最重要。
0: 哎，
1: 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
0: 对
1: 啊，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那都给烫焦了。
0: 对啊，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1: 对，
0: 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是吧，这时候可能
1: 得
0: 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对吧，
1: 对，
0: 但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1: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0: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1: 对，
0: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突然间这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1: 对
0: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1: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啊。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它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它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对呀、啊，哎、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1: 嗯，
0: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1: 嗯，
0: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0: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1: 嗯
0: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打发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1: 嗯，
0: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1: 嗯，
0: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1: 长啊，
0: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的快。
0: 哎，它讲究是速度。
1: 嗯
0: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1: 嗯，
0: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1: 嗯，
0: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 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你能做好这四点，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
1: 对。
0: 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啊，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啊，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
0: 对。
1: 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不
1: 控
0: 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呢，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儿，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
0: 永
1: 难了，
0: 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啊，说这个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

0: 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
0: 嗯、
1: 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生到底是什么呀？
0: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1: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0: 啊、
1: 哦，就是养我的命，
0: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1: 很大吧，是不是大、
0: 嗯、
1: 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0: 啊。
1: 嗯，怎么理解呀、啊，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说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0: 嗯，
1: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0: 嗯，
1: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呢？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0: 对，
1: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不就没命了吗？
0: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1: 可以这么讲，对呀。
0: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1: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0: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1: 是吧？
0: 就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1: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0: 嗯，
1: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0: 肯定重要，
1: 当然重要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 我这么讲。

0: 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1: 嗯，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啊、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啊。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啊，腹胀腹泻呀、啊，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它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

0: 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淤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的，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保卫的胃，
0: 保卫的胃，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呐、啊，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 士兵怎的了？睡着了，
1: 嗯，
0: 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

0: 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的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丸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
1: 嗯，
0: 哎，就咱们全身呐、啊，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溃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
0: 了。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它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它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

0: 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子，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他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攒的少一点，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儿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儿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 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啊，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个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哎，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
1: 嗯，
0: 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 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是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哎，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0: 嗯，
1: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 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走进了直播间，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对于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来讲呢，可以说都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形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好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时不时的会被某些事所戳中，时不时的真的就会某些事所戳中，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某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呢，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希望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去聊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戳中的那些家长里短呢、婚姻呢、家庭啊、各种情感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呢，像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咋那么多的话题呢，像在这里呀、就是每一天的话题呢可以说都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说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来自听众。本来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哈、我们听众啊就跟我提过，就是关于这个是维权的事儿，维权的事儿，一个人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在想哈，我说那好，我说那咱晚上聊这个事儿吧。但是我在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刚刚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因为我是7点半就到了电台直播间嘛，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哈，在后台上哈，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他的一些困惑，说老师你能不能聊聊这个部分。我说行，那我们呢就这么哈聊聊，就是现在我就聊聊就这位就是应该她是一位婆婆，她是一位婆婆啊，她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给她 支的招，给他支的招。因为呢，这个里面可以说婆媳关系啊，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然后大家都说的婆媳是天敌，婆媳是天敌。但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少直播预告哈，可能常听咱那个直播都知道我很少做直播预告，因为没有办法预告，我预告这个话题了，然后生真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可能又就是大家提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了。那么其实我今天呢，就是他在就是说完以后呢，因为离那个咱那个直播比较近嘛哈，我就发出了一个哈，其实当然这是我一个感慨哈，就说人们都说婆媳关系，其实今天可能他聊的就是婆媳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大家真的传统上都认为婆媳就是一个天敌，但是我真的是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我想传递一个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婆媳关系，作为婆婆来讲，你人生中在你的生活里，其实你最大的贵人是谁？作为婆婆来讲，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儿媳，最大的贵人一定是你的儿媳。因为接下来呢，我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真的就是我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是婆婆，因为我的小孙女今年都5岁6岁了，过年就该上学了，嗯，我真的我就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从婆婆角度来讲哈，想和大家也想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呢，我喝口水啊，因为我今天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要感冒。我昨天的时候呢，有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哈，那个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感冒了。我估计是我让他给传染上了，嗓子有点发干。你看吧，他吧，他是一位婆婆，他给我打的就是，就我们聊的时候啊，他是这样一个困惑。他说的燕秋老师，就是他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积蓄呢，准备了给他们准备婚房，大小的婚礼的事宜呢，都是他在办，都是这个婆婆给他操持的，然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是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小家庭做出了付出，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嘛，这个婆婆的心里越来越有点不平衡，就有点难受。他说儿媳好像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儿媳当成了理所当然，很少表达感谢。特别让他介意的是啥呢，就是儿媳呢，因为他跟他儿子儿媳他俩有朋友圈啊，就是儿媳这在朋友圈里经常晒呢娘家妈给他的照顾和他的帮助，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但是从来没有提起婆婆为这个小家做出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位婆婆就觉得特别委屈，这婆婆觉得特别委屈，她说我实实在在我是在出钱出力呀，为什么就是在儿媳妇那里，他说我的付出就看不见呢？难道我就是我做的一切就是就一句认可话都没有吗？他就心里就是哎呀，在这方面就是就是很不舒服。其实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婆婆就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可能好多的婆婆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婆婆，有好多婆婆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可能类似的感受都有。所以吧，今天我为啥我说你这个呢，他说聊，我说可以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婆婆呢，我们要读懂这位婆婆她的委屈。他内在他其实是有委屈，他委屈在哪儿？因为他感觉呢，长辈的付出呢，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的付出啊，往往有时候带着一种隐性的期待。其实真的带有隐性的期待呢，就是我投入时间呢、金钱的精力啊，然后我希望呢，我的付出能够儿媳妇应该看见呐、被肯定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小家里得到一份尊重啊，一份感念呐、什么的，尤其呢，就是他呢会和谁呢？和他的亲家母和儿媳的妈妈 有时候他会进行比较，就说的你看你特别感谢娘家妈，但从来不提我，就是他会有落差感，他会有落差感，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吧，这种落差会放大自己心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都会放大的，甚至啊，就是会感觉，哎呀，是不是儿媳妇就是不懂得感恩呢？你说我这么做，你都应该应分的，就那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可能在座的呢，就是应该说，当婆婆的可能不在少数，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儿媳妇这块啊，先看儿媳妇这块。但我今天我要主要和，就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婆婆角度，为啥我就说，在婆婆的角度吧，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啥，真的就是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一会儿跟她讲为啥是贵人啊，因为从我的生活体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交流，彼此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就是朋友圈吧，你比如像儿媳妇爱发一些朋友圈，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她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账本，她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她就记录她和她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呀，那种连接呀，父母对她的疼爱呀。因为很多年轻人发的都是和原生家庭的连接，这是一个常态，这一个常态。而且呢，尤其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中国都是属于啥的，女孩嫁出去说给人家了，都是这种观念嘛。你看嘛，到婚礼的时候就有多少个，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上台的时候，岳父岳母可能那个，哎呀，就是呀，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女儿出嫁了高兴，但是也是泪流满面。但是你看嘛，公公婆婆那样的都是天人进口了，开心高兴。你看吧，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这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吧，你看。

嘛，就是女儿出嫁以后吧，她往往会在朋友圈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尤其现在都老了，带孩子还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对妈妈多年的那种养育呀，然后又养着自己带的孩子啊，其实她会通过朋友圈，有时候会晒一晒呀，来表达。但是她这个晒，你就记住，就这个晒，它绝对不是，代表着她否定了婆婆的付出，她不是这样，她只是单方面就晒了这个和原生家庭的那种连接，那种感念，她只是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吧，有很多人他不习惯于就是晒什么公公婆婆，那家里那么多亲属，有的时候真的晒不过来，他就是不习惯就是那么晒，往往晒啥呢？就是他生的和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这是常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有好多的儿媳，作为儿媳妇来讲，可能就是放在私下就可以了，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时候她不是刻意来忽略婆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她是和原生家庭那种连接，她绝对不是刻意忽略的。因为这年轻人的一个习惯，这一个习惯，我们晒朋友圈是，这就是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呢，两代人呢，就是，对付出的定义，它真的是不一样。对付出定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婆婆的眼里，哎呀，我又准备婚房，又给你结婚，准备着这个，准备那些了，操持婚礼呀，然后我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啊、付出啊，就是他有心里有啥呢？你们享受了这些东西，你们理应感恩。有那种老人，心里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有的时候老人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在很多年轻的眼里，他的认知，那个就是年轻一代，他认知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他不是不感恩，他认知的问题，他就认为啥呢？别人都那样，好像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确实有这种成分。他说父母帮上子女成家，这是长辈的一个心意，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认为就父母对孩子的，他会理解就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支持吧，对一个支持吧，就是他默认了就是长辈那种自愿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晚辈来讲，他默认了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理解呀不感恩，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这样，他没想过不理解不感恩的，只是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一样，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同，就是一方面呢，我付出了带着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呢，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没有读懂那种期待，所以吧，有时候吧，为啥说有时候婆媳是有矛盾的哈？他是有些很多的矛盾呢，就悄悄地埋下了，其实就悄悄地埋下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这里我说句话，我说一个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挺扎心的话，说句心里话，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期待，作为婆婆来讲，这个期待，不要默认为对方一定得要兑现。作为婆婆来讲，不要默认这个，因为你做的所有一切，婆婆所有一切，你就记住，你是为了你儿子，你是为了你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你儿子的话，你认识儿媳妇是谁呀？你能随便给他吗？不能。所以吧，你就记住，你给你儿的时候，你让儿媳妇感恩，这本身越界了。这就是一个边界呀，就是越界了。我再喝口水啊。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其实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我就想从婆婆那个角度聊一聊，从婆婆的角度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跟我聊的是婆婆哈，啊，在直播间呢哈，是你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我是聊一聊，就是当然有的聊的时候呢，我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可以互动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哈，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呢，你就记住，你别说你是对儿子，你就对我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愿选择的，它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没人强迫你，你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感恩这个事儿，感恩这个事儿，说句心里话，那是对方的情感反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表达，哎呀感谢婆婆呀，感谢她愿意表达，但有些人呢就埋没心里的了，他就不一样，就每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统一的哪一个应该怎么表达，没有统一的标准，真的是没有。但在这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说，可能付出了你也特别期待那种温暖，他是不是期待？期待。但是你就记住，我是那么想，因为我研究心理，我就感觉哈，就是绝对不能把对方的，就是儿媳那感恩当成我们付出的交换条件。儿媳妇没有表达你就开始不高兴，儿媳妇表达你就对儿媳妇很愤怒，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你的志愿选择，但对方呢就是这种感恩，你就记住是一种对方的一种情感的反馈，他咋反馈是他的，他咋反馈是他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千万不能振作，一旦当成交易，你就记住你付出的越多失望就越重，你付出多失望一定是重的，因为你期待值高啊，期待值高在对方你回就回不来呀，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愿望啊，那你就很失望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婆婆说啥的，那么这个心结咋解，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付出，你想得到一种感恩，那么你心结是啥解？因为这里面说清楚儿媳妇感不感恩，那是儿媳妇的事儿，对吧？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倒跟各位婆婆们我们聊一聊哈，就说的我们要纠正啥，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你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懂啥呢？你付出那个本质是啥？你给这个儿子儿媳妇你那么的付出，你本质是啥？你就记住。就是很多的婆婆下意识就感觉，哎呀，我买房子了，又给你买房了，又给你办婚礼了，然后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了，那个儿媳妇也享受到了我的付出了，那么儿媳妇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婆婆就本能的哈，她就会这么就下意识的，她就会那么就是认为这是她一个认知。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我还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里慢慢想一想哈，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就作为婆婆你所有的付出，你就记住，你归根结底绝对不是为了你儿媳，你为了谁呀？你是为了你儿子，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儿子，你认你儿媳一个陌生人，你他是谁呀？因为焦急焦点在你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说的你付出了然后你越位，因为你付出是给你儿子，你儿子和儿媳他俩是一体的，那么你不能越过你儿子让儿媳妇来对你进行感恩，这是越位，这叫越位。你看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的事的时候都是相邻的，那么才就是一个连接，但是隔位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它就是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你看嘛，就关系里就是物理关系数学关系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它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规律是惊人的相似啊，它就是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你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你不会为一个陌生人付钱的，付出你的精力的，你不会的。你为他操劳，为他你倾尽你的那个就是积蓄啊，然后
心甘情愿的付出所有，你不会的。你为谁呀？你就记住，你唯一的初衷是啥？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儿子，你是让你的儿子成个家，有安稳的生活，日子好过一点，打拼的时候呢少一点辛苦。你都在为你儿子，你为谁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作为儿媳来讲，儿媳因为啥呢？她是因为嫁给了你儿子，所以吧顺势享受了这小家的那种安稳和富足，对不对？她呢可能是个受益者，是个受益者，但是呢你付出的对象，你的付出是身为作为一个作为婆婆来讲，她是你自身的自愿的选择。这话说可能有点扎心，但你就是你的自愿选择，因为是你爱你儿子的你一个方式，你是爱你儿子一个方式。其实绝对不是一场需要儿媳回报啊，儿媳来感恩那场教育，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儿媳属于隔位，你就记住中间有个你儿子，所以这是隔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关系模式的时候，这个逻辑关系模式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是理解了，你就记住，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啊，内心一下就清明了。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关系模式，你就记住，那就开始内耗了，就开始内耗了。今天难受，明天难受的，啊，就是各种怨就起来了啊！我付出了，我就必须怎么怎样呢？你就怎么怎么样，必须什么感激我怎么的呢？但是你要是你，我们要记住啥？我们要摆正这个心态，认清一下呢，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看，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我是不求回馈的，不求回报的。那么心里的委屈啊，心里的不平衡啊，你就是瞬间就消解了，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你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因为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儿子、儿媳和姑娘，在妈妈的心目中位置是不一样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能，就说的你享受着对儿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像对自己的姑娘儿子那种期待来和儿媳相处，你可以去心疼她，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和她相处一定要有这个分寸，一定要有分寸的。其实如果做一个婆婆来讲，你放下对儿媳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格局就一下就打开了，然后她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说一句好话你也特别高兴，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一来吧，你跟儿媳相处的就特别舒心，就特别的舒心。我们大家可以回去看试一试，可以试一试，一定放弃对她的期待。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为了谁，你要知道是这一点。另外呢，做一个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做一个婆婆来讲，在关系里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哪儿呢？就是不要把儿媳当女儿，不要把儿媳当女儿。可能我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是不同意。你看嘛，尤其是在哪儿呢？尤其在婚礼上，我们好多的婆婆都说：“哎呀，儿子结婚了，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从来没说过那话，为啥我在这里要就是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说从今以后在婚礼上又多了一个女儿，像女儿怎么样，听起来这话温暖不温暖，圆满不圆满，对吧？反正家里都一个孩子多，我儿子结婚就相当于多就多了一个女儿。但真实的婆媳相处一定要分清边界，真实的婆媳相处必须保持边界，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摆正你的期待，摆正你的期待。因为儿子不是女儿和儿媳之间，你就记住，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她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的女儿和儿媳永远不在，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相处。在这里面，比如说女儿，因为女儿是你亲生的，对不？你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呢，
对不？那么血脉相连，那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随心的说话，无所顾忌，可以唠嗑啊，可以批评，甚至偶尔呢争吵啊、打骂呀。但你过后依然是什么骨肉情深，你依然骨肉情深，你没有芥蒂呀，也不会记仇的，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对待女儿，你就记住，这份血缘亲情都不会断，它不会断。但儿媳不一样，你就记住，儿媳永远都不一样。因为儿媳啥呢？她是因为这份姻缘走进了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她是个晚辈，她是个晚辈，没有血缘的根基呀，没有血缘的根基，儿媳她就是没有血缘的根基，用了。

魏天王他是个外人，对不？那么你不能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你也没生他没养他，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就记住你没有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你想指责就指责，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婆婆之所以又心寒呢，又失落呀，又会产生一些矛盾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婆婆就是内心呢就想就是啥呢，把儿媳当作女儿一样的期待。然后呢你情感上呢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呢你把她做一种期待了，但是呢你就忘了一个啥呢，儿媳吧可以说没有女儿的那种包容和血缘的底气，她没有，她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没生她没养她，你没有资格就是那么和她相处。所以一定要有边界，你就记住一定要有边界。其实在这里面我也这个说起来好像挺扎心的哈，嗯，对我们这个听众说了，听老师您说起来挺扎心的，对，确实挺扎心。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啥呢，我们比如说当婆婆的哈，你可以真心的用善意的就去疼她，像疼女儿一样的去疼你的儿媳，你咋疼她都没有问题，你去疼她，心疼她，在情感上就是对她可以说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在相处的边界上，说话的尺寸尺度上，期待的标准上，你就记住一定心里要有区别，一定要有区别。因为你们儿媳和你不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性格脾气他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有边界，一定要有边界。你可能对女儿呢她是无条件的，因为女儿她都是无条件的包容的，无条件的包容的，那随意相处。但是对儿媳呢要有分寸，要有边界，要尊重她。你多么心疼她，对她多么好，你就记住一定要尊重她，要有底线的善待，一定要有底线的善待。不要强行把儿媳变成女儿，不要强行变成女儿啊。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你就记住啥呢，对儿媳不抱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儿媳你就记住，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但是你一开始期待拉得满满的时候，儿媳咋做你都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心里就不会那么高兴，对不？所以吧不抱有特别高的就是那种亲密的期待，你就永远不失望，永远不失望。这如果你要是有边界的，而且不抱有过高的那种亲密期待，你就记住，那么你的婆媳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长久，然后特别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作为就是儿媳这块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来讲，假如你真的就是对儿媳有啥期待，是别猜，你猜一猜人就容易猜错了，你知道不？一猜就容易猜错了。你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的时候跟儿媳妇就是慢慢的说出来。你看就像刚才就是这位婆婆说的，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说你妈感恩啥的，我看有时也付出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有点小失落。你偶尔你可以跟那个婆婆呀，不是跟这儿媳或者跟儿子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坦诚地表达，就表达你的感受，但是不要怨，不要以怨的口气说。你要以怨的口气说，那你就记住你这种表达就走向相反的方向了。不要怨，而是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就是真诚表达，就是一定比你自己内耗强。你这一表达以后啊，原来儿媳说，哎呀，原来婆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儿媳来讲，你就记住，她一看，哎呀，婆婆内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值，有这么一个想法，她可能就一下子就，你就记住，当你真诚的时候，你儿媳也会被你的真诚所温暖。其实真诚是最能温暖人的，你就一下就被你温暖了。另外呢，其实在今天吧，为啥我说
我就强调，我说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呢，最大的贵人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承认她，就天下所有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做婆婆的人，做婆婆的人，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你最疼的、最牵挂的人，一定是你儿子。你们记住，人心向下长啊，一定是你儿子。你是最希望自己的儿子，就是一生安稳顺遂呀、然后稳稳当当的，就是你会倾其所有为他铺路，然后一辈子都是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操心。你可能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孩子终究得长大呀，他终究得成家呀，对不对呀？所以吧，他终究要有从他父母的原生家庭，他成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就离开父母的身边的，走进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人生，他儿孩子的，你儿子人生后半程，那些风雨呀，那些烟火呀，那些柴米油盐呐，那些喜怒哀乐呀，一定是什么？不是我们父母能全程包办和全程陪伴的，咱能陪伴他多长时间呢？对不？有的长，有的短。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其实是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儿媳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缘分、一份爱，然后呢，走进咱这个家庭，走进咱是接过了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和儿子一起陪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走啊。可能以前是我们陪着儿子长大，护着儿子安稳，但是到了往后余生呢？往后余生是儿媳陪着我们的儿子朝夕相伴的，然后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的。所以吧，作为儿媳来讲，其实属于啥呢？儿媳就是替我们继续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照顾着包容着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儿媳是啥，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因为有了她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呀？所以嘛，我就想说一句心里话啥的。有的人说的婆媳是天敌，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不特别赞成这句话。我的感觉啊，就是儿媳呢是儿子，就是相伴一生的那个人，但同时儿媳呢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我看啊，就是我们如意莲花，我们这位听众说了，老师，我想我说一句哈，媳妇儿，咋对待你？你咋对待她？哇，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哈，你咋对待她？等我喝口水啊。

然后是这样哈，我们如意莲华说的，老师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哈，就是你咋对待他他也不行，用着你叫妈，用不着妈都不叫。哎呀，就是如意莲花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你看吧，他说了这个哈，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哈。其实有就家庭有没有情况，他有了，他有了，就是用着你的时候，哎，叫一声妈；用不着你的时候，连声妈都不叫。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如意莲花哈，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啥呢哈？当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我们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期待值越高，那么因为儿媳妇可以说这个叫不叫妈是她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她，所以当她不叫的时候，我们内心特别失落，我们内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里面感觉哎呀一用着你了，马上就是一声妈就来了。但如果这个如意莲花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哈，如果我们作为婆婆的哈，我咋做那是我的事儿，是我自愿选择的，因为我选择什么，我做的一切是为我儿子做的。至于你儿媳叫我一声妈或者不叫我一声妈，你就记住，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不难，没有就是不会不舒服。因为在这个您说的，你说的用着你的时候叫声妈，用不着。

妈都不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有这种观察有没有？在那里面有，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不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我们当婆婆的咋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

不叫妈就不积口德啊，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做事方式不同，积累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他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你就记住在这个里呢，他的课题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不要越界，不管他。但是我们内心是啥呢？我该咋做做我的，你叫我一声妈，哎，我挺开心；你就不叫我一声妈，我也挺好，也无所谓。你叫了就是不叫了，我也不多啥，对不对？我之所以难受，你就记住，不是因为媳妇没有叫你一声妈，是你自己对媳妇有期待。和媳妇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心里面难受，是我们自己对她有期待带来的，不是因为媳妇没叫你一声妈你就难受了。人家可以叫你，可以不叫你，这是他的情感的选择，或者是处事方式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意莲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是这样哈，就在假如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是婆婆对话，我们是婆婆对话，你就记住，在这里面给自己设一个界限，设一个界限。你要想到呢，我们做的一切，你就记住，是给我们做的一切，为儿子做的一切，是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自愿选择的，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儿子做的。然后，比如说的，那你说那儿媳妇那用得着说，比如说让你带孩子了，或者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的时候，可能叫上妈了。那好，你叫我的时候，你就是用得着我，那我有价值。那挺高兴，那么我有能力，我愿意支持，那我就支持你；我不愿意支持你，我可以不支持你，因为你支不支持他是你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这如意莲花说啊，就啥的，不期待，你就是不期待。你要是一期待他，你说的我是婆婆，你就应该管我叫妈，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就像现在咱民法典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了，你就说的在这个里面，你看民法典现在做了挺多的改变的。因为我吧对法律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大学本身是学法律的，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是比较关注法律的这部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都有啥呢，就说的作为儿媳也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赡养公公婆婆，包括就是这个姑爷子赡养岳父岳母，那时候在情理之间，站在法理上，他并不支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情理在中国呢，这中国的传统呢，就是这个情理之中，可能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就是啥呢，都像一个一家人那么在相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说什么，不要越界，不要越界，一定不要做过多的期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袁说了，今天在医院的座椅上听了一对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因为是这样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坏话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时刻，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的时候哈，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对儿媳妇可能各种各样的不满，然后觉得这也做的不行，那也做的不对。实际上呢，像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妇做的好与坏是人家的课题。你作为一个小姑子也好，大姑姐也好，或者是婆婆也好，你就记住，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做一个大姑姐、小姑姐或者是婆婆，那是你的课题，就是不要把你的课题和儿媳妇的课题混为一谈。她咋做是她的，你咋做是你的，你咋做是你的。尤其在背后呢，就说一点那个嚼舌根的哈，那个嚼就嚼了吧，老百姓就这样，老百姓不就是家长里短吗，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星光夜话呢面对全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聊。

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一听啊，原来他是他的课题，我是我的课题，那么大家就是课题一分离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呢这个边界感，那么可能这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舒服，那就会越来越舒服，那么你就不会总是挑对方，因为不要去干扰别人的课题，他的课题咋说是他的事儿吧，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一定会不同，认知水平啊，情感表达的模式啊，他都会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里面，谁对谁错呀，太难说了。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说谁对谁错，你就说一定是你错他对，或者是你对他错，难说。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为啥清官难断呢？你就在这不同的角度，你做的可能是都有你的道理，都有你的道理。只是呢，在一个家庭中，那么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识大体，然后啊，在这里面各自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求同存异。你要做到了，就这种包容、那种理解、那种尊重，那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赞成他做的，但是你包容、理解、尊重，那就可以了。就允许，就一个家庭中也允许每一个人做他自己，他的课题让他来自己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是想讲两课题来的，两个话题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明天吧，我明天给大家讲那个课题，因为那个我特别想，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讲那个课题，因为那个课题吧，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段，因为那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就是维权的时候，你如何？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不能过度维权，不能过度维权。这是从网上来的一个，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后来人民日报不都介入了吗？就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不讲这个事儿，我只是讲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自有公论哈，我就不讲这事儿。但我就讲啥呢？就是假如类似这样事发生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不针对这个事儿，不针对这个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说啥呢，真的就是作为儿媳呀，儿媳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走进她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走进家，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对方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儿媳妇又从一个陌生人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儿媳的出现呢，就圆满了啥呢？圆满了我们做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其儿媳的出现，反正我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感觉就是在我儿子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我心里就特别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我好像突然间把我儿子交出去了似的。有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小杨杨，小杨是我儿媳哈，我说我终于解脱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啊，然后因为啥呢？就是可以说儿媳有啥呢？帮我们延续了，就是我们对自己儿子的那个爱，他延续了这个爱。那时候是原生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了一个新的情感的方式，然后可以说儿媳妇替我们，可以说真的从婆婆来讲，替我们守护了我们一生中最牵挂那个人。你说说我们能不感谢儿媳吗？你说说儿媳能不是我们的贵人吗？对不对呀？我们不能陪孩子走到，就是走到最后啊，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当我们作为婆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啥都通了，啥都通了，就是给他付出一切，你都值了，你都值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呀？尤其你看到自己的孙男弟女的，那多开心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只要吧，就是你就记住啥呢，儿媳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另外在婆婆这儿，我还要跟你讲啥，当你认为儿媳是你最大贵人的时候，你对儿媳在这个里面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在这个里面就会越来越舒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对她有过多的期待，然后儿媳妇满足不了，然后你又跟儿子说，那你儿子两头为难呢，两头为难。所以吧，当婆婆的咋办，婆婆呢就是属于啥呢，就人真是忍辱负重。但是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打开了，你就记住，你就不是忍，你就感觉开心了，你就不是忍。你要一忍，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你不用去忍，你就把这个东西呢，你格局打开了就好了。你就认为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想想啊，你比如说还是就是婆婆对儿媳这话，就儿媳有的时候她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就是那个小个性啥的哈。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她有个性呢，你就一定要想到什么，那么假如你心里要想到，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包容她。先别说那是不是你儿子，就说假如这儿媳妇是你女儿的话，你是不是能包容她？为啥儿媳你就无限的挑剔呢？所以你当你这么去反复的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下子你就释怀了，因为儿媳也是个孩子啊，她是个晚辈呀，对不对呀？她从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家庭，管你叫声妈，说句心里话，她可能。你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你看，有的时候我经常有大脑发散思维，我就感觉哈，就是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呀，我感觉假如人生是有前世今生的话哈，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哈，假如咱就是假如真有前世今生的话，那么你的就是公公婆婆也好，或者是岳父岳母也好，那就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或前几世的父母。所以吧，这一世呢，你依然换了一声爸爸和妈妈，然后你们又见面了，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其实说到这时候，我们这听众说的老师啊，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就是这种关系模式完全就变了，其实只要呢，就是儿媳呀，你就记住，儿媳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他们俩也别顶么今天吵吵明天打架的，你就记住，那就是对婆婆最大最大的回报啊。你所有的付出你就都值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儿媳也好，婆婆也好，也是互相托举，也是互相在这个里面成全的，彼此成全，就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的。你就是儿媳在这块吧，就是你就记住，只要是想两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和和睦睦的，别今天生气明天打架的，因为这个那个的生气啥的，只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日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柴米油盐呢，对不对呀？烟火人生嘛，是不是？只要这样，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儿子和儿媳做到这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你婆婆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其实在这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还想说，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跟就年轻的儿媳妇们说一句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就说的婆婆呢，在这里面是如何对儿媳妇怎么样，但作为儿媳妇来讲啊，我就简单说两句哈、因为作为儿媳妇来讲是这样哈、因为可能年轻人和长一辈吧哈，他可能就是认知呢不同，认知真的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认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不同，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是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就是我倒是

0: 我是那么想哈、啊，作为儿媳来讲啊，就是你也知道呢，就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你和你的爱人就是一加一，他不是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就说的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那么是变成了你们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他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可能是俩小一加到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的棱角呢适当的呢有融合但有保留，不能说自己一个人没有自我，没有结了婚就没有自我，我不赞成这个，你有要有你的自我，但是在这个你的自我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夫妻两个人不要伤害对方，但你走进呢一个婚姻呢，你不仅是嫁一个人，其实你在接纳和走进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那么你可能也知道呢，老人什么样态度时候的，你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满足一下老人的那些内心的需要，适当的去满足你，但是你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我挺累的，我不想满足，那好，你不想满足你就记住，你别伤他就行，你不伤他就行，你好好过日子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但是你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就说一句话，你说哎呀告诉婆婆或公哎你辛苦了，或者带孩子你辛苦了，或者是什么事儿你辛苦了，你哪怕说一句话呢，你就记住他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吧挺容易满足的，挺容易满足的，但是不同的老人呢可能性格不一样，你就是就是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个性状态，你看他需要的是啥，然后呢你用不同的认知的或者行为模式和他相处，因为人和人相处吧，他就是一个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个认知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融合了。哎，你就记住，家庭为啥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呢？你不用讲理，也没有谁对谁错，你只要大家和谐了，都能接纳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甚至有的我看过有的家庭，那么儿媳妇就是不爱吱声，但是你看婆婆对她特别好，特别好，因为她知道我儿媳妇不爱吱声，就是不爱吱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就然后这婆婆挺强势，但是婆婆对儿媳妇啥，她总怕她儿媳妇受气受委屈，所以吧他在这里面就是在情感上可以说无限的去宠溺他的儿媳，因为他们在一起过。你看现在婆婆和儿媳妇不在一起过的比较多，因为来这都是不同的家庭，如果要是只要是老人走得动爬得动，那么最好呢自己过，那自己过多自在呀，对不对呀？你愿意看手机看手机，你愿意几点睡几点睡，那和年轻人的作息也不一致，完然后谁不打扰谁多好啊，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当然他可能为了拍段子吧，他就说啊，我那儿媳妇就是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过，那个对不对？其实大家说对不对呀？你有条件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你能不在一起过尽量不在一起过，就彼此不要打扰，因为你是两个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儿子一结婚了，你就一作为这个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儿子的家，儿子的家你就记住，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儿子的家就是儿子的家，他不是你的家。你像有的婆婆，是关心儿子，然后就，儿子家的钥匙也都有啊，完然后人家不在家的时候，他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 在整事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整事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啊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啊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啊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膝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的。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 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喇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0,000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啊、类风湿啊、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滑囊炎啊、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 当我们补充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好味，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整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整四氢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无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整四氢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整四氢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啊。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整四氢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整四氢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 故辛亥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增湿青溶解酶六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增湿青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增湿青溶解酶国际定价是一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增湿青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增湿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增湿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增湿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5: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

0: 别高兴，我没想到花一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1: 好好好好，
0: 啊，
1: 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0: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我就不怕了。
1: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这个长生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

0: 瘦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唇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唇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唇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他的问题用长唇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郑世清长唇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
0: 好。
1: 的治疗范围当中，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唇膏真实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郑氏青铜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你是怎么治病的呢？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郑氏青铜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郑氏青铜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郑氏青铜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郑氏青铜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郑氏青铜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郑氏青铜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龙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1: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1: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龙姐梅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给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1: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1: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在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吧，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1: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1: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这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1: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 知道与时俱进的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3: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我用上第三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

0: 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脚趾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是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呀，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我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整视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哎，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仪呀，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
0: 对，
1: 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视青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视青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整视青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整视青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

0: 啊，我刚才讲了，没知道与时俱进呐、啊，没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正视轻松减肥，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正视轻松减肥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正视轻松减肥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啊，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轻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这怎么着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正视轻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是伸着胳膊哈。腿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还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又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照顾好了。
0: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呢，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谁知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四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0: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0: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3: 是，所以说呀、啊，我一听你讲那个曾仕卿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一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啊、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是自个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整根本没人管的，
3: 都是隔骨格。
0: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仕卿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在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3: 也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仕卿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一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仕卿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 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式性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整式性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式性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啊，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那通了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式性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式性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3: 哎，钟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那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 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8: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9: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儿啊。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咒念了。公元1697年哈、啊，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这个噶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 可就把斜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戈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毡烟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戈尔丹死磕，要跟那个戈尔丹死磕到底。戈尔丹那边冲锋，大哥那边呢反冲锋，大哥这边要冲锋呢，戈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的，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戈尔丹不罢号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戈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那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戈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亲兵呢把告急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棱两扑棱就让戈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棱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戈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咽了，哪儿那么容易啊？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哼，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你还真就吃不下去，是吧？它根本不往嗓子眼里走。 要是赶上对方呢，手疾眼快，掐住嗓子眼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噶尔丹呢，是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噶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噗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了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劫，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着起来呀，也容易。万味之葛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苹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文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灭迹，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九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 这样的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那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沾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了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
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边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搁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个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了，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啊？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那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您念叨念叨，你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永，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那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他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地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总而言之，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莓水、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 唯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引自平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引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引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术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引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引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引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引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浸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说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蔗糕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儿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瓶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的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糕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糕，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可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可水。这可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可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粮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生宜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没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被一场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7、8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3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之

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着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哎，我看看。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那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杨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
4: 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铁岩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10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
0: 啊，
1: 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5: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5: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 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5: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墓、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4: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4: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侯宁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3: 白沙湾、龙溪港。
0: 龙溪湾。
2: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2: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0: 夜市儿，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1: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啊，很多外地朋友，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的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1: 好的，然后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1: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

0: 专门的春华讲红师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1: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1: 这个最早的应该，哎呀，具体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1: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嗯。
1: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
0: 哦，
1: 他请我去讲红师，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师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师，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师，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师，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
1: 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啊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
1: 啊，
0: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对对对，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啊，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
0: 哦，
1: 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
0: 嗯，
1: 老百姓也愿意来听，
0: 是是是，
1: 啊，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
0: 哦，
1: 近百岁的老人，
0: 哦，
1: 啊，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0: 哦，
1: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这些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就是很感动的，
0: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1: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0: 在文化广场，
1: 啊，对对对，哦哦，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0: 哦，报告厅经理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哦，不固定，
1: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1: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1: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而且已经足够，你想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承斌啊等等哈，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10多期在锦州市民讲堂，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0: 红色宣讲
1: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0: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 传承这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当今
1: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
0: 嗯，
1: 必须得传承下去。
0: 嗯，
1: 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0: 是的，
1: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0: 嗯，
1: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
0: 嗯，
1: 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0: 非常的接地气。
1: 对对对，
0: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
1: 啊，
0: 越办越好，越办越成
1: 功。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0: 对、啊，
1: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0: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1: 谢谢谢谢郝天老师。
0: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0: 不，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呀、
1: 啊？嗯，可以。
0: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1: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0: 那就早了，
1: 因为我这处女座是14岁发表的。
0: 哦，14岁、
1: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
0: 嗯，
1: 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
0: 哦、
1: 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0: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0: 嗯
1: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0: 对，我觉得笔耕
1: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0: 哦，您学中文的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了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啊。然后呢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1: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0: 哦、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1: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0: 嗯，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1: 对
0: 啊、
1: 嗯、
0: 希望你们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了，咱们开始。
1: 与英雄对话。

0: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1: 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2: 抚摸着你
3: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只剩下你和战友的名字，一个个灿如星光。墓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认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绽放。
4: 嗯，真棒。刚刚呢，许玉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5: 啊、是的。
4: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5: 对，
4: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5: 了。对对，在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排号、嗯、
4: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5: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4: 哦啊、
5: 对、
4: 哦，
5: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4: 哦，
5: 然后我、
4: 哦、
5: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4: 嗯 嗯。
5: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嗯、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4: 哦、这是一个开端、啊、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5: 对、
4: 啊、
5: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
4: 嗯、
5: 小朋友们也看到过、
4: 嗯、
5: 我掉眼泪了、嗯、我真的掉眼泪、
4: 哦、
5: 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
4: 嗯、
5: 啊、
4: 嗯、
5: 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
4: 嗯、
5: 但是我掉眼泪了、嗯、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
4: 嗯嗯嗯，
5: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4: 是的，
5: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4: 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对呀、
4: 啊，
5: 它、啊啊、是决战嘛。
4: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
5: 战，
4: 这场战役很难打。
5: 对呀、
4: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5: 对对，
4: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5: 对，你、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4: 是的，是的，
5: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4: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
5: 是剧哈。情景诗剧。
4: 情景诗剧、
5: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4: 哦、是大作。
5: 叫《红色情景诗剧》。
4: 嗯、
5: 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4: 真棒，
5: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4: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5: 啊，对，《
4: 红传颂》
5: 啊，是
4: 当时
5: 2021年，
4: 2021年
5: 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4: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5: 啊。对，
4: 是吧？
5: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4: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5: 对，而且又组织了9场朗诵会。
4: 很遗憾没有参与。
5: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4: 对对对，
5: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着给你组织了2场。
4: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5: 对
4: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5: 对，
4: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6: 喜欢。
4: 什么感受呢？
6: 很骄傲。
4: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6: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4: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的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的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装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

0: 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1: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2: 苹果红了金又红，
1: 苹果红了金又红，
2: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0: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1: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2: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4: 知道
3: 听的哈，
1: 知道。
4: 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4: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4: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4: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1: 是的，是的，
3: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啊。
1: 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1: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1: 他们不懂。
3: 是，
1: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1: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传统。
1: 是的，
3: 对对。
1: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1: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1: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1: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3: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1: 没有书读
3: 啊。
1: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 募捐了60000多册图书。
1: 60000多册图书，哎呦，都捐赠，
3: 数字也是挺，
1: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嗯，对。
1: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而且

0: 捐多少就是多少。
1: 嗯 嗯, 嗯, 嗯。
0: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
1: 嗯，
0: 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
1: 嗯，
0: 全部参与了进来。
1: 嗯
0: 啊，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
1: 哦哦
0: 啊，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啊，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
1: 嗯
0: 啊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至红军学校去、
1: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
0: 这个事情，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这么多书啊，所以专门腾出了几大约是2-3间教室，
1: 嗯，
0: 就放这些书，
1: 嗯，
0: 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1: 哦，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0: 是是，
1: 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
0: 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
1: 哦，
0: 啊，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1: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1: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他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1: 编剧
0: 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0: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1: 异盟英雄
0: 啊，
1: 还
0: 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老师，
1: 创造出更多的这
0: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0: 好的，
1: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0: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3: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愚昧，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

0: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1: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2: 前行路上，我不住的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3: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1: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2: 可这些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3: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他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他，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1: 我无法忘记他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2: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3: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2: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3: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4: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在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通过在电波的另一端，在电台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就像片头所说的，生活中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被某个事儿所戳中，就被某个事儿所戳中，但被某事儿所戳中以后呢，我还是那么想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为啥说自己心理专家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最了解自己的呢，可能最接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其他人呢，可能试着在了解你和接近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化解的，化解很多的我们遇到一些戳点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大家呢互相聊一聊，互相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可以说开播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真是干货满满，这是我们听众说的啊，干货满满，心理学赋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就是心理学赋能。另外呢，心理学来自于哲学，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它要有哲学的通透，哲学的通透。那么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它要大众型、科普型、通用型，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定位。另外一个，职场生活双匹配、双适配，这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昨天吧，是反正这几天啊，那天我就聊了一次。因为我前两天可能就是耳石症嘛，耳石症呢，因为我就是可以说来的特别猛，早上突然间就晕了，然后下午就诊断出耳石症来了，然后诊断出来以后，就是没等下急性子就调整完了，就这么快。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人的心态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一个心态和疾病的关系，就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那么你就记住，你就无限放大，而你无限放大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恐惧，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病你有恐惧，所以吧，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耳石症，你说他耳石症，反正就是可能我比较轻哈，我比较轻，一就是一复位就基本就正常了哈，但是不能说我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是不重视这个病哈。但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也在想一个啊，你看从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人状态都不同，你看从我自己来讲哈，你比如说啊，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耳石症要说是个病，我觉得都挺好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你比如说像耳石症那个，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一阶段说起来，我总追剧，一追到就后半夜两三点去睡觉，我感觉这应该是违背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的作息的时间和规律。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知道，但我就想，我那个早上晚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是那样，人一定按照就生活规律走，各种生活规律啊，各种规律啊，就是人就是按是规则化的一个，就是是被规则的人，就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规则的。你违背了这规则，你就记住，他可能不警告你，直接惩罚，就直接来结果。我就感觉直接来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讲到了一个牛顿的第三定律，然后当时我就是真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吧，你看我是学文科的，但是我是理科脑袋，我就愿意学理科，什么数学物理的我都是爱学，我不爱学的就是英语，我就一提英语脑疼，我就是英语对我来讲就是个噩梦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哈，我昨天我就提到了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因为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于反作用力。然后我们听众呢，就是因为昨天都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在后面就问老师啥叫牛顿的第三定律呀？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就是谁呢？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说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事，我们啥都知道了。那也就是说，凡事呢，啥就是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啥意思？就是说的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世界呢必然反馈给你同等的结果。这不就是心理学中的因果定律吗？对不对？现在这里面心理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一定和数学相关。所以吧，就是这里面为啥说心理学，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说，心理学它是个理科，它不是文科，它属于理科，但它用了文科的结构，它是理科用了文科的结构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输出什么力量，那么这个世界必然给你反馈出同等的结果。就像我说我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耳石症似的，那你天天就违背规律，到点你不睡觉，那最后不用那什么，不用就是给你有一些给你什么警告了，直接给你结果惩罚你耳石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主播以前不是在经济台工作吧？是的，我是在25年5月21号经济台改版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我受邀呢做咱锦州经济台的星光夜话栏目的主播。我以前确实不在经济台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面它就是什么顺应自然， 它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它是一个正向的。其实在这个里面顺应自然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人和自然呢，就是和谐共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违背了大自然，违背了一些规则，那一定给你惩罚，一定给你惩罚。你看，就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前一段就尼泊尔的那个冰山冰川吧，是冰山是冰川呢，崩溃那个事儿，巨型的泥石流，那种灾难，那是一个，其实一个灾难。这不就是个全球变暖了吗？全球变暖，冰川的秩序被人为的破坏了，被人为破坏以后呢，冻土层，然后它这个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原本就特别稳固呢千年的冰川的那个系统，然后整个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说被扰动，持续扰动。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你就记住，你破坏有多大，你这个灾难就有多大，灾难就有多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违背人生的规则呢，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惩罚。那么你比如说放到我们心理状态，你比如说一个人要对人比较刻薄，说话也很刻薄，遇事呢就是抱怨，哎呀，各种各样的抱怨，自私算计。假如一个人他就是一种状态，总是消耗别人消耗自己，同时还有很多的情绪上的，你就是你输出的都是恶意呀、冷漠呀、浮躁啊、焦虑呀，那么最终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啥叫作用与反作用力呀？就是你孤立冷漠，你输出这些，那你得到的这些也是这个，然后那种人缘啊也不咋好，破败呀，你做事也很不顺，也很不顺，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你输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投射，这就是一个投射。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了，开心快乐说的是，星光夜话是有什么苦恼都可以解忧吗？在这里是这样，因为星光夜话节目呢，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说的，就是片头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中经常有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呢，会有些人，也就是说呢，你经常会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事儿呢所戳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丰富，自己会化解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共同呢彼此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在大家的支持，就是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种环境中呢，我们去化解某些事儿。然后是这样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去了一个单位哈，在这个单位呢，我下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在这里我说大家想听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今天大家说啊，老师说，他们就说的话，老师就是想听一些什么，那么我那个就是大约呢，我就就是收集了一下哈，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的我就不说了是哪个机构哈，但是这个因为他的机构呢，不仅是他，我感觉他这个他这个提这个问呢，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很多机构的共同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听众机构共同的心声。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平时要跟那些学员呐、家长啊，另外合作方打交道，根据他合作方打交道，然后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这样场景是比较多的，各种打交道对接上。然后呢，可能他就是因为就是提问这人哈，可能他就说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今天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呢，讲座的过程中哈，他就想到，哎呀，杨老师讲过微表情， 那么所以吧，他就从微表情这块呢，他说老师能不能聊一聊这部分内容。他就说啥，他说以前有就是类似像有些长期合作的合作方呢，以前合作沟通的条件呢，服务的承诺呀，各方面啊，就是福利政策呀，前面谈的挺好，但到后来的完全对不上，完全都对不上，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感觉这个就不对劲儿，说对方的状态就不对劲儿，说话呢说是特别违和，说是特别违和，前后矛盾，前后矛盾。但他说我自己也没有专业的一些判断的方法，说不上具体哪里头呢出了错。不知道具体哪块出错了，只能被动呢去相信对方，他不得不相信，他要想这个合作成，他就不得不相信，有的时候呢是不以他的为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后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对方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甚至呢没有说真话，没有说真话。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特别想啊，就是说的那个燕秋老师能不能，就是我说作为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就是没有办法专业那个识别一个人的经验，说你讲过这个微表情，那一定是识别人比较经验稍要多一些，对吧？那么在日常的社交啊，比如说商业谈判呢，就职场的谈判，包括一些商务合作、人际合作、人际沟通的过程中哈，那么他这个里，其实我想结合他这个哈，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从语言的话术，其实话术很重要的，话术特别的重要，微表情、肢体的动作，我想从这三个维度呢，但是我是简单给大家讲讲哈，因为它在这里面是一个专业的课题，专业的课题。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只是呢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咱这个呢，就是不是在讲课，和大家在交流，交流哪个部分呢？是科普方面的，就说我们大家更好的，其实不是为了去识别对方，是为了什么？了解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呀，我们好多人都说，那老师学心理学为啥呀？那就是是不是为了了解别人呢？才学心理学的。实际上呢，真正学心理学啊，研究心理学是为了什么？是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跟谁相处，都是在跟自己相处。我们跟谁相处，你就记住你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你在外界呢，就投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内心状态什么样，你就看他的人际关系，你看他人际关系啥样，那他的心态就是啥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电台的就是另一端的，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提出这些问题话题的时候，像我这是可能是他当下面对的一些困惑，面临当下一些困惑。因为生活中啊，可以说90%的被骗、被辜负、被套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聪明啊，不善良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啥呢？我们只会听这个话术，只会听这个话术，不会读这个人心，不会读这个人心，只看表面那个态度，但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察言观色它不是小聪明，它是其实察言观色呢，就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小聪明其实它也是个大智慧，它是人生的大智慧，察言观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是以从科普角度哈，我不是从那个这个完全的心理学的这个底层逻辑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哈，那么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呢做一个小的普及，做一个小的普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呢可能更多的听众呢，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一套那个人际交往、人生识人或者是辨别人心的各种逻辑。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因为人呢，人的大脑它的认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大脑啥就是单板机， 就是用电台，就是那个电脑来讲，我们就是单板机，我们没有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全是单板的，只是不同的更就是迭代而已。但是迭代，你怎么迭代，你都是单板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个单板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一说单板机，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单板机，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当然未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成为联网呢，一指日可待。我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呀，未来真的指日可待。如果真的我们大脑联网了以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想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时候，那一输入就完事了，那就相当快了。那人类那可就它的发展那可就是那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呀，对吧？我们当下就说我们大脑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我们是单板机，所以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你看就是啥叫有限呢，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存可能就是30G 60多G， 有的是100多G， 有是500多G， 有的是有的是就是更多的什么，那就是，但是呢都是你无论多少你都是有限的，你都是有限，因为你是单板机。所以吧，我们的认知资源你就记住，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谁也不比谁，可能相对有的些人比咱高一点，你比如像爱因斯坦，你比如说像韦神，你比人可能比咱高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些人毕竟是少，但他再少你就记住，他再多他也是单板机，对不对呀？他也是单板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心理学的认知的复合理论。我们不说这个专业的啦，但我们就知道它有限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人说真话是人的本能，人要说真话是他的本能。但是人有的时候有没有说谎的时候，有，而且说谎的时候人人都说过谎，而且每一天人都在说谎。但是说谎呢是高耗能的大脑高耗能的刻意的表演，说真话是本能，大家已经记住这个，说真话是本能，但是说谎是高耗能的一种刻意的表演。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大脑只需要调动记忆的提取功能就完事了，把这东西一提取了就可以了，它是单向的轻松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单向轻松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提取大脑的记忆的提取功能，对吧？那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描述事实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啊，然后装饰啊伪装啊，你不用去想那些，你把这事描述出来就完事了。这叫啥？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但说谎不一样，说谎可不一样了。说谎的时候为啥人们要研究微表情呢？你就记住，当他说谎的时候，他整个肌肉的状态，他的眉眼嘴鼻子，然后他整个肢体的表演，那个就是肢体是有都是有语言的，包括他的语言结构，你就记住他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假如一个人要说谎的话，那么他的大脑得同时完成最少得四件事，最少得四件事。首先第一个，他得编一些虚假的信息，他有这个信息这个内容，他得编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要记住这个编的内容，有的人嘛，他你要记不住也不行，那你前后就违和了，那么你说的不一致了，那对方很快就能识别你。所以吧，他要编造这个内容，但同时呢他还要记住这个内容，因为避免他前后矛盾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还得刻意表演出那种真实的状态来，他刻意表演出来了那种真实的状态。另外那个不仅是真实，还得表现出特别真诚来，所以他得会表演，他也得把那个真诚的状态还得表演出来。你看这有三个内容，第四个呢，他时刻要监控自己，就是时时他要反省自己，他那个表演的 那个就是对方啥表啥反应，他实时监控这个，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调整他的话术，看你啥反应，对方啥反应，就他为了啥呢？怕自己露出破绽来，就是怕自己露出破绽来。所以你看吧，说谎和说真话是不一样的，说真话你就自然流露就行了，自然的表达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是谎言不一样，谎言是不同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大脑哈，多好几个任务同时运作的时候，大脑就容易过载的，就是你那个容量就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容量是过载的。人要是如果要是认知的就是容量过载的时候，你的生理和心理是非常的紧张的，是非常的紧张，它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还紧绷还得装出来不紧绷，得装出真诚的状态里面，对不对？所以还得装出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它这里本身嘛，它这里面它本身是紧绷的，还得装出不紧绷的。大家这你要知道哈，这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说想说谎完全隐藏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呢、他的表情啊、他的肢体动作啊，泄露他的破绽，一定会的，那是必然得会的。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从那个心理学的这个方面来看啊，你比如说要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嘛，对不？那么从哲学角度啥，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真话，说真话，它是完整的，它特别完整，特别自然，特别恒定，这是它一个那啥。但是虚假的，它说谎那就不一样了，说谎它往往是拼凑的，而且它是割裂的。拼凑的，而且是割裂的，另外它都是临时的。有的呢，谎言是他事先设计好的，有的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真相呢，没有不需要掩饰啊，对不对？也但是谎言呢，必须伪装，谎言是必须伪装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些各种现在这个可以说网络很发达，我们看看很多就是在网络上看看谁谁受骗的那样的。其实往往你看吧，网络受骗的时候，我们回就是我们给他就复盘的时候，都是陷入了这个谎言的陷阱里，都是陷入到谎言的陷阱里。为啥我前两天我说有的时候吧，人内心吧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内心的需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就是被骗了。为啥被骗呢？你就记住，是因为你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求只有骗子能够满足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你就记住一个啥，想不被骗，先审视一下自己，我的这个各种要求啊，各种需求啊，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维度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在常态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满足，那么你就是吸引着骗子来满足你，那你很容易走进陷阱啊。你比如说哈，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呢，所有的谎言呢，它都是对本身的事实呢进行篡改了，都是对事实进行，它的篡改是刻意的，它是刻意的。但是篡改的东西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复刻真实的，它和真实你就记住，它一定有违和的东西，一定它有它的自然性、连贯性啊，还有它的那个完整性啊。你就记住，你要是稍微认真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啊。因为这个谎言露馅是早晚的事儿，谎言的露馅是早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先给大家就简单聊一聊。哎呀，其实我今天这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说，但是一下就说了半个小时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因为今天吧有几个听众哈，这就是可以说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么谎言这块，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两句哈。 如果要有时间，我再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在一个语言层面，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辨别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听他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你要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语言呢是第一个突破口，你看他的话术，一定要看他话术，因为说谎者的所有的话术，你就记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大家对照着，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哈，你就是，大家好信的话，你就是对照着那个。你要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第一个，它模糊。对于你某一些东西吧，它不是马上，跟你说是或者不是，肯定性的，它是模糊的回避，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它会用不确定的话术掩盖事实的这个空白，它模糊。你就记住，你把这几点掌握住了，轻易吧你就记住，不容易受骗。因为你比如说真实的事儿哈，真实的经历，一定要时间吧，有地点吧，有细节吧，有原因吧，对不对？那么谎言你就记住，首先第一个，没有事实做支撑的。你要一追究这事实的时候，你就记住这谎言一定漏。我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们不屑于去，就是去追这个事实，就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对方。所以吧，首先记住，你就记住，谎言没有事实做支撑。另外呢，他没有事实的时候，他就用模糊的词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刻意回避一些精细的信息，刻意回避。你比如说哈，他们往往用一个什么词儿，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好像。哎，还有一些也回头再说，以后的，然后我们后续安排。那么你看吧，这些都是模糊的词语，都属于泛化的，哪个是确定呢？都没有。你比如说哈，假如我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朋友爽约了，我举个这例子，朋友爽约了，那么你就问说，你为啥你爽约？为啥你咱都商量好了，完你没来呢？对方说，哎呀，我那天好像有点事儿。你说那天我好像有点事儿，大概不太方便。大家看啊，就这样一句话，他始终不说是具体什么事儿，突发了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不方便说，而是说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合理的理由，纯粹就是我就不想赴约，就是不想赴约，所以就用模糊的话术干嘛呢？来，掩盖，来敷衍。你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过度的质证，啥叫过度的质证呢？就反复强调，你就记住啥，越缺什么，越刻意彰显什么。反复的强调，那个心虚的人呢，他就不断的去强调。但如果呢，这我们要看的话，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我们要去区别这个东西。假如这个人，别人向他求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假如对对方很看得重的时候，那么他呢，不知道对方要求证什么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这里要区分啊！我说的这是大致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会区分，一定要学会区分。你比如说，高频的语句是啥呢？就是说的，我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然后还有像，我绝对没有啊。完，然后你相信我，我不会那样的，怎么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说，哎呀，我从来不会骗人。甚至呢，起誓、发誓，你就记住，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注意了，一定要提起注意。曾经就是有一位，你看吧，他就是在网络上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被 当时是可以说被就是被骗走了，可以说骗走了他的几百万呢、啊、得有三四百万，他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呢他就是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其实后来我一看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他都记录，我一看聊天就，我的妈，这一看就是骗子的话术啊，但他不懂啊，他不懂啊，他就太信他的了。然后他说，你看吧老师，他都跟我发誓了，就是如果我要是他要骗我的话，他就怎么怎么地的。我想他的人要发誓的话，你想骗子的语言，他本身就骗子，所以他的语言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如果他是好人的发誓，那么你信他行，那骗子的这个他本身就是骗子，所以他的发誓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去通过语言这一块反复强调，你记住，这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啥的，前后矛盾逻辑，前后细节不一致，前后细节打架。因为他编那个故事里吧，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因为真实的记忆往往都是连贯的、完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都是属于闭环的。但是如果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忆那个完整的时间线呢，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呢，就是骗子的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商业这部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他可能就说的，在这里面就是会给到你。你比如说工程，做一个工程，那么在工程就说的，这个费用呢，让你先垫。我说啊，等完事以后一次性结清，啥时候结清啊？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具体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些商务没有隐形消费，但是你一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哈、啊，就是你就假如有一些就是里面哈、啊，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什么工程的什么，说没有隐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出现很多的东西，很多隐形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到最后说，那可能也要收取少量的一些服务费呀，或者是对接费呀，因为这是行业的常规呀，怎么怎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前后说辞都是矛盾的，前后说辞都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虚假的承诺，典型的虚假承诺。就是你看，又有人说的啊，我昨天中午也在家，我都没出去。完一会儿又说，哎呀，我9点钟下去买炸串去了。那你看前后是不是矛盾呢？他说一晚没出去，但实际上呢，他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其实有好多前后逻辑矛盾，他都会出现问题的。他不闭环，他就是不闭环。还有呢，另外一个呢，谎言啥的没有办法倒叙。谎言没有办法倒叙，他往回推不了，他往前他能还能编下去。因为谎言是啥？谎言那就是个剧本嘛，当然人生都是剧本啊。因为真实的是啥呢？它是可以向下顺，它也可以往回逆，但是谎言不能。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回答的节奏特别的异常，要不是特别的快，因为特别快的时候呢，让你呢信息过载，然后呢，当你信息过载的时候，就会阻断你的思考，它会阻断你的思考。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要一定要看，因为自然的，就是真话哈，说真话往往就这种沟通都比较，松弛啊，适中啊，或者是比较随性的。但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你就看他的表情，他的肌肉状态啊。今天为大家讲人的肌肉状态，他肌肉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从那微表情这部分来讲哈，从微表情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眼就识人，一眼就识人，就捕捉那种0.5秒的他的真实的情绪。你就去捕捉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因为微表情是人的潜意识的本能，因为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语言可以修饰，语言可以伪装，可以修饰。理智呢，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理智控制的，理智控制的，但潜意识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办法刻意表演，没有办法刻意表演的。因为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足0.5秒，往往不足0.5秒，它的瞬间就过去，它瞬间就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是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它实际上人的表情啊，比话术靠谱，人的微表情要比话术的靠谱100倍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一定是一定是100倍，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哈。也就是说，微表情要比话术要更加靠谱。你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看他的微笑，识别他的微笑，他是真心的走心的笑呢，还是虚假的走形的笑，或者是仪式性的笑。就是这就是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杜兴的微笑那个原理，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哈。但就也就是说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就是微笑是什么，它是愉悦的，然后你一笑的时候能露出八颗牙齿来，然后整个一个肌肉呢，就是整个一个肌肉的状态是啥呢，是全身性的放松，它是全身性的放松。而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它是敷衍的，它是敷衍的笑，只是局部的肌肉乏力。你看，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有个叫杜相式微笑，我有时候也经常讲这个部分。杜相式微笑啥？你全身放松，但你虚假的微笑呢，只是局部的肌肉在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通过他这个就是微笑，我们可以识别。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人们的表情还可以啥呢？他的表情和他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表情和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言行一致，那可能是真实的；言行要割裂，就是伪装的。言行，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你跟他看这个就识别他。其实正常的真实的情绪呢，语言和表情往往都是统一的。你开心了，那你表情它就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一旦语言表达的情绪和你面部的这个表情啊、肢体状态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他在说谎，他一定在说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怎么去识别这个。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但是吧，我又怕这个例子呢举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对号入座，我所以吧，这例子我就这么大，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讲这个理道理啊，大家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所以我要假如

咱就是有个啥事儿呢哈，就是你和朋友你们一起合作的啥事儿，咱朋友说啊好没问题可行啊，这挺好的不错。但是全程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呀，锁着眉头面部僵硬啊，然后眼神还特别还有一点点的冷或者是淡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言行不一致，不得不口头答应你，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想答应你。所以吧我只能因为有的时候碍于面子那就敷衍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举例子，我就举这项例子，像职场呢或者各方面人际，我就本强的暗示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去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拿朋友做例子，朋友又疏远性关系，咋举例子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朋友之间他没有责任，对吧？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太容易，都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责任问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呢，就是人表情的瞬间的闪现，瞬间的闪现。就是为啥你看我们锦州那个交通台，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总有那个就是抓拍那个环节嘛哈，其实抓拍那环节你就记住，能够抓拍到这个城市中就是最微小的或者是最闪光最发光的那个瞬间，能最发光那个瞬间。其实有的时候就人的表情也是那样，人的表情就是微表情那种闪现，就是那个0.5秒那种泄露，他就能泄露他的真实的态度，能泄露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人对一些敏感话题敏感的问题比较抵触的人比较抵触的事儿，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虚假的表达呢来敷衍一下。但在这个敷衍呢你就记住，潜意识瞬间会释放你的真实情绪的。如果你要对方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心理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或者是高敏感度的人也能够及时一下就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信号，就是包括你说轻蔑呀、厌恶啊，或者是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啊，还有一些就是慌乱什么，你就记住它会转瞬即逝，特别的快，但是它很难去掩饰，你就记住很难去掩饰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见到了一个好朋友，不能说好朋友，就见到一个朋友，那么你们以前曾经可能在一个单位啊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环境中你们在一起共事过哈，后来好多年以后或者若干时间以后见面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是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你想提他名但忘了，现在这个忘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你的嘴角就可能会单侧的上扬一下，或者是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什么，你的眼神一定能流露这个你忘了的这个瞬间，你一定会流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嘴上呢说着就是哎呀见面呀挺高兴啊挺开心的，但实际上呢你的就是潜意识的动作，你的微表情会暴露你那种虚假的那种和谐，因为你把人家忘了，你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另外眼睛，你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定有道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因为眼部的信号有异常，那时候眼睛是藏不住就是你的一切的真心你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神你就记住，看一个人眼神特别清澈，那么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很清澈，你看他眼神浑浊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有焦灼的状态，你不用想，你就看一个，你比如说走到医院的时候你看医院那些病人的眼神有几个那么清明的，我们来到康宁院的时候来到了一些比如说福利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那些比如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眼神，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看一个人眼神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来到监狱来到了看守所，你看这些人的眼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眼神一定能够把你内心的状态给凸显出来。

眼神一定会的。所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呢，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控制，所以它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眼睛它是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的，它是最诚实的识人的依据，识别人的依据。你就记住，有的时候你就看眼睛。其实人看一个人呢，有好多，我只是说啥呢，在这里和大家呢简单呢就是聊一聊。另外口就是嘴呀、啊、和鼻子，嘴和鼻子，你就记住，它都能有破绽的，都会有破绽的。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叫做匹诺曹效应，就是这个啊，他就说人在说谎的时候精神它会紧张的，他的精神会紧张的，因为全身血管它会扩张，全身血管它会扩张的，包括鼻腔呢，也会发痒，鼻腔会发痒，然后你不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就会摸鼻子，哎，摸鼻子，你下意识不自觉的就这样。然后呢，你还有，其实有挺多的表情，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太多了。鼻子怎么摸，嘴角怎么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如果对方在谈话的过程中频繁的出现口鼻的一些动作，他可能就是典型的心虚的信号，心虚。另外我们的身体语言，肢体在这个里面可以，我你就记住，身体永远比你的嘴巴诚实，就比你的语言要诚实，你的身体永远比你的语言要诚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因为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肢体语言是潜意识的直接的投射，因为它通过潜意识，通过身体就肢体动作哈，不知不觉就表达出来了，不知不觉表达出来。你看大脑，你可以控制你的话术，控制你的语言，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脑还可以伪装你的表情，你也表情你都可以通过伪装，但是很难瞬间控制全身的那个肢体反应。很难，那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对不？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需要训练的，那特殊训练的，你就记住，所有的那些心虚啊、抵触啊、说谎啊，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它都会通过身体暴露的，都会通过身体来暴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比如说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呀，就是因为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那么你就记住缓解他说谎带来的那种焦虑。说谎是有认知焦虑的，他不是说谎就心安理得的，所以他会有认知焦虑的，那通过身体的一些动作来缓解一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说谎呢会让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说谎它就是这样状态，然后身体不知不觉的，因为它在这里面要进行自我安抚来缓解内心的那种不安那种认知的焦虑，它是缓解这个动作的。你比如说就是高频的戳手，哎呀，戳手，反复的戳手，摸脖子，摸脸，挠脑袋，摸耳朵，整理衣角，就是这么整理，那么整理衣角，然后就是撩头发怎么反复撩，哎呀，这么撩那么撩的，反复撩，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记住，就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其实各种小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吧，就在生活中哈，你比如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疏漏，然后领导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么你说哎呀我没有失误，流程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又摸脖子，又搓脚的，又搓手的，又就是位置身体这么移动的，看着镇定，你就记住，你看着镇定，实际上你内心是极度的心虚，极度的心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你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先识别自己，
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个啥呢，防御的那个知识，你那个知识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潜意识吧，你要拒绝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害怕被戳穿呢，所以吧这个时候面对质疑，面对着询问，你就开启了防御的模式，自动的开启，拉开了人际距离，因为你要规避风险。所以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去说谎，而是有的时候呢做有些事呢，哎呀虽然小问题但他不想啊，小问题想自己呢去处理，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说犯了多大的错。然后还有身体特别僵直的动作，你看尤其你看在哪儿啊，你比如说学校老师一听孩子批评小孩犯错误了，那小孩直溜的都不敢动，不敢吱声。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从小到大我就记着哈，就是我很少让老师批评，但我有一次让老师批评了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为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所以老师一批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个特点，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但是因为怕老师，但是也是个好事儿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那个我记得我是好像是2+3应该等于5，我看成了2+3等于6了，我就写错了，老师就剪了。拿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全班看一看，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是挺好的，所以从来不犯这样错误，所以吧老师就批评我了，让我站了半个小时，不那个站了半堂课，我记得那半堂课我感觉我地缝都要钻进去了，因为要面子啊，特别要面子啊，另外还怕老师，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半堂课老师说我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没错，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体是僵直的，那个半堂课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我从此以后这样的错我从此就是老师说了那以后一到现在这么多年再也没犯过，就类似这样的错我再没犯过。所以有的时候吧，老师的严厉真的是严师出高徒，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有的时候真的，将来我们走向学校、走向家长的时候，真的要和家长说，一定要，就是让老师真的能负起他严师的这份责任，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因为那是为啥身体僵硬啊？我当时我是不懂，现在我研究心理学，那不就是大脑过载吗？对不对呀？大脑过载导致的你整个行为啊，身体那种停滞的状态，人大脑过载的时候，你就是僵直、僵硬，就是那，就是这种状态，就像冻结的状态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嘛，就这个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一些微表情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课程，所以吧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希望啥呢，通过这个呢，不要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另外不要随便的去误解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我们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同，就是习惯不同，肢体风格也都不同，不能单一的一概而论，不能单一的哈，没有统一的说谎的标准，没有。判断真假的关键，一定要对比一个人的常态和他的异常态，一定要对比这个，没有就说这个一定是说谎，没有单一的标准。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伙儿来听一听现代戏啊。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听现代戏了，很多的朋友呢也经常啊在线点播说想听现代戏啊，想听哪一出，想听哪一段

确实啊，现代戏呢特别好听，因为它距离我们比较近啊，很多的朋友呢很喜欢，然后里面很多的唱段呢大家也都会唱啊，愿意听爱唱，这就是好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准备了三出现代戏里面的一些经典段落啊，这是咱们之前听对应的现代戏的时候有个别的听过啊，大部分是没听过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儿准备的有红灯记，有沙家浜，有平原作战，是吧？那么每一个唱段都对应自己的一段剧情，每一个唱段也都承接着一份信仰。那我们今天呢就跟着这些唱段来重温一下烽火岁月。首先咱们要听到的是《红灯记》，这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啊。故事聚焦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沦陷区，讲述的是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异姓的三代人，没有血缘亲情，但是同心向党、坚守革命的赤诚初心，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无畏牺牲，以平凡百姓之身扛起秘密交通、传递情报、守护家园的重任，一盏红灯传心火，一腔热血护山河，谱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红色传承佳话。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第一段啊，这个是在这个戏曲故事当中，奶奶经常擦拭红灯，然后自己呢说着一些跟红灯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铁梅在旁边耳濡目染，然后呢忍不住就问奶奶，奶奶呢也给她简单的讲述了一些比较浅显的事情，没讲太深入。但是铁梅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她自己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想这些事儿啊。咱们来听到的第一段，这是铁梅的一个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0: 铁梅，铁梅，
1: 哇，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2: 这一段呢，是铁梅的一段励志的独白唱段，整段的曲风清亮真挚，朝气蓬勃，唱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有力的，句句走心，也直白地抒发了少女的那种初心和志向，清晰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先辈的崇敬，对于家国大义的理解，立志做人要做这种光明磊落勇敢无畏的心怀家国甘于奉献的人。

0: 那么铁梅呢，他的这个唱腔实际上跟刘长宇老师他的声音状态特别的搭。首先刘长宇老师他的声音状态那种少女感和正能量非常的足，唱腔清亮通透清脆灵动，就把这种饱满真挚的昂扬向上的状态，少女从懵懂青涩到初心笃定的这种成长蜕变，哎，演绎的特别到位啊。那接下来咱们要分享的这一段呢，是李玉和在家中被捕的时候李玉和的唱段。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玉和呢在家中被捕，机智的铁梅跟着奶奶一起把传递的信号啊给藏了起来，但是敌人已经进入到屋子了啊，准备呢带李玉和走。临行的时候李奶奶说再给玉和倒杯酒啊，让铁梅去倒酒，实际上也是给这个李玉和呢坚定信心。李玉和在接过酒碗的时候有那么一段非常坚定的一段唱啊，叫浑身是胆雄赳赳，到现在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啊，咱们来听一听。
1: 是是心和马一万九，浑身是胆雄赳赳，九山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浑饮酒，时令不好风险来得重。

0: 这段呢也是一个比较铿锵的气势磅礴的一段啊，直白的就抒发了那种不畏强权的啊胸怀家国的那种英雄气概。同时呢能听得出来，实际这段词儿里边是有很多的暗语的，只有奶奶和铁梅听得懂。秦浩亮他的这个老生的唱腔呢特别的有力啊，很有气场，就非常完美的塑造了李玉和这种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行腔呢也很开阔，顿挫分明，句句豪迈。之后铁梅呢实际上又跟奶奶有了一段长谈啊，了解的就更深入更多。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奶奶就把家里面的这些之前铁梅并不知道的事情一次讲给了铁梅，铁梅也是在这个时候内心深受启发。咱们来听到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那一段。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2: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
2: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2: 本不是一家人呐。
1: 你姓陈，我姓李，
2: 你爹他姓。

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高一倩老师的在《红灯记》里面的这个老旦的唱腔啊，说唱得特别特别到位。哎，在这一段里面呢，高一倩老师他的唱很沉稳，很厚重，情真意切，特别有共情力。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老一辈戏骨的巅峰演绎啊，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哭腔，但是字字沉重，句句走心。那接下来咱们告别红灯记，来听一听沙家浜。这个呢，讲的就是抗战时期的江苏阳澄湖啊，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休整，当地百姓倾力守护，悉心照料，军民同心。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围剿，阴险试探，智慧勇敢的百姓和新四军战士默契配合，巧妙周旋，以智慧对抗阴险，以赤诚守护家园，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沙家浜里面的经典的唱段啊，家喻户晓的唱段非常非常多。那今天呢，咱们先听到的是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这个是谭云寿先生的一段啊。

0: 韩云寿先生的这一段呢，行腔也是非常的开阔舒展，行云流水啊。前面呢讲的是江南美景，后面呢讲的是这个到沙家浜养伤啊这样的一段事情。整个的这一段唱带着军人的这种正直坦荡和沉稳的刚毅，也唱出了军人守家卫国的那种热血豪情，温柔又有风骨，大气又有温度。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沙奶奶的一段唱啊。沙奶奶在这出戏里面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沙奶奶唱腔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呢是在刑场之上啊，沙奶奶痛斥日军的一段，这段唱呢很多的朋友都很爱听，咱们来听听这段八一三。
1: 我说

这一段听着特别来劲儿啊，非常的解气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听沙奶奶在唱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既同情和痛心啊，因为沙奶奶当时是在刑场之上，同时呢也确实沙奶奶这一段啊特别的解气啊。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换一出戏啊，听一听平原作战。

不同于江南水乡的这种抗争啊，平原作战呢主打的是华北平原的敌后游击战，烽火更烈，斗志更燃。那抗战呢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指战员深入华北平原，依托青纱帐、高粱地为天然屏障，发动群众开展游击，保卫乡土，奋勇杀敌。那今天呢咱们听平原作战，先听哪一段呢？先跟大伙分享到的是之前咱们听平原作战的时候没听过的一段啊，亲人蒙难，怒火三千丈，这个是吴玉章的一段唱。

0: 在哪，粮食在哪，
1: 哦，
0: 都知道。给乡亲们，官，把其枪

0: 是这个村的干部。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

这一段也是特别有劲儿的一段啊，特别有劲儿的一段。当时呢，这个日寇抓捕了一众的村民，那么吴玉章呢，在里面饰演的是村党支部书记李胜啊，他呢知道村民被抓之后，第一时间赶了回来，以自身哎要求归田把村民放了啊，你问什么？问我，跟村民无关。但是并没把日军放在眼里啊。就保持着一个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就不告诉你的原则。嗯。这一段真的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劲儿啊，感觉斗志高昂啊。吴玉章呢，他本身声音的音色就是那种洪亮的、饱满的、苍劲有力的，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热血翻腾，心生敬畏啊。那在这出戏里面呢，还有一个角色啊，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角色，小英，这个是李维康饰演的一个角色。那小英呢，在这出戏里面的唱段也挺多的，其中呢有一个啊，是青纱帐举红缨，这个是小英在成长之后啊自己的一段内心独白。哎，咱们今天最后听到的就是小英的这段唱。

0: 刚刚呢，咱们公屏上有朋友在说啊，声音很有力量啊，确实是。我们在很多的现代戏里面听到的这个角色，其实在筛选的时候，就是为了贴合人物原型来选的啊。每一个人物角色，其实最开始都是挑了很多的人来进行配唱，那么最终呢，才选出了后面我们看到的那一个版本。啊，我们说现代京剧它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优美的唱腔啊，炉火纯青的演技，它其实更多的是藏在戏韵当中的家国情怀、民族风骨、初心力量，是这种情怀让烽火岁月不再遥远，也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戏曲当中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岁月静好的背后担当。那今天的现代戏部分我们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2: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1: 是，
3: 走？上哪儿去？
2: 我们找部队去啊。
3: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单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单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单奶奶，您听着。

0: 七嘴八舌，不停口
1: 哦，意见还不少呢。

0: 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打的山？
1: 哟，你瞧他说的，
0: 待等同志们上船去，
1: 上船去也不准离开我家。

0: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你问的是他。
1: 想当初高子的队伍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司令的恩人吗？

0: 大娘家到了，请进。
1: 是。是。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1: 是。

0: 谁？大家龙刚，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呐、啊、盼呐、啊，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号在加州洛杉矶举行一场国际记者招待会，将会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官员、国务院官员、国会议员等人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号在加州洛杉矶举行一场国际记者招待会，将会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官员、国会议员等人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号在加州洛杉矶举行一场国际记者招待会，将会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官员、国会议员等人出席。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 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喜欢攀岩呢？而在我们锦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攀岩的好去处。其实呢，对于这个攀岩运动爱好者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甚至呢是参与的。那么在9月13号，今年的辽宁义乌吕山第9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启幕了。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有攀岩比赛区，还有攀岩体验区两个核心运动板块。你看这多好啊！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竞技和大众体验都有啊，可以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哈，比如说什么趣味打卡呀、互动小游戏呀，还有休闲体验呢等等啊，参与感是非常足的。参赛和游玩的群众可以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吕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当中感受户外活动的活力。另外呢，这个乡村体验区啊，也是烟火气十足，比如说有什么特色窑烤啊，还有本地农家风味啊，这些呢都已经亮相了，游客市民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尽情的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的魅力。一到了秋天，有很多的文旅的项目我们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攀岩的活动哈，那么下面这个采摘活动，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呢？北镇呢，作为2026秋季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北镇的福果采摘季已经启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份，覆盖长辛店、大市、富屯、鲍家，还有罗罗浦等乡镇片区，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展演呢、采摘体验，还有越野赛事、书画摄影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并且呢，已经发布了5条秋季北镇采摘的精品线路，联动20多家商户发放了消费礼包，可以让丰收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咨询啊。那么在这里也再一次重复一下，您可以咨询的这个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96，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当然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96。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您对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熟悉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发送这样的关键字。有什么关键字呢？你看，比如说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哎，就可以直接弹出这个二维码，还有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了，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互动，感谢陆普正老师啊一路的点赞啊，并且呢也送来了这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的收听收看。那并且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进行互动。

前两天呢，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句非常浪漫的话，他说九月的风一吹，辽宁的秋天就有了颜色。这话说的真的是太有诗意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在咱们辽宁一到秋天，不只是有漫山遍野的枫红，还有一大片从大地深处漫上来的浓烈到发紫的红，那是盘锦红海滩的剪蓬草，是辽河口湿地最骄傲的告白。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别犹豫啊，您呢就可以以红海滩为中心，把盘锦最鲜活的红、最美的蟹、最古朴又活力的叶都装进您的相册里。在这一路，红滩、芦苇、稻田、古镇，就好像是一串被秋天串起的珍珠，等你来拾。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就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的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非常的方便，不然你可能真的会走断腿。那穿搭方面呢，建议您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尤其是女士，您可以穿着长裙唐装更加的出片。临近傍晚呢，我们可以把踏霞漫步留作日落点，红草配芦苇逆光显得特别的鲜。穿搭当然一定要避开大红色啊，防滑鞋呀、还有驱蚊水呀、防风外套啊，这三件您一定要带上。就在红海滩的背后是全世界最大的芦苇荡，红滩绿苇，在这儿你会看到一目观两海，双色一重天的奇观。当然了，您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比如说你要是去自驾的话呢，你要直接导航什么呢？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再强调一下啊，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千万不要只是搜红海滩风景区，那这两个定位呢，可能会差出108000里呀、看到了任我行，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出发前呢，一定要记得查潮汐，退潮的时候呢，滩涂裸露，剪红草红的是最完整的，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那又是另一番的红海碧波的景致。下午3点之后入园，光线最柔，拍人是最美的时候。光是有美景没有美食怎么行呢？河蟹、河蟹豆腐，还有辽河鱼虾，那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点上一圈，一定要感受一下辽河渡口的螃蟹宴，人均上下100元左右吧，您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了。那么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有老照片、旧船模、老渔网，还能够顺带看一下辽河渔文化，不会额外的耗时间。吃完之后，您可以回市区逛一逛广厦艺术街，整条街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比如说百年切糕、鹤香巧娘、老布新作。那么这里呢还有苇艺馆、茶馆，都可以发发呆。整条街呢，您可以逛1.5小时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广厦到黑风关驾车大概是9公里，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公交呢是10.8公里，50分钟。那我们也可以为夜场留好余地。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么夜晚的盘锦啊，那就是放飞了。黑风关古镇盘锦版的大唐不夜城4A级，全天有500场演绎，上100个 NPC 陪着您玩。重点呢是晚上7点的时候，1600度的非遗大铁花，漫天星火炸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绝对来值了。想拍照的，红灯笼一挂，古装一穿，随手就是古风的大片儿。这里的红啊，红得惊心动魄；这里的夜亮得流光溢彩；这里的蟹肥的让人忘记减肥。来盘锦可以看这片世界的奇观，走一走红色的海岸线，在黑风古镇的星火下许个愿望，让辽宁的秋天住进你的记忆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的同一时间，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您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还有呢，豆豆现在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沈阳干的是真漂亮，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做呢？话说呢，是有一位网友坐火车路过湖南衡阳，但是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却喊话了沈阳，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衡阳站台上美味的湘菜口味盒饭被乘客一抢而光，听说呢沈阳特别听劝，于是呢就直接喊话沈阳文旅了，说沈阳站的站台咱能不能卖点沈阳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鸡架、老司机面条，你绝对拿得出手啊。这番美意岂能辜负呢？一句随口的喊话，沈阳文旅真看到了，并且立刻回复：您好，收到您的用心建议，非常感谢您的美意，我立刻与铁路部门协商，欢迎您来沈阳。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整句话从您好开始，一直到欢迎您来沈阳，每一句停顿全都用了一个感叹号，算下来整整5个感叹号，加重了回复的诚意。那这种诚意呢，又引来了网友的大量的建议。你看，比如说有人讲，哎，整点沈阳大饭包也行，好吃好拿。还有说整点沈阳西塔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更好了。这个许愿池里的公共讨论氛围好像是春江水，就这样长流不断了。你看这一点特色美食啊，可能带不来多少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微小的期许背后却是大众对于一座城市的认可和信任，那也是旅客的心心念念，这个真的怠慢不得呀。你看当一位旅客路过衡阳，他为什么会喊话沈阳呢？这一南一北说明网友心里有你。从根上说呢，沈阳听劝的品牌效应自是源头之水。沈阳文旅呢，把宠粉当事儿办，沈阳站站的改名，小河沿早市增加行李寄存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增加休息座椅，小事儿不小办，网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如果说喊话没有回声，那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再喊了呀。喊的话没有掉地上，提的建议不白提，哪怕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认真对待每一个声音，及时应和，本身就是以真诚对待信任，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自然就不断念儿了。其实呢，不管说对于哪个城市啊，都是一样的，一两的真诚大于一吨的宣传，诚意的分量体现在你对我有期望，我对你够真诚，没有套路，不扯闲篇，说的是喊话，其实就是自己人唠嗑。社交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大圆桌，大家商量着来，没有自己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你没想到的，我提个建议，你的建议可行，我就赶紧记下来，倾听加回复，形成了一个良性闭环，一个闭环再加另一个闭环，春江水泛出了圈圈的涟漪，那就活了。

所以你看这个发展文旅事业是不是就好像是对山歌一样，那边唱来这边和，工作呢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切口，见作风，见精神，把民生放在心上，第一时间真诚的回应政务服务，就有了成色，有了温度。即使有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认真答复。当信任遇见真诚，您说是不是好多事儿都好办了呢？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那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勇这位朋友送来了很多的玫瑰花啊，还有尾号7743这位朋友送出了礼物，加油呀！感谢您，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直播间，还有农业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也期待呢，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给豆豆留言，针对今天所说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来说一说。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感谢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老虎的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谢谢。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有的朋友呢，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买来了一种大虫子来吃啊。这孩子呢，一边这个用手摸着这个虫子，然后呢，嘴里吃着这个虫子啊，龇牙咧嘴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吧？真的就是，如果说要是以我哈，我是不敢摸也不敢吃，主要是我觉得从这个触觉上啊，甚至从视觉上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太爱了，据说他非常的好吃，特别的香。现在呢，就是一斤啊都得卖到几十块钱，那它呢可以取丝，重生呢还能油炸，那名里面呢带个蚕字儿，但是可不是说咱们这个大部分人熟悉的那种家蚕啊，不是那种就是细细小小那种家蚕，古人叫它野蚕，其实呢，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坐蚕，也叫立蚕、绿蚕。绿色的，其实也不只是有绿色的啊，因为它是以这个坐树为食，到了大蚕期，通体绿色，阳光下呀，那是晶莹剔透。怎么说呢？其实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爱。它的皮肤呢，也不只是说有绿色啊，它是五彩的。为什么说它是五彩的呢？绿色的是青皮，它还有黄色的，叫什么？叫方山黄啊。蓝色的叫娇蓝，红色的叫鲁红。你说这名儿，你说听着啊，多好听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色素缺失的白化的个体啊，还有介于白色和各色间浓淡不一的个体。那么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呢，黄色系可能跟这个类胡萝卜素有关，蓝色呢跟胆绿素积累有关，那么常见的绿色呢，据说呢是这两者的共同的作用啊，这黄加蓝嘛，它就变它绿了。这个座蚕，咱们说这个个头它可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它要翅膀展开的话呢，可以达到13厘米，那是多大呀？是不是？它属于大蚕蛾科，而家蚕呢是蚕蛾科，一字之差，但是分类上完全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两者的故事也完全不一样。家蚕呢，它有数千年的驯化史啊，虽然古人呢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座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呢，它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偶有采收利用。那么山中树上如果说结有大量的野蚕茧，那会被当作是祥瑞的征兆，这是古时候哈，祥瑞的征兆啊。上报的官员呢可能还会得到帝王的奖赏， 那比如说什么呢？洪武28年，山有野简为蚕，群臣表贺。那么到了明代的中叶呢，山东地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人工养殖技术，又在清代传到了不同的省份。但是从即将孵化的虫卵到成茧的这个阶段哈，坐蚕呢仍然是放养在露天的坐林里，而不是说像家蚕一样可以养在室内靠人投喂。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最为实际的点，就是它能吃吗？啊，它怎么吃啊？扎不扎嘴呀？跟大家讲，不只是说幼虫能吃，蛹和已经去了翅的成虫都能吃。那么几乎重生的每个阶段都已经被吃货盯上了。7月份养秋蚕，蚕农买入春蚕茧种，等坐蚕破茧羽化，雌少雄多，留够交尾用的雄性，那么多出来的这个羽鹅呢，就可以泡什么了呢？雄蚕鹅酒，这个熟吧？大家都很熟是吧？它们也可以炸着吃、烤着吃。那么成虫的口气呢，已经退化了，无法进食。那么在交尾结束和产卵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走向死亡。所以呢，它又成了一批食材。羽化破茧慢，没能够赶上集体配对的，那就是另外一批了。尤其是腹中还有未受精蛹卵的雄鹅，那么据说嚼起来口感很独特，是很受到推崇的。那么这个坐蚕卵快要出蚕的时候呢，蚕农就会把它们挂到座树上，要小蚕自己爬出来找吃的。初期呢是黑皮啊，从20开始换上彩色的皮肤。蚕场里的座树一般被修剪的只有1-2米高，哇，方便劳作嘛，对吧？那么在幼虫成长的阶段呢，蚕农会时不时的来匀蚕，比如说哪个地方这个蚕过密了，那就挪另一处。那么如果说整片的蚕场都饱和了，那匀下来的4到5厘的这个幼虫呢，就是大青蚕啊，就可以吃了。虽然毛乎乎的啊，但是都是无毒的刚毛，挤出消化物之后呢，就能够下锅炸了。嗯，成品呢，好像就是狼牙土豆似的。那么到了9月，50末期的幼虫陆续吐丝结茧。印象当中呢，获蚕取丝，哎，这才是养蚕的主要目的吧，对吧？但是实际上啊，咱们说到这个坐蚕蛹，早都已经是比茧更为紧俏了。咱们这个辽宁省啊，年产坐蚕茧5万吨，也就10%。是用于缫丝，就是用于制作的，剩下的90%都吃了，供不应求啊！2023年的时候呢，创下了每公斤啊76.22元的高价。像超市、餐馆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大个头的蚕蛹，那其实呢就是坐蚕蛹，不是家蚕蛹。刚化蛹还没有充分发生硬化，带着绿的神仙蛹口感是最好的。那么在产区外呀，几乎买不着。你看，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大青蚕、神仙蛹、黑蚕蛹、羽鹅这4种虫态凑一块儿，那么就是当地如今一道价格不菲的名菜，叫四世同堂。而这一切的开始呢，有可能啊，它就是某位蚕农为了不浪费各个环节多余的坐蚕，灵机一动而来的。还是那句话，您会去尝试这道菜吗？您敢吗？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

0: 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糠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大家想想啊，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 1.5 亿人啊。 1.5 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啊。 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霉尿，大致就这两种。咱抛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霉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清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 50% 提升到了 80%， 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 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正式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八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啊，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啊，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乙胖体质，是不是乙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 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整式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整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升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整式氢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一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啊，手颤啊，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式氢溶解酶的推广，一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一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式氢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式氢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3: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这次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啊，这可能是现在保民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保民的。啊，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3: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4: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号了。
3: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4: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3: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4: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3: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 就是细胞哈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啊，我们不管用降糖药啊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哈，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4: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3: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4: 你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1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3: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1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4: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3: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呀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 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 1.5 亿人啊。 1.5 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 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啊。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价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霉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从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霉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清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 50% 提升到了 80%， 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 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正式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啊，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啊，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 但人上岁数以后，脾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正式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升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

0: 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整石青铜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1刀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1刀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石青铜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治青铜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石青铜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 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

0: 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仨加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的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2: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3: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得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她也是糖尿病，我看她恢复得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她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呀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 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2: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啊、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啊、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啊、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才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啊、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3: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2: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再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3: 你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 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2: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2: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4: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2: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4: 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一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2: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45。
2: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沈阳的。
2: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我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吧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呀、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4: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呢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 回来呀、我就吃孙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曾氏青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 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

0: 量这块儿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十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陈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嘛，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整丝青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你看啊，咱们整丝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关。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整丝青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整丝青溶解酶效果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相信，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整丝青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整丝青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等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整丝青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整丝青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湿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 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1: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吗？
1: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是哪一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1: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4: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1: 哦，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一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的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咱别说的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4: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那孩子了。嗯，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 曾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要整视青溶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整视青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啊，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啊，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整视青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整视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吧，如果说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补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地用就行了啊。
4: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还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 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啊，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4: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呀、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这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世清、荣姐妹一颗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保上命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颗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的。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颗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颗。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当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5: 嗯，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嗯，再用2天呢，长虫格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用上。
1: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曾世清、荣姐妹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5: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的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嗯，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1: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5: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啊、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1: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曾世清、荣姐妹，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曾世清、荣姐妹不仅呢 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哎，就是我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地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5: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四氢溶解酶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增四氢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增四氢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5: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四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增四氢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 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6: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6: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6: 曾氏清溶解酶。
3: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6: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6: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呢、啊、 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9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又少，血糖又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也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 你要把胰岛素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霉尿，大致就这两种。咱抛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霉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清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 50% 提升到了 80%， 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 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增湿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八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啊，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啊，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增湿清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增湿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升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整石青铜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

0: 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吧，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视青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就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视青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视青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 所以

0: 呀，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1: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呀、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啊，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增湿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1: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0: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仨加号了。
1: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0: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一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1: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0: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增湿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呀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 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含儿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的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0: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1: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0: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您说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1: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 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1: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一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1: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吧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这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上楼梯呀、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这神子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3: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呢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 回来啊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曾氏青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和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了，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曾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嘛，我就想问问您，你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 你现在吃咱们这个整食清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 十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3: 哦，
1: 就你看啊，咱们整食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听到。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对吧？年轻有管，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整食清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整食清溶解酶效果有多好，拿它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想慎，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整食清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整食清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整食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你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整食清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3: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食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增食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 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三十年，不如曾氏青荣解酶服用三十天。补荣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5: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1: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5: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氏青荣解酶吗？
1: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5: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是哪一个阶段了？
5: 我就是前两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1: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5: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1: 哦，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5: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一个月了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两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咱别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5: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那孩子了。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哦、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哦、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呢。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青荣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那、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 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要增四氢溶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增四氢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增四氢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补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5: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5: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啊，可真是我的福气呀、啊，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

0: 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正式请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也用上。
2: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颗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颗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颗。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当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1: 嗯，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长春哥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2: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正式清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1: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的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2: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2: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正式清溶解酶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正式清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 哎，就是我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地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1: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十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殖氢溶解酶行不行？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增四氢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增四氢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2: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四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增四氢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 易县10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

0: 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花木兰招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花天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花花花花，醒醒醒醒，你觉得怎么样？哎，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这多好，一个字儿。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姑娘，这回你全明白了吧？为什么你两次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女子哪有娶女子的道理呀？我其中有隐情，不便明讲。这回你懂了吧？这回我明白了。那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哎，一言难尽。花木兰就把父亲年迈，妹妹兄弟又不成事，没有办法，这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些经过讲述一遍。石金辉一听是肃然起敬，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看来花木兰这人太了不起了，她是个姑娘，我也是个姑娘，比较起来我比人家是天壤之别呀。他抓住花木兰的两只手，这么说，你也是冒名顶替，你的本名叫木兰。呸！我顶着我兄弟的名字，我兄弟叫花木立。哦，我这才明白。花木兰呢，摇晃着石金辉的手，妹妹，我有个要求，此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要张扬出去，要传到军营里，这事可就麻烦了。你放心吧，姐姐，我应守口如瓶，绝不对外人说。不过木兰姐姐，家里这几个人可瞒不住啊，你想你还要在这儿养伤，煎汤熬药出来进去，那怎么瞒也瞒不住，就是别人能瞒得住，我舅舅也不能瞒呢。我看不如跟他们挑明了，要挑明之后呢，大伙还能给你帮个忙，这些人你放心，都不是坏嘴的人，绝不能上外头张扬。花木兰一听也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我相信妹妹你，你等着，我把我的衣服拿来，你先换上。他急匆匆跑到自己的屋里头，把换身的衣服拿来，让花木兰穿上了。花木兰这是从军之后第一次恢复女装，穿这衣裳挺合适，哎，觉着这个身上可轻松的太多了，就是两只腿没有力量，站起来身子直打晃，后背好像分量非常沉，压得有点直不起腰来。你想那么重的伤，药再好也不能当时见功效，所以石金辉让花木兰照旧躺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肚子有了食就好得多了。他又到厨房端了点吃的，花木兰强挺着 吃了一碗饭。正这时候李汉生回来了，怎么样？哦，开门了，我看看啊。推门他进了屋了，花壮士花把老头吓傻了，往床上一看，那花壮士没了，怎么变了个大姑娘？仔细一瞅模样是他。得喂丫头，这是怎么回事？要舅舅你别吵吵。石金辉把门关上，把舅舅拉到旁边仔仔细细介绍一遍。老头听完了把眼珠子瞪多大，哦，原来如此。哎呀，怪不得他拒绝婚事呢，是这么回事。来到床前，老头乐了，花姑娘了不起，了不起呀，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比男人都强得多得多，你还是大孝之人。哎呀，太叫老朽佩服了。你放心，金辉跟我说了，我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讲，但是本宅的主人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俩，这都是好人呐、啊，这事儿你不能瞒着，对他们直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会儿呢，我就把他们请来，给他们介绍介绍。木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吃完饭，他觉得有点疲乏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哎，这一宿歇的可真不错。可睁开眼睛一看，石金辉衣不解带在旁边侍奉着。这一宿啊就在这守着。后来他一看花木兰的脸色逐渐恢复，两腮有点红色了，石金辉乐得直跳。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来，我先给姐姐换药，换完了药咱就吃饭。木兰点头，换完了药又轻了不少，可以扶着床扶着墙在地下轻轻的溜一溜。正在这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李汉生把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姐儿俩全请来了。来到屋里头，给花木兰一介绍，木兰点了点头，恕小女子有重伤在身，不能给二位侠客、二位夫人施以全礼，请四位海涵。
0: 没说的，没说的。
2: 方才听李老汉向我们介绍了，闹了半天大名鼎鼎的花木丽竟是一个女孩子，没想到，没想到啊。孩啊，我们攀个大说，我们要能有你这样的女儿，哎，那可真是烧了高香了。花木兰多聪明，一听这话马上接着说，二位侠客、二位夫人，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拜你们为干父干娘。
0: 啊，真的，
2: 一点不假。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有了俩干女儿。
2: 就这样，花木兰也拜了干爹娘，把这夫妻乐的简直就甭提了，比过年还高兴啊！里里外外张罗着，但是花木兰女扮男装的事情，只限于他们家这几个人知道，外人不清楚。他们就告诉，快，告诉厨下，宰几只母鸡，吊鸡汤，鸡汤大补，让孩子早吃早好。另外，把他带血的袍子、衣甲都找个地方刷洗干净，把花木兰那匹马牵到后院刷洗一溜，把鞍子全都藏起来，怕被官面上知道。因为这本地是三不管，他们正在屋里头张着准备庆贺喜事儿呢，可了不得了，一个庄客跑来了。庄主，二庄主，这不好了
0: 啊！
2: 何时惊慌？有一队突厥兵奔咱庄子来了
0: 啊！人数有多少？
3: 能有一两

千呐，看那意思是有目标来的。我外边已经都打了包围了，马队真要进了庄子，呀！俩侠客也听完了，互相看了一眼，心说他们来干什么？要粮？要睡？要吃的？还是来搜人呢？正在这时候，厅外头就开了锅了。店门外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还有那突厥人的声音，舌头根发硬，哎，开开门，我们要搜查，开门！咣咣咣！老少英雄一听啊，就知道坏菜了。那位说：“他们搜谁呀？”搜的就是花木兰。当然突厥兵不知他叫花木兰，就知道他叫花木丽。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讲了，花木兰带着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大鹏以及偏副众将20多人，军兵5000，押着300辆粮车赶奔大石山黑狼川，想给大部队啊送粮食，没想到遭到突厥的伏击，被人家三面包围。后来花木兰才知道上了人家的当了，找的那个向导本身是个汉奸，故意的把他们领进突厥人的包围圈，因此隋军吃了大亏呀。花木兰也身陷重围，受了箭伤。突厥兵好几万，隋兵仅有5000，而且又被人家困在当中，因此是伤兵损将。花木兰被铁三钢救出重围，搞到窑里头，铁三钢又回来了，那个意思想把郑九臣他们找着一块往外闯，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众寡悬殊，铁三钢手大捂不过天来。傻英雄一想，干脆我回窑去找花壮士，我呀把他背跑就得了，别人我顾不过来喽。傻英雄抓住两具突厥兵的尸体，杀开一条血路又冲出去了。结果到了破窑一看呢，傻眼了，花木兰没了。铁三钢还哭了一包，心里盘算着肯定是遭了毒手了，要不就是叫狼给吃了，我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呀？这傻英雄哭着他跑了。铁三钢上哪儿去了咱们在下文书再交代，可他这一走，花木兰在失踪，群龙无首，结果这5000军兵是死伤大半，逃跑的也就是1000多人，余者不是死伤就是叫人家抓了俘虏，300辆粮车都叫突厥给裸获了。这位公主古月禅，老道昆仑道人，仔细一检查，没有花木丽。他们真有点疑惑不解呀，心说不把花木丽抓住，这个仗就不能算彻底胜利。后来在俘虏的这些人当中仔细调查，发现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大鹏等人，全被抓了。
从他们嘴里头根本问不出花木立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昆仑道下了命令，给我搜，他已经受伤了，泪生双翅，他也飞不出大石山去，凡是有人的地方就给我搜，一定把他抓住。医生

领兵带队的是个蓝袍都督。那位说怎么还叫蓝袍都督？对了，当时突厥人呢，当官的有编制，最大的是红袍都督，二等的是绿袍都督，三等的是蓝袍都督，四等的是白袍都督，再往下有平章，平章再往下有七里各巴特鲁军卒等等等等。因此你一看这个服装啊，就知他的级别，这个都督也不一样。来的这个人岁数还不大，把碧云山庄包围了，先到东街，自然就到了赵家老店。因为赵大侠、赵二侠在东庄口就开了这么个买卖，不过呢店门关着呢，因此突厥兵到这是拼命的砸门呢。各位老少英雄一听就知道不好啊，怎么办？事到现在只好武力解决。老少英雄甩大肠亮家伙就想拼命，被花木兰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大家知道花木兰足智多谋啊，众人就没动手，问花木兰为什么拦着。木兰说，各位啊，敌众我寡呀，这个仗没法打，我倒不怕，你们要一伸手就得家破人亡，给乡亲们还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要怕，可能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们能把我藏起来，不被他们发现，就不会出事，就即使伤点人受点损失也不会太大，要一伸手呢就说明了我们胆虚，不打自招可就引来无边的大祸了。赵大侠一听不住的点头，木兰姑娘说的太有理了，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把你藏好。就这样，赵大侠、赵二侠让仆人们陪着把木兰架到后院。这个后院啊，也没什么可以隐藏之处，就是有一座阁楼，可以把它藏到阁楼的上边。那上面搁的破桌子、烂椅子、破东烂西、使不着的家具，到处是蜘蛛网，还有不少老鼠。而且到了阁楼上还看不清，只好在这藏身。可大伙在这动着手呢，这姑娘石金辉一想，女人好说话，我去开门得了，别让这突厥兵等的时间大了起疑心。因此她系了个围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等等，来了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开门，这半天不开门，你们捣什么鬼呢？来了来了。石金辉就把房门开开了，这一开开往外一看，和突厥兵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呼噜一声就闯进店房，东看西看，就像贼似的到处寻摸。那位蓝袍都督从战马上也跳下来，暗箭迈大步来到殿中，舔着肚子拔着胸脯往四外看看，掌柜的是谁？谁是这儿的主人啊？这就来，他到后院去办点事儿。光天化日，你们为什么关门？你们捣什么鬼呢？要这位官长，请你走。

0: 水下留德呀！我们是安善良民，根本就没捣鬼。只因这年头兵荒马乱，买卖也没法做了，因此才关的门。这有什么奇怪的？也不光是我们家，哪家不是这样？这蓝袍都督一听，面前这女人伶牙俐齿，说的还蛮有理呢。因此，他就注上意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石金辉。与此同时，金辉也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26、7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没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歘就一翻个，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7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莫非，莫非是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9月19号，锦州文旅应盘锦文旅之邀，走进广厦艺术街开展推介活动。活动中两地展演精彩纷呈，锦州文旅以锦绣征程、怒放的生命以及锦州 rap 唱响奋进豪情，唱响锦州城市风采。盘锦文旅深情演绎春风回到辽河口以及走马，旋律悠扬辽阔，引发两地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展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铿锵歌声赢得阵阵掌声。近日，锦州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0: 中秋国庆临近，锦州联合区紫金街道东胜社区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相互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推出梅城记忆玛瑙华章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以阜新煤矿工人文化宫为核心，串联红色记忆、工业遗产、玛瑙文化、文创好物与特色夜游。推荐点位包括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红玛瑙旅游休闲街区等。临近中秋，北京江苏多地推出文旅融合特色活动，北京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灯会点亮，居民手工制作的花灯集中展出，尽显邻里温情。江苏泰州体育馆周边举办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大批市民青年游客打卡逛游，市民扫码领取消费券，沉浸式感受城市烟火气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海南旅游市场热度提前升温。据飞猪数据显示，海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冲浪圣地万宁增幅接近80%。去哪儿平台海南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约20%，酒店预订量实现翻倍。火热的预订数据预示海南即将迎来文旅消费的热潮。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6: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0: 北京时间

0: 7:07。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参与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发布房屋买卖的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啊拿出您的智能手机，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也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同时呢，钟磊的抖音号啊也正在直播，您呢就在抖音当中搜索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啊。那么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当然了，有的朋友呢希望自己的信息天天在节目当中播出啊，怎么办？您可以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拨打38176963817696办理特约，这个是需要交点费用的。那有的朋友说，那不交费用呢？我们也有两类挑战啊，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啊可以挑战答题，可以挑战才艺。您呢在热线电话接通之后啊，直接提出要求就行了啊。同时呢，欢迎朋友们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有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7745，你好。7745，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手机号码18841667745，你好。这朋友离开电话了，都听到您那边的声音了。再来呼叫一次啊，7745，你好。听到声音了，这位朋友，18841667745，你好。不说话，那我们只能挂断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可以把电话打回来。喂，你好。我挂断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在钟磊的抖音号当中呢，华仔发来问候了，说钟磊早上好。那有一个朋友呢署名叫美丽如我，他说呢我也想卖点东西啊，那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啊，问我电话多少，3800380，然后呢听里面的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感谢表哥的关注啊，好多朋友都在关注着钟磊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呢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可以啊帮我们转发转发啊，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咱们锦州经济广播有这样一档为大家服务的节目。谢谢吕宇杰送出的人气票，感谢您对主播的关注。

0: 那我们的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帮助大家发布信息呢，也会抛出一些话题啊。今天呢，咱们也是节目一开始呢，先抛出一个小话题，这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做梦的话题。大家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啊？不像了这个夏天那么炎热了，现在晚上睡眠呢，基本上都比夏天要好很多。那这天气一凉爽之后吧，这睡觉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示说，睡的吧倒是挺香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晚上做梦啊。咱今天这个话题啊，围绕着梦来说，您晚上睡觉做不做梦？不做梦的您就打零啊，做梦的您打一，晚上梦特别多的您就打五六七，啊五啊六啊七啊都行，咱就知道了，您这一个礼拜做七回梦。围绕着这个做梦展开的啊，不做梦的打零，这说明睡眠质量特别好的，对不对？做梦的您就打一啊，晚上睡觉做梦特别多的您打个七也行，打几都行啊。哎，你看平发来信息了啊，打一了，这说明啊晚上也是做梦的是吧？草原这睡眠不咋好啊，天天晚上做梦。这个署名叫红星汽车脚垫厂打一啊，这说明晚上也睡觉也做梦是不是？哎呀，这两天晚上这个梦做的呀，前两天晚上做梦梦见什么呢？梦到晚上梦到晚上了，梦到参加高考啊。最憋屈最窝火的是参加高考，这试卷也都答完了，回来之后大家都在讨论的啊，说那个选择题答题卡涂的怎么样啊，我这梦里我就说还有答题卡，我怎么没涂答题卡呢？这一宿梦做的啊。好，电话接进来了，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尾号是5723。你好，这朋友。
1: 哎，您好。
0: 哎，你好，什么信息啊？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是刚才问你电话号那个
0: 啊，
1: 我想卖点，对，那个我想卖点东西，就是，我那个亲戚家他那个就是
0: 什么呀？
1: 发的白糖吃不了，然后我想那个卖那个白糖，我有十袋白糖想卖。
0: 这位朋友啊，这样啊，就是原则上呢，食品药品啊，还有医疗的一些器械吧，在节目当中是不卖的。这个白糖，我想问一下，是袋装的还是散装的呀？是什么样的呀？
1: 袋装的，封闭袋装的
0: 啊，封闭袋的这还好
1: 一
0: 些，
1: 450克。
0: 好，那这样我记一下啊，
1: 450克。
0: 你先听我说啊，我记一下啊，就是十多袋白糖是吗？
1: 对，
0: 十多袋白糖，然后每袋450克，
1: 对，
0: 每袋450克，然后这个怎么卖法呢？
1: 我想2.5块到2.5块一袋。
0: 每袋。那就先计2.5元，然后双方再探讨，
1: 谢谢，
0: 是吧？这个交易地点在哪儿呢？
1: 就是他就联系我这个电话就行。
0: 是锦州市内交易不？
1: 对，是桥南。
0: 锦州市内桥南交易啊。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1: 对。
0: 1550498498，尾号是5723，对吧？
1: 对，
0: 好，您这个信息啊，我们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谢谢。
0: 我电话我再重复一遍，15504985723。好，再次强调一下啊，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在抖音当中看到了我们这档节目，电话打进来了，然后呢，我们给您播出了啊。但是下一次啊，家中比如说旧物啊，这比如说废旧的家具啊、电脑什么的，这可以在节目当中出售，食品呢、尽量不出售，好不好？今天给您播出一下，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那咱就说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了。好，来接下面这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1252。你好，这朋友。
2: 主播您好。
0: 你好。
2: 我想出售你一款的就那个库膜，有8成新的。
0: 等会儿，什么东西没听明白？
2: 女款库膜
0: 啊，女款
2: 卖裤子的
0: 啊，那个女款的
2: 女库膜，
0: 女就是。裤子模特，
2: 对，
0: 啊，裤子模特，女款裤子模特，多少个？
2: 有3个。
0: 3个，
2: 每个售价是40元。
0: 每个售40元。
2: 要三个都拿走就100块钱。
0: 共售100元，
2: 对，
0: 好。
2: 完还有就是没打包的那个全新的裤夹子。
0: 全新的裤夹子，以前做。

0: 这个裤子生意来着哈。嗯，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想歇歇
0: 啊。好，这个大概有多少啊？
1: 嗯，有好几箱的呢。
0: 这一箱大概有多少个呀？
1: 一箱大概有个180个的
0: 啊。180个，那你这个裤夹子那不得将近上千个呀？
1: 啊，那没有
0: 啊，
1: 一共就都打开以后，我们也过数啊。
0: 那也有几百个，
1: 是吧？二三百个
0: 啊，二三百个。
1: 对，二三百个吧。
0: 咱记300个，嗯，全新的裤夹子啊。好，
1: 嗯，还有一个那个现在款的，就是电表，因为不干了，电表也卸下来了。
0: 啊，就是那个摊位上的原先用的那个电表是吧？嗯，
1: 对对对对，20元就出售。
0: 电表收20元，好。
1: 嗯嗯，
0: 还有吗？
1: 好了，没有了，
0: 没有了。交易地点在哪儿呢？
1: 交易店的交易地点在锦州市，电话是155。
0: 啊，稍等，锦州市内交易啊，嗯，
1: 对对，
0: 155，
1: 4163，4163，1252，1252，
0: 155，4163，1252，对吧？
1: 对对，嗯，
0: 好，那没有别的要求了，
1: 谢谢了。没有了，谢谢了。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745。你好，那朋友。7745，你好。1884166，7745，你好。您的这个电话呢，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之前挂断的那个就应该是您的啊。这电话打回来了，又没有声音了呢。1884166，7745，你好。还是没有声音啊。倒计时，3、2、1，还不急停是吧？那我们来接下一位啊，这个电话先不撂。嗯，我们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855。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钟磊，早上好。
0: 哎，你好，嗯，泰和超市小哥哥，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您是？
2: 我想卖这个，卖这旧物。
0: 啊，是之前的那些物品吗？
2: 之前那些又添一个一塔和双拐。
0: 那您稍等一下，我把您那信息给他找出来啊，因为内容比较多，
2: 哎，谢谢，
0: 我们就直接按照以往的内容说，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呢来进行增减，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稍等我找一下啊，出售旧物的，在泰和超市附近交易的，在这儿呢看到了，我先说，然后您再往里面增加内容啊。有8把铁椅子，
2: 哎，
0: 每把售价5元，对吧？
2: 铁椅子是卖5个了，还剩4个
0: 啊，还剩4把呀。好，
2: 嗯，
0: 4把
2: 铁
0: 椅子，4把铁椅子每把售5元，
2: 哎，
0: 6把木质椅，
2: 哎，对，
0: 6把木质椅，
2: 哎，
0: 8成新，每把售20元。
2: 对，
0: 铁立柜高1.75米，宽90厘米，厚45厘米，铁架子长2米，高80厘米，厚1米。洗衣机底座售价10元，玻璃茶几售价20，折叠餐桌8成新，大理石面餐桌长1.3米，带4把椅子，售价100，一塔售价20，折叠铁床售价50。另外增加什么了？
2: 增加一个一塔。
0: 一塔，嗯，
2: 嗯，
0: 一塔有了，一塔售价20元，
2: 这个，
0: 嗯，有，嗯，
2: 嗯，还有一个。铝合金的双拐，
0: 铝合金双拐，嗯，好，
2: 要50块钱，
0: 售50元，嗯，好，
2: 哎，还有那个折叠的饭桌是，折叠的饭桌，还有4个折叠饭桌，
0: 4个折叠餐桌呢呀，
2: 嗯，对，
0: 怎么有那么多呢？
2: 这都孩儿们都不就开什么了？那个玩意儿就不干了。
0: 啊，好，那没关系啊。4个折叠餐桌8成新，对吧？嗯，
2: 有8成新。
0: 啊，好，还有别的旧物吗？
2: 别的就没有了。
0: 好，联系电话是1394160-1426，1394160-1426，对吗？
2: 1426-0426
0: 啊，1394160-1426。好，交易地点是在泰和超市附近，对吧？
2: 泰和超市附近，哎，
0: 好，
2: 在泰和超市。
0: 那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啊。
2: 谢谢钟磊啊。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哎，挂断了。好，我们再来呼叫一下哈，手机号码1884667745。你好，这朋友。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还是没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个朋友的电话，尾号是1681。你好，
3: 你好，钟磊。
0: 哎，你好，什么信息啊？
3: 我卖旧物。
0: 出售旧物，都有什么呢？
3: 对，有那个， 单杆洗衣机，单杆甩干。

0: 机。
1: 啊，单缸甩干机。
0: 哎，对，还有一个那个靠背那个按摩器。
1: 啊，靠背按摩器。
0: 还有一个那个海绵垫子，就是二人的。
1: 啊，双人海绵床垫。
0: 哎，还有一个单人床，带箱的，带个床头的。
1: 单人床带床箱床头是吧？
0: 对。
1: 嗯，好。
0: 不带箱，不是带箱床头，就是那个单，就单人床里头带箱的，装衣裳的。
1: 啊，单人床带床箱，这么说是吧？
0: 对对对，完了还有一个床头。
1: 啊，那对，单人床带床箱床头。
0: 完了还有那个一个二号缸，还有两个烟弦的坛子。
1: 二号缸啊，两个烟弦菜的坛子啊。
0: 对对对对。就这些了，谢谢。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0: 在那个华兴里。
1: 华兴里，华兴里交易。华兴里641厂住宅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0: 对对对。
1: 131-3064。
0: 131-3064。1681。
1: 1681。131-3064-1681。好，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有了，谢谢啊。
1: 不唱个歌啥的呀？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好，我们再会了。好嘞，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23: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强调一下，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啊，二号线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美丽如我，他说了，特别感谢主持人，为啥呢？因为刚发布信息就已经有朋友和他联系了。呵呵，这十多袋白糖啊，因为他这个还是说一下啊，就是食品呢咱们一般是不在节目当中售卖的，但是今天这位朋友呢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参与啊。所以说呢咱们给发布了，这一看啊，看样子应该是能卖出去啊。特别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水中望月姐姐说了，说钟磊啊，这个搭档刘旭什么时候回归岗位呀？他呀得中秋节之后回来了。用户3780说了，说主播好，生活小妙招节目还有吗？这个真不太清楚啊，这是哪套广播当中的节目呢？评论了说中午晚上还有直播吗？这个中午和晚上呢咱们商务信息网没有直播啊，只有在早间周一到周五早上7:00-8:00。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来互动啊，发布信息，一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打电话呢最方便啊。好，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8557。你好，这朋友。
2: 你好，钟磊。
1: 哎，你好啊。
2: 祝你开板在上飞哥，祝我家乡楼上
1: 啊！您稍等，给您给您记录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出租楼房，黑马大厦楼，黑马大厦对面，东方家具城楼上，
2: 对，
1: 东方家具城楼上，楼上是几楼啊？四楼吧，我记得是。
2: 四楼
1: 啊，
2: 面积40平米。
1: 楼上40平米，四层啊，
2: 有空调。热水器，
1: 拎包即住，
2: 冰箱，洗衣机，拎包即住。
1: 好，我问一下小哥哥啊，就是这个房子是跟您两位老人一起合住啊，还是说单独给他住啊？
2: 对，单独住的。
1: 啊，两室呗。
2: 这个不是，
1: 啊，
2: 这是我三哥三嫂子被他闺女接走了，
1: 啊，
2: 他在家看孩子，
1: 啊，
2: 我老婆也我住出去。
1: 啊，那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两室的吗？40平米。
2: 一室的
1: 啊，一室一厅是吧？
2: 一室。
1: 好，那租金多少钱呢？
2: 租金400。
1: 月租400。
2: 包供暖。包供暖。
1: 月租400，包供暖。
2: 完了，长租还有优惠。
1: 啊，月租400，包供暖，长租有优惠。
2: 对。电话。
1: 155。好。
2: 6650-8557。
1: 8557，我来重复一下啊，155-6650-8557，对吗？
2: 对。座机
1: 3209657。3209657，3209657。好的，这两部电话都接好了。
2: 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好，我们来接下。

0: 一位了。下面这位朋友的尾号是8578，你好，这朋友。
1: 你好，钟雷长，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出售点旧物。
0: 出售旧物，嗯，都有什么呢？您介绍介绍。
1: 全新的四四码男士休闲鞋。
0: 啊，稍等，出售全新的四四码。全新四四码
1: 休闲鞋。
0: 嗯，四四码男士休闲鞋。嗯。
1: 15块钱。
0: 售15元。嗯。好。
1: 还有全新的38码的女士的。白色全里外全皮的牛筋底的，带增高跟的，对，也是休闲鞋。
0: 啊，好，稍等啊，这个信息量比较大。全新38码女士全皮休闲鞋。
1: 对，牛筋底的。
0: 啊，售价打
1: 算。带增高底的，带增高底卖60块钱，
0: 售60。
1: 花170多买。
0: 好。
1: 别人穿的，全新的，没用过的。
0: 好，这都记着呢啊。还有吗？
1: 嗯，还有一个挂钟，是机芯是21天的，这正常使用的。
0: 啊，挂钟，嗯，
1: 老式挂钟的是40-50年前的东西。
0: 啊，老式挂钟，嗯，卖多少钱呢？
1: 这个卖60。
0: 好，收60。嗯，好，还有吗？
1: 还有出售全新的3个棉门帘的。
0: 3个全新的棉门帘儿。嗯，
1: 对，就是底边和侧面带包边的，就是质量相当好的。
0: 啊、嗯，多大尺寸呢？
1: 它是90×1.95米吧？
0: 啊、嗯，90厘米×1.9米。嗯，嗯，好，3个，
1: 10块钱一个，
0: 每个售10元。嗯，
1: 在上海路18中。
0: 上海路18中附近。嗯。嗯，18中附近交易。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2: 风雨中不要彷徨，快乐时也要分享。上午心上。
0: 直播间，您在这个线上耐心等候一下，我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接听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除非说前面排的人特别多啊，您需要耐心等候。也得卖个人要价也得要个200块钱。嗯，
3: 行，1.5万。
0: 行，还有吗？
3: 没有了。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交易地点在
0: 水中望月，也分享了今天早餐啊，吃的什么呢？丝瓜炒鸡蛋，青椒炒土豆片儿啊。

0: 106厘米、宽61厘米的电视机，对角线是122.3厘米，大约是48英寸。0999-0139。好了，这个团购产品咱们就收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呢，快两根货车用的抱绳，每根呢长50米，150斤、200斤、700斤的几个大酒坛子啊，就是能装150斤、200斤、700斤的酒坛，要求3500元起，锦州市内工作。联系电话是151-4268-5130，151-4268-5130。
1: 达诚心，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
3: 啊，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4: 嗯，那是。嗯
3: 啊，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
4: 嗯，
3: 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4: 那好嘛。
3: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及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
4: 嗯，
3: 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病老哮喘、糖尿病，
4: 嗯
3: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4: 对，
3: 一个是长期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
4: 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这句话啊，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3: 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
4: 呀。
3: 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
4: 有关系呢？
3: 嗯，
4: 啊，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3: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4: 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3: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4: 是吧？这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
3: 嗯，
4: 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3: 嗯，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气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4: 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3: 对，
4: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4: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3: 对，唯一的嘛，
4: 对吧？
3: 嗯，
4: 目的是啥？是不是变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3: 那可差远了，
4: 差远了吧？
3: 嗯嗯，
4: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3: 嗯，
4: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3: 对
4: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提